0: 来，大家好，我是阿宏，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来，咱这的长辈时代哈，手面探家大啊，大嫂、大姊、小妹真感谢啦哈，大家无啥气啊嘛，尽快来了收听，伊就望你看先，喊慢囡仔阿宏。
1: 阿华
0: 为你服务，快乐参真人，来感恩啦吼，来
1: 谢谢啦。
0: 今仔日吼啊，真欢喜啦。其实这个物件，我十几当前都一来你吃，不过啊，市面上啊，真正要找这无人找啦。过去我想要，我一直算大家拢好朋友啦吼，我一直你甲讲啊，你这写好的物件，是不是播一挂来我电台，我才来做广告啦？人伊甲你讲一句无法度啦，吼、哦、无法度是安那无法度，因为伊敢若伫外口病院诶癌症诶宽，伊诶医生啊都卖无够啊啦，无法度调到咱遮来啦。吼、哦、啊，但是我家己要食一定有，即、這个物件是安那我一直一直看我即个朋友一直安尼一直讲有够久诶久。甲今年啊，甲顶今年年初才讲好啦，无我用拨一挂你，啊量有限哦嘿，你要卖家己爱煮爱质量哦。哦，我来讲，我是安那对这个物件较注重，你知唔知？因为我过去啊，我反正人个人的体质无同，我那下晡时无困中昼吼，好、哦，比如讲啊，今仔出门到中昼食饭饱，我那无困半点钟啊就对啦，啊我就害啊。好、哦，所以我较早阿芳出门啊，我的车底只要我爱用到的物件，内底拢有一项物件叫做普拿疼，加强顶的普拿疼。你敢知影我若无困中头，大概疼甲人的病清肝哦，不是去咱台中主治啦，这个哥今仔做啥澄清啦，挂急诊哦，结果去急诊挂咧，甲医生问讲啊，这是啥物问题造成的？到目前为止查无病因啦，结果有一届我去一个做水机的工厂的当的提两盒，等我讲哦阿翁啊，这讲足好的物件啊，即卖讲啊做啥？哎呀，做所有的网络你甲拍开就对了，只要是癌症的权威的医生，不管对一间大病院的医生，大家都伫网络看未来。抑制癌细胞扩散，过来咱人咧做化疗，会足忝、足疲劳，会落瘫痪，诶，即个救星啦，哦，啊，就等人啊，无我你听无？啊，迄阵我还未做电台，吼，啊，我等来，我
1: 嘛，
0: 嘿啦，
1: 南部北部，
0: 来安尼走，啊，我怎啊等来怎啊甲等咧边角啊，你知无？
1: 对，嘿啊。
0: 经过一两个月，我拢无甲动哦。嘿，啊头壳痛甲要死啊！吼、哦，那反正我都那无困中昼就是啊，有当时啊有困埋啊呢，就是这个头痛。啊，我食药我就食无好。伊去甲病院，去甲迄个
1: 做对，
0: 定签，去注射。我讲你唔甲我检查者，我你这也无什么毛病啊，够唔是高位啊
1: 不？检查无？
0: 检查无？啊，拢所以我咧食普拿疼是当作饭咧食啦。
1: 止痛。
0: 真正我脚够重，
1: 到尾啊吼，
0: 系啊，到尾啊阿华讲，迄阵阿未咧做电台，所以做健康食品这地我嘛无咧食。阿华讲，唔啊人顶档诶，迄两阿未有咧食，你唔甲食看卖，讲钓遐好啦，好我怎啊甲提来食？
1: 食
0: 其实嘛无感觉，然后食未了啊，有一天阮两个去台北讲生意，
1: 啊，迄中昼
0: 无，迄中昼阁无怎好困，因为你讲生意中间，大家刷人招要食饭嘛，食饭饱转来，佮开讲嘞，啊，佮你一寡哇，那叫朋友那济，吼、哦，啊，就多开讲，伫台北哦，下早时出门，佮暗时十二点，伫台北开车等来台中。
1: 诶、欸，十二点
0: 我阿华讲，嗯，啊，今仔人无咧听你哀讲头壳疼，哎呦，佮真正有影嘞，就是食迄两盒了开始改变，所以过来了。啊！我怎啊去问看这相做？甲看啊！这都我一个朋友做的啊！我怎啊在找？这是不是你的？伊讲系啊！哦，我就开始甲买。哦，伊头啊讲要送我无爱啦！这款的，咱未使讲药啊啦！伊这算保养食品啦。
1: 咱拢改买
0: 啊！我拢改买，
1: 拢买足。
0: 我一边拢莫贵心，会等下你，等下你吃。 过来了后啊，我开始一直吃一直吃到即卖就对啦，到即卖我报足济人吃吃足济。啊，阿峰开始做电台了，我为着找这个物件，嘛有人提来教我，我卖一届我就不爱卖啊，是安那？因为迄只咧天差咧地啦。要吃迄不如卖吃啦，那我就改，我就等来教我啦，我嘛等下要吃恁这个这个物件，规气卖吃，因为这差伤济呀。我尾啊，我正甲看，我咧吃是单方的，无乌白蓝的，而且是世界真正有名的。好，我从啊开始一来吃吃到即卖，啊一来甲伊讲，我你这吃好的物件，我甲你，我电台来促销，这敢那咧救世咧。啊，我迄个朋友嘛做好哦。因啊，因厝边啊有熟识吼，我讲一个实在咧，因伊个对面都啊农会嘛，
1: 对啊，农会常常去农会
0: 出入啦，啊，农会最好个人拢伫出出入入拢熟识，伊算嘛地形上的人士啦，好来，啊，就去啊，啊，你问啦吼，伊迄是伊讲我听，伊讲我去吼，来钓一个小姐，
1: 会记，
0: 迄个农会你出那边就对啦，那唔知反正就职员啦，你啊伊讲问因迄个。
1: 迄、那个啥？
0: 因内底总干事啦，啊恁啥物人来？今仔来无来上班？伊甲讲啊，伊都临房吼，生啥物物件啦？伊讲啊，你太无，我来太唔捌听你讲，安尼，我爱算拢在地人，伊听着安尼，代志你浪费代志办完了，车驶咧吼，全部一箱过因兜，因为算大家拢熟悉，下面老爸嘛拢熟悉，其家讲这互你吃，你开始吃。好，你开始吃，尾后开刀无有，但是伊讲吼，医生就是因为迄阵时啊，无阿袂甲开呢，因为伤过大粒呀，伤过大粒呀，尾啊吃开始吃三个月后去开刀，医生甲讲一句讲，啊你啊不可思议，你这只大粒有遭缩啊呢，你是吃啥物物件啦？医生甲讲，吼、哦，所以进你网络手机啊等下。等下，咱啊听到吼，你网络手机好夹起来，甲拍落看卖。咱台湾只要是大型的病院、教学病院，只要这个医生本身是你开牙门就对了。大家都甲你讲，除了医生正规的这俩做啥癌症的治疗方法，你爱去做以外，后边保养就是这行呀。绝对无第二啊！
1: 因为你食这個，你若保养食这吼、個，指数会甲你稳定，看你若有掉掉，
0: 啊，人
1: 指数稳定，
0: 过来就是
1: 未压关啦。
0: 对，啊，过来就是讲，你去创啥？你去啊做化疗，等来人较未遐熬疲劳。
1: 对，
0: 啊，过来做化疗，等来是啊那癌，是啊那胃人拢总爱无话久了再见，未食，
1: 未
0: 食，
1: 会破啊，会破嘴。
0: 啊！食物件无滋无味，
1: 对啊，
0: 对不对？等下咱汤老师来你现场，吼、哦，要甲你讲这项物件真正好用，甲啥物程度？来，咱先来欣赏一首歌哈，张秀清早期管的歌，啊，做歌段啦，好来。

0: 来，张秀清的歌段，这一家的，这个另外一家的故事啊，不是？
1: 个另外一条。
0: 哎啦，另外当一家写的故事，不是啦，咱写一对唱车站出名，你无看哩？
1: 哦。
0: 人家内底毛你讲啊，来，好啦，这爸母啊，长辈时代，你等下爱听好详细哈，啊，我会当跟你讲。要吃这项物件，真正爱吃高味啦。这是我家己亲身的经验啦。啊，过去我嘛捌买过，但是我买一届，过来厂商摕来，我就不爱买啊。因为这真正差太济咧啦。哦，世界我所在只有几位的所在有这个物件呀。咱台湾嘛有，咱台湾，但是咱台湾这项已经去予一间公司总办呀，
1: 包去啊。
0: 哦，咱台湾的叫做石化洞
1: 嗯，
0: 哦，叫做石灰档，
1: 一包起啊，人用在迄个医疗去啊。
0: 对，石灰档，你世界要抽出这个糖胶的，伊是排第二个呀。世界上好的就是 OK 那话
1: ，OK 那话，对，大家拢知
0: 道。哦，这是排世界第一的，上好的上顺呢，吸收率上盖棺的。来，咱今仔邀请咱汤老师来现场要讲啥？好早，好早，来，啊，你会记得哦？我先跟你讲的吼。100%来，唐老师你好，
2: 阿峰你好，阿华你好，
1: 你好，
2: 阿咱这的长辈时代，大家健康，大家好。来，没讲到这两个
0: 字哦，这实在真正、哦，我是安那，今仔我特别没讲这呢，真正要卖这组物件，不是我咧讲的，足、嗯、困难的困难，
2: 足困难。
0: 因为人一交病，伊就交不起啊。
2: 对。
0: 哦，我会当甲你讲，是安那有阿多一寡物件来，伊甲我讲到今年加旧年。订一套机械入来啦，伊、本来一套咧做影嘛，吼、啊，即卖加第二套出来，有人中一挂互咱，啊是安那两套咧做啊，才会当互咱即出那量。伊讲你敢知影？你去大金病院，台湾只要排有名的大金病院啦，癌症的门诊你去看嘛，爆满啦、真正爆满。
2: 绝对有这项物件，绝对有这项物件。
0: 啊，拢大家拢安怎？我来讲，你若辛苦有亲戚朋友的，你拢会使甲讲。你只要是你做化疗，食化疗药啊，你平常时就是一足济医生拢推荐你食这类保养，但是足济人冇你食。你像迄间一个我咱去迄个张大哥啊，伊嘛是癌。伊嘛是食这個你保养，但是唔是食这個，伊只摕我看，啊做啥？啊做复方诶，男男规大堆个啦。
1: 嘿，较无迄个，
0: 我甲
1: 讲啊，迄个效果。
0: 我甲讲啊，你食了感觉安怎？啊，凊彩讲讲，这套啊，安尼啦，搞因安尼。
1: 有诶人讲安尼想。
0: 陈老师退来的时阵，伊讲阿峰，我讲好啊，这物件要互咱经销啊，但是量无济。我甲你讲哦，我摕这個，我摕两盒送伊只。好，你一个月前我送伊只。伊甲我讲安怎？你知？伊头第一遍去做化疗，当然未感觉忝，未感觉忝，过胃口通啊食饭啦。所以你会记哩，咱这长辈时代，咱咧听节目罔听，咱嘛是爱咧吸收知识啦。在这个时间，你爱记哩吼，咱人只要有身躯有毛病，有啥物问题，一定爱先来找医生。医生诶，治疗方法治好啊，咱咧保养，将来保养。你莫听你听讲，好人什么人吃什么话好，低高粱啊，就是听安尼听一个嗨的，好好医啊嘛是拢听安尼听嗨的。我跟你讲啦，西医就是救急，先把你的毛病病因找出来，把你控制，
1: 先把你稳定，
0: 好啊，把你稳定，把你控制，伊讲我多控制啊，真正我多控制啊，你就是讲你后边保养正是重要的之。迄个工课啦，来，张老师来，好、这支物件真正
2: 真正赞的啦，真正好。我先讲一个新闻稿啦，新闻稿。
0: 对对，
2: 咱台湾的卫福部伫2022年，差不多3-4年就已经发表，就是讲天然萃取的这项物件，好找这项物件。动物实验内底已经证明是上好的抗氧化剂，
0: 什么抗氧化剂？
2: 就是伊会使让咱身躯的歹物啊，让伊的活性啊，慢慢啊减轻，慢慢啊减轻，甚至是让咱歹物啊，身躯遐的什么歹物啊的细胞，慢慢一步一步走入死亡。咱拢希望讲，咱身躯 的身躯内底的细胞拢是正常的，拢是好的，卖有歹物啊造出来。反正咱讲歹物啊，就是啥，就是这个啥肿瘤这项物件，这大拢知啦吼。啊，好造这项物件，啥啦有？

0: 我都去控制呢，我甲大家讲者，伊有上大五项嘅功效，我简单讲就好啦。第一，伊会使抑制咱啥，咱肿瘤吼，咱这恶性肿瘤这项物件会补补助，补助啥？补助伊，让伊慢慢啊变翘起。咱身躯
1: 萎缩消完，
0: 萎缩滴滴，萎缩都愈来愈细，愈来甚至是无去。所以你若开始有得。补充这项物件好走的时阵，你开始咧补充补充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了，你去病，咱拢看指数嘛，你的指数
1: 转起
0: 会慢慢啊愈来愈水。啊，过来，咱的身躯开始有歹物啊，我来去医生遐，医生开始讲啊，你只要正规的治疗哦，你要开始化疗，你要开始做，
1: 你嘛是爱做啦，
0: 你爱做放疗的，你嘛是爱做。问题是副作用足大，我跟你讲，医生一定跟你讲，这绝对有副作用。副作用，头先阿峰嘛讲过，食袂落啦，
1: 那头毛啦，那头毛啦，
0: 嘴破啦，皮肤变甲足歹个啦，疲劳啦。我跟你讲，你本身你若有咧补充好找这项物件，你食食会落，头毛袂落甲遮紧。啊，过来你的疲劳感，你的疲劳感会减轻足济。讲较歹听，你袂感觉讲我去病院做一届化疗，等于敢若要去用根去整迄种感觉，
1: 听
0: 甲要死。干阿这，我跟你讲，干阿这项物件，干阿这个感觉，佮会使佮互你活你几啊年啊？是安那？因为好走内底的多糖体，我都帮助咱身躯做这个物件。啊，佮来，足侪人会讲，啊，我身躯也无歹物啊，我生活嘛都正常的啊。问题是，咱伫无细腻去感冒，去感冒啦，无细腻的去会啥咕咕嗽来，无细腻的是安那？咱的免疫系统开始出问题，会去传染着啥物病，啥物病？我跟你讲，好早伊买在活化咱的免疫系统，加强身体对外来病毒的迄个防护力。常常感冒爱补充无，嘛会使补充。你卖看呢呢，正经新北山顶保险一个刘妈妈，伊就是伊拢无啥咧保养啊。当然伊身躯是真好啦，身体真好，拢咧运动，拢咧爬山。伊干那一届干着尔，伊的细胞开始有白点，伊就惊到要死，讲。奇怪，我就觉得我这辈子一直世人歹命也没去吸到我。问题是那会过几年啊，那会变安尼？我跟你讲，啊，迄当阵伊开始补充好找这项物件，开始伊的细胞迄个白点慢慢的消失，慢慢的消失。我跟你讲啊，干阿你够价值啦！啊，够有这爸爸妈妈第四点，爸爸妈妈恁一定拢有身躯拢加减有发炎的所在，啊，脚骨无好啦，目睭无好啦，身体内底腹内器官无好啦，开始慢慢发炎，好早买使降低你发炎的指数，这足重要。啊，搁有即马第五点，上济足济人，即个银发族，即个爸爸妈妈，即个爸母啊，恁加减弄一个三高啦吼，新陈代谢的毛病啦吼，这拢是会使来控制。啊，来，我来讲一下数字的，互恁听一下。高雄啊，高雄医学大学、高雄医学大学啦，有针对五十个，这是有数据的，五十个大肠癌的末期的患者，开始去做分组试验。伊分组试验有一个对照组嘛，
1: 對對對，
0: 啊，有一个开始的控制组嘛，吼。咱控制组就是逐天拢互伊补充好找这项物件，补充偌济三克至四克，听好哦，三克至四克了，来补充了三个月了，你敢知道对照组个控制组的数据是偌济？对照组的69%，对照组就是讲伊本身咧做化疗个食药啊，问题是控制组的几%，你敢知道？控制率95%啦，
1: 哦，
0: 差非常多。原因就是啥？靠找这项物件会使来控制你身躯歹物啊，这个细胞，这个歹细胞会使控制，会使控制，让伊卖个多，卖个转移啊，指数爱降低落来。啊，过来，头拄阿芳嘛讲着敏感。乳癌啊，乳癌这个数字啊，有108个敏感的这个患者，开始嘛是对照组跟控制组，同款三个月了，有88%，差不多80%的病情，80%的那个患者的病情开始有控制。我跟你讲，这两个数字都是非常值得参考，都是会使让咱这些爸母啊，会参考讲这项物件确实会使对咱身躯啊。 我讲一个较直接，我讲一个比例好啊。咱身躯有足侪好诶细胞，甲歹诶细胞，好诶爱侪，歹诶爱少，甚至是无诶。咱这项物件个会好造，个会使互咱身。

0: 有好的细胞，可以有一个防护罩，完全未变歹的细胞。安尼大家应该听有人
1: 吼。来，我即卖甲咱即个长辈时代讲啦吼，这个物件真济人，我来讲，外口药房有够济，有够济济，是安怎阿红你？足侪人嘛，你甲我问啊！我做十年来，这个电台虽然我甲阿华，阮两个唔是真正做电台起先呢，但是我来讲，足侪人阿红你来唔爱卖这个物件啦。哎、你较早捌人提啦，我卖一遍，我都拄好讲过啊，卖一遍我都不爱去卖，因为我有你食啥，我有你食单一配方呢，生态级的，这支啊是我朋友做的。吼、哦，伊含唐老师大家拢熟悉，好、哦、啊，即支我开始食到我即个头壳疼，即卖完全拢。较早我的车底，现在阮到小朋友去车底，迄个猪香喎，阿公你的车底内拢放迄个都止疼药啊啦。
2: 有啦，两个加强的哦、喔，
1: 我拢食加强的哦、喔，
2: 加强的哦、
1: 喔。我即卖拢唔捌咧食迄种物件，但是未使停。啊，我一直甲讲，你这加好的物件，来趁唔来？我来卖啦。伊讲唔是卖互你买，无法度做出迄个量啦。
0: 是，对。
1: 啊，咱一般看到的，咱大家讲，啊，你也嘛是，你阿峰，你这嘛是海带，其实分足侪种啦。
0: 对。
1: 咱台湾敢无海带？敢无海藻？足侪啊，有效无？无效，绝对内底无效，内底够糖胶嘛有。嘛有啊，糖胶有分过种，唔是所有的好藻糖胶拢有效的啦。只有一项台湾干那一项叫做啥？叫做石灰糖。
0: 石花洞啊。
1: 石花洞可能啦，上百以上的，而且长辈时段拢捌听的。但是那南部人较少听的，因为石花洞是离宜兰、北海岸这方面较有名，但北角较有名。哦，来。
0: 对。啊好藻糖胶吼，头拄我讲过，咱用日本的，
1: 对，
0: 上好的品质，上好的
1: ，OK 那话是上好的、哦。
0: 伊的中文叫做海运啦吼，啊，伊的英文名，伊的英文名叫母猪卡，母猪库啦。
1: 啊，这啥？你讲啥？海运哦。
0: 嘿，海运，海就是海中的海，海洋的海。啊，运是草字部，哎，下底一个密，搁一个温度的温边啊，迄叫做海运。
1: 哦。
0: 这个品种是全世界上好的哦。啊，过来，我要补充一点，咱要做这个好藻，不是咱青菜做做。
1: 我就跟你讲。
0: 不啦，什么意思咩？全代菜。
1: 陈老师在讲，真就是作者，就是对昆布，对咱的海带。内底，咱讲伊内底冇糖胶，但是迄个糖胶唔是咱要爱的糖
0: 胶。对，
1: 另外，所以足侪人都唔知讲，奇怪啊，都白白物件，是啊，他只差
0: 错。对，咱内底的糖胶叫做 L 盐藻糖，我你看，我用家己下物件讲出来，表示真的冇简单，
1: 完全拢冇同的。
0: 对，啊，而且咱经过咱的专利的水萃技术。足侪爸爸妈妈讲，啊恁呢，恁呢按海内底来承受足侪钠含量。我跟你讲，足侪爸爸妈妈有这个疑问。歹势哈，我已经伫这个制作的过程当中，已经把给多余的钠含量给全部都脱掉了。啊，个碘这项物件，我嘛给脱掉了，因为碘吼对迄个啥甲状腺的，
1: 要
0: 注意。所以你看，我做个有个这个程度，而且一定爱有一个有一项物件，就是单一配方。
1: 对，
0: 我外口掺一个有诶无诶啦，唔免拿
1: 不出掉。这事我是安尼讲，你知无？因为我家己有咧食，我食足济呀，我食足济呀啦，啊，我是安内个，会一日吹要吹只味，你知唔知？一定爱单列配方，
0: 对，
1: 一定爱单列配方，
0: 无唔对。
1: 过来，我甲咱只爸母来讲，
2: 来，
1: 听到啦，
2: 真好食，
0: 又个，
2: 嘿，又个糖加掉
1: 了，怪我。来，我来讲，咱只爸母啊，你注意听哦。你若要娶孙，你若要娶孙，还是要山顶吼？咱台湾一项物件足济，迄个是小黑，
0: 小黑
1: 蚊啊足济。好，来我咧教，你甲偷一粒吼，啊去买一支迄喷的迄啊，细支的哦，迄条二十毛、三十毛的吼，你甲偷咧水底甲切切的，甲切切的吼，啊做溶剂，带去山顶，那蚊啊叮着吼，你茫阁抹遐有诶无刺激性的物件，好早早甲喷喷的吼。免超过三十秒，保证袂
0: 错。哎呦，还有够差，够真的差很多。
1: 好来，这个咱家的爸母啊，我跟你讲啦吼，如果 你若讲啊，我定定精神安尼吼。

0: 感觉咧神仙啊，无啥有精神，拜托。你下早是两粒，暗是两粒。好、哦，曾经我一个朋友啊，啊，迄个啥阿妈棍生一粒，迄毋是甲状腺瘤，迄毋是啥物瘤，咱毋知啦。嗯，啊，伊是良性诶，但是伊都做嘅时候，不是会增加足大粒，你知毋知？啊，爱去开刀啊，奇怪哦，迄提掉嘛是过来哦，提掉嘛是过来。啊，一届哦，过一阵啊，一顶两三个月啊，我提到啊，你唔免过去开啊啦，我提这给你吃。伊讲我这脚够济啊，我阿你吃，你拢吃啥？提我看几罐呢？那去对买，我也不爱敢问。伊连讲药房买，哦，药房买，我甲看，啥物早咱卖讲啦吼，咱卖去讲别人的好歹，咱就讲咱家己的。我咧讲，我甲讲啊，你吃这個、你感觉呢？啊，够好，你甲看资料会佫大起来吗？对不 对, 對、啊？所以我提我这时，伊唔相信。我甲讲哦，你食我这看卖，加一项嘢，拢全部人配其他的配方嘅。你透早你这食严重，一顿甲食四粒，一天食十二粒。我系你讲，食一个月后来甲我讲啦，后你这安怎卖？我甲讲啊，卖咧，无够量，那是我家己咧食。啊，我看你安尼这艰苦，甲试看卖啊咧，敢真正？真正？因为我系讲。足侪人拢甲我讲足好嘅物件，啊！我甲你，
1: 你看你厝边，你正常提回家，食也袂歹，拢是交代。哎、欸，一箱啊，变两箱啊！
0: 哎，起码两箱，我来讲，伊、欸、哦做事人，伊讲，我讲啊，你食了感觉呢？哦，精神超高，姐姐，超高，姐姐，
1: 大小
0: 拢
1: 在吃，
0: 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在吃。啊，我阿峰佫甲你强调，这支产品真正阿峰期待七八年啦。哦，卖讲几十年、七八年啦，我开始吃，到即卖一直开始做电台了，我一直甲讲，一直甲讲，伊就讲唔是无你卖，大家好朋友啦，都有可能无你卖，好、哦、啊，即卖咱去甲讲，伊就讲真正无够量啦，按我做都无够量啦，安尼你就知台湾人无减少物件，我、哦、你吃有效无效？我咧讲阿峰讲一句话甲你讲，哦，等下咱广告的时候你听我详细，这句话我敢甲你大型杠挂保证的来。啊，汤老师，各位来，要甲咱补充一下嘛。
2: 阮家的爸爸妈妈吼，身躯吼，你若有感，开始有感觉讲，你会感觉作疲劳的。嘿，啊奇怪，啊去病院看，指数嘛拢正常，嘛拢水水啊咧，无话歹。我跟你讲，按今嘛，就要开始补充
0: 啊，哎，补充啊。
2: 因为咱讲真咧，我们不晓得，咱唔知讲咱这个歹命啊，当时会去感觉到。
0: 对，
2: 哦，刚才这两个解答啦。
0: 对，来，我来讲。你听第一点钟的咱卫教就到这，好、哦，以上咱这健康的常识。第二点钟你再佫听好详细，咱来欣赏一首歌啊，这个桂金花唱的《夜雾思情》。

0: 来业务事情啦吼，过金发为咱所上来，有需要服务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咱好，咱这爸母啊，真正好康的啊，真正好康的。来，咱来进广告，来，唐老师啊。这个好找唐娇啦，因为我找做足侪朋友接过啦吼，我一个朋友啊，大肠癌兼喉癌两种癌，我甲提好食，我甲提好食，食甲会阁倒等下讲我甲你用买，我本来都爱用买啊，我是予恁试食讲，一来咱我甲你咧食感觉袂歹啦，但是因为我迄阵咧食是因为我头壳的问题，过来我平常时咧食来保持我人的精神甲体力安尼呀。所以我无啥物感觉啦吼，啊，这我阿你甲我这朋友讲，足侪人讲，敢有可能？我甲讲，你甲试看卖。我一个朋友啊，大肠癌、甲喉癌，两项咧做化疗，回来因某讲，唉，含迄个做啥？含迄个再见你的人差不多啦。
2: 对啦，
0: 回来用个死啦。
2: 嘿啦，都无精神咩？
0: 那个化疗了，那个副作用是
2: 有够大嘅。我甲你讲，你无做化疗，无做放疗，啊，佫袂使。讲较歹呢，你就是。
0: 你讲
2: 吼，
0: 你讲回来要煮好食，你准有迄、那个有迄个经济要食偌好嘅物件都走食，伊都无走食。
2: 对，啊，佮食物件
0: 无
2: 滋
0: 味
2: 嘛。
0: 对啊，我先叫伊食看卖啊，卖提起当个做啦。啊，你都伊有医生看嘛。啊，咱平常时食药啊了，咱一点钟后开始佮食这嘛。
2: 一感觉
0: 食照三顿，伊讲你我讲你照三顿拢两粒爱佮食，怎啊？因阿妹啊听我的话，有哪好朋友？我讲这拢无啥物物件，保养品尔。
2: 对，无唔
0: 对。哦，这唔是啥物病啦。嘿。哦，你唔免惊，怎啊？伊怎啊？因人怎啊？开始来食，食一个疗程，只要三组，一个一组四组了后，甲我讲哪呢？即卖吼去做化疗，等下遐副作用无看。
2: 哦。
0: 真正无看啊！
2: 嘴袂破，
0: 对，
2: 精神加做好。啊，来，我甲你讲，爸爸妈妈，你要注意听哦。恁本身老在食。这项物件食好澡堂，只问题内底搁淋一撮有诶无诶复方迄种诶，我先甲恁拜托，恁若食了无啥物感觉，先甲停起来。
0: 先食咱这款。
2: 你先来食咱诶丹凤诶好澡堂椒，
0: 加食
2: 100%内底搁全部拢好澡堂椒，
0: 而且搁世界公认上盖好 OK 那话。
2: 是，无唔对，啊搁来。我的卡布西鲁是素食
0: 的
2: 植物胶囊，所以不管你那大人，啊，不管你食草食素，拢会使来补充。
0: 来，
2: 吼、哦，差足侪，绝对有咧，互你有感觉。
0: 来，张老师，
2: 啊，伫病院，
0: 这病院一罐袂偌济。
2: 我跟你讲，我
0: 一盒啦，
2: 我病院一盒是60粒是卖2800块。
0: 哦，对了，
2: 系啦，
0: 我知啦，
2: 病、哦、院。啊，我讲真咧，2800，
0: 无算贵。
2: 迄医生朋友个开始咧抢要蹲货啊，啊个只哎呦个抢要蹲货啊，因为伊拢啥，这项物件会使补助咱身躯歹命，给挂出去。
0: 这网络内底有3000-4000篇的论文报告呢，有够多
2: 啦，系啦，
0: 所有。癌症的权威的医生，大家一致推荐。你只要有你做化疗，有你电疗，有你吃化疗以外的人，你来正常，和病医给你治疗以外，保养上好的物件，
2: 会
0: 救治，就是啥好早谈交。
2: 啊，我今仔啥例子啦？2800嘛。
0: 哎，对。
2: 今仔我昨天阿红阿华，你那是。
0: 哎呀，再讲，
2: 照顾咱家的中年时代，照顾咱家的爸爸妈妈，一盒同款60粒，我无甲你减了，一盒60粒，2500块。
0: 哦，2500块。
2: 哎，2500一盒，一盒2500块。
0: 要差一个300呢。来，我跟你讲，张老师，两盒啦，你上届只买一个疗程，敢是安尼？来，我跟你讲，
2: 只
0: 要2500，当然啦，这囡仔都拢会样算啦，2500加2500嘛，5000，来。

0: 对，要咱这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拢保养会起啦。啊，真正你甲食看卖啊咧，哦，你头第一遍听到的，但能拢全无人其他的物件。
1: 这顺呢？上顺呢？
0: 这里病人已经正是几十年啊。
1: 对，
0: 哦，正是几十年啊。
1: 对，
0: 两盒，两盒五千块，今仔卖讲五千啦。加优惠一个啦，
1: 好、啊，
0: 咱、哦、大家拢买会起啦吼、嗯，来按、啊、一句话啦吼，咱两盒总啊直接加优惠你3500块啦。
1: 哎呦，阿峰啊，你安尼真正，安尼我便宜咩卖啦，便宜只要2800的。
0: 我跟你讲，汤老师我跟你讲、嗯，因为便宜是挂恁的品，挂因公司的品牌，是不是安尼？啊，我因为就无爱去讲买优惠，咱只爸母啊，卖、嗯、去影响到人因的市场，所以我这是挂家己的品牌嘛。未合面无冲突啦，合面无冲突啦，所以两盒咱就甲直接甲优惠3500块啦。
1: 安尼，
0: 对哦，
1: 安尼，安尼啦，啊数量无济啦，因为我干啦一届尔，干啦一届，所以爸爸妈妈你要听清楚哦。等你电话啦报咧，你脚手快较紧咧，你要让你身体健康，让你身躯歹有歹命走出来，一定爱有今仔的好兆头兆。不管你即马开始咧做化疗，还是讲你身体足健康，你嘛是爱来补充两盒3500块。
0: 来，你注意听，回去你即马已经有听人咧讲，我食足济啊，去药房买足济啊，拢是何方的对国进口，对国进口，你拢食过啊。无啥物感觉的，你拢甲停掉啊！
1: 对，
0: 今仔开始食这個，一做了后，你感觉看卖啊咧，绝对要好你啊，好你学落甲得志
1: 啦！对啦，对啦，
0: 真要你学落甲得志。来，我跟你讲哦，唐老师，对啦，啊两盒3500嘛，
1: 吼。我
0: 来讲，安尼啦，今仔头第一抓，啊嘛咱做十多年啦，已经讲几十年的这支产品，
1: 对，
0: 无量嘛，甲这边头第一边啦，咱这节目。做头第一遍的促销，安尼啦，头第一遍你袂使空手好诶，
1: 来，
0: 咱甲上只吧。
1: 爸爸妈妈听好啊，
0: 好，
1: 等下阿芳啊拨电话，你卡手无较紧诶哦。汤老师今仔两盒3500，
0: 都
1: 加上只啦，夭寿咧三盒3500块。
0: 我安尼有威无？
1: 来，
0: 我甲你讲吼，你注意听哦，两盒3500加上只吧嘛，
1: 对，
0: 哦加上只，安尼都。都加一盒吧，好啦！啊，我阁送你倒手芳的洗碗巾一罐，因为咱我讲化学的卖用啦，咱只系生癌，就是你化学用伤多啦。你听无？这倒手芳的洗碗巾，等会使洗水果、洗青菜啊！哦，这正天然的吼、哦，来，这送你一罐咯、哦、嘿！啊，来，洗桌就是三罐嘛，
1: 对
0: 啦。你注意听，你今仔囡仔买大桌，若要讲，就是安尼讲啊啦。两罐3500嘛，四罐7000嘛，对不对？
1: 对，
0: 四罐7000，但是拄啊，汤老师已经有四组有送你一罐啦。
2: 送一罐。
0: 好、哦、啊，你那四罐7000，两组四组的都是六罐7000嘛。好、哦、来，安尼就送两罐你啊哦。阮公司，阮当来个加送两罐哦你。
1: 哇，
0: 安尼几罐？四罐，
2: 啊多八罐。
0: 买一组，送一组就对啦。你收到拄啊好八罐的好皂糖胶，优惠你7000块，搁送两罐倒手芳的洗碗精。0800-318-0009 等于你注意下看啊，我内底成分就是一项呀，叫好皂。
1: 对，
0: 拢全部其他物
1: 件，
0: 外口的鸟人是植物的，
1: 嘿，
0: 植物的鸟人素食的，哦，所以你食素的，拢总会使食。啊，我这不是一般海带哦，我就甲你讲，台湾会当做好藻糖胶，真正抽迄个有效的好藻糖胶的，叫做石花冻。
1: 对，
0: 哦，咱台湾嘛有，干那迄样我多啊，其他拢抽无啦，其他拢抽无啦，好来。你海带有人抽无？有，但是你海带迄抽起迄个好，迄、那个糖胶唔是你做这方面的作用诶。安尼你听无、嗯？来，所以咱这长辈时代买电话机个金额卡，细组诶买两盒，送一盒，每一盒拢总60粒，优惠你3500块，哦，就是三盒，这细组诶送你一罐倒手芳洗碗精，大组诶。 六阿七千，阮公司阁加送两阿玻璃，阁加送两阿玻璃哦，安尼多几阿八阿
2: 八阿
0: 八阿，优惠你七千块送两碗两罐洗碗精，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2: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好来，大家那袂爱紧哦嘿，这是单方哦，真正正单方。阿峰已经吃十多年了，已经吃十多年了，头第一遍在咱节目中出来，
1: 数量有限、啊。我讲真嘞啦，我讲就是公道话。阿峰阿豪啊，干那咧做公道个呀？
0: 真的啦，真的啦，真的啦，再去问看卖啊嘞。
1: 我甲即个爸爸妈妈保证，恁生目睭看不白，唔捌看过这优惠的啦。
0: 来，卖电话警察，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以上广告啊。啊，那袂电话紧啦、啊，电话紧啦、啊，我无骗你个啦。你到时你若讲，阿公啊，我人讲听讲未歹，未歹，我还讲你拢
1: 听完啦，卡手手手，你个手来。

0: 咱讲实在啦，这真正是要来。汤老师今仔提，今仔用这来讲这啊，真正是要来救世。我无骗你啊。你等于每一个人都爱吃啦。好、你茫讲啊，我也无啥，就是无啥，你才都爱吃。你若讲完了啊，才要来吃，其实拢是甲你倒补做样啦。啊，拄着啊，你无安尼个未使啦。我会当甲你讲，你甲看网络，你即马拿手机啊吼，网络甲。今个入去 LV， 你甲拍这四字咯，拍这四字，你甲看所有大金病院医生、教学病院医生，
1: 数字、
0: 拢总
1: 会啊，拢总会，写个清清楚楚。
0: 哎，这有三四千篇的论文报告呢，一项产品，咱平常时若要讲是当作是物件，的物件有在写个三四。三四千篇的论文报告呢？
1: 对，好、来，不管你是身体健康，还是你身躯即马开始有毛病走出来，我拢希望你会使靠我靠咱今仔讲的这项物件，好找这项物件，帮助你。这其实阿峰吼、到我安尼，其实安尼讲吼，你慢慢听我安尼讲，因为你家去网络手机啊，
0: 系啦，迄
1: 个咩？哎呦，个几啊千篇的文献资料拢写
0: 伫啊，写伫啊，
1: 就是讲啥？咱卖辛苦卖好，咱才会拍物件去吸到咱。我跟你讲真咧，咱台湾吼，咱台湾当然咱健保啦、医疗是足健全的，无唔对，都足健全的。
0: 对对。
1: 问题是嘛是听癌色变啦，咱会听到这句话啦
0: 吼。来来，慢请来，我讲哦，咱这爸母啊，你电话卡起来吼，你要大做细做，甲小姐讲好。你有啥物问题要问的，等下再问，因为即摆全部拢电话拢满线，小姐。有当时啊，你问无甲你讲咧，讲哇，恁做甲磕头，实在毋是磕头，阮一分一点钟加十分钟的广告，无法度甲你回答遐侪问题啦。哦，你有当时啊，产品收到啊，你收到啊，你正卡电来问讲啊，这要安怎食，要安怎款来正来问啦。我都甲你讲过啊，这拢阮伫顶头，伫线顶拢甲你讲甲足详细啊，吼、绝对会甲你讲内底成分。哦，阿峰，你做生意无爱半只用，迄个半只便你敢赔咧？我无爱做了工贵啦。后来，哦，所以我甲你讲，你啦起来，你拢甲讲要爱大做细做得，哦，大做细做。我就甲你讲，我这内底的单一成分，无啥物其他物
1: 件。
0: 哎，食着真正搞到换一招，你一世人唔捌食着真好物件啦。
1: 真的啦，做者爸爸妈妈正经，你哪开始有咧食这项物件？你咧食复方诶，内底咧藏啥物姜、啥物物件啦？
0: 啦，
1: 都藏啥物一挂啥物
0: 草药物件？
1: 黑龙红，你若感觉食了，奇怪都无啥物感觉，我先甲你拜托，你先停起來，你先食阮诶好枣，食一阵啊，食一个疗程了，我甲你讲，甲你挂保证，你一定有感觉。一定有感觉，按什么感觉？精神变较好。
0: 一定好。
1: 你若无说，你若去做检查，你的数字会愈来愈降。

0: 哇，你的精神变较好。啊，你若开始身躯有歹物仔，你去做化疗，你去做放疗的，做转来，未敢那未敢那要去用根基这种感觉。
1: 啊，你身躯所个生生遐有诶无？你有糖分呢？
2: 我曾经捌看人去做化疗，出来了。哦，在这边，在迄、那个、迄医院内底咯，边啊、迄边、迄边，在乌乌叫，敢足艰苦，
0: 艰苦，是啊，是啊，
2: 吐敢叫，然后吐无啊，搁
0: 在，迄个是副作用，
2: 迄副作用，
0: 副作用啊，足侪爸爸妈妈唔知啊，这副作用的严重性，辣头毛啦、嘴破啦、有啥物吐啦、食袂落啦、无精神啦、疲劳啊，这全部拢是副作用，啊，你无做搁袂使。讲较歹听，你一靠人，你一靠人，就是要活落嘛。
1: 哇啊哇啊，电话拢我线，来、哦、来，袂紧哦，袂爱紧哦，系因为我讲只有这几组，哦，因为我讲哦，这个物件，自阿峰开始做生意有咧食，甲即阵啊，我都一来买都无，人都无法度，伊讲你家己要食，我会当供应你。啊，那买卖无阿多，好买卖真正无阿多，
2: 好啊你买卖无遐侪量啊，好
1: 你就无阿多。你咧食这个物件有一个好处，连讲啊，你会感觉我本来做个啥参做个搞刷刷，这个物件袂啊。本来我有一挂啥物毛病，这个物件袂啊。所以咱这爸母啊，袂爱见我嘿。好，我过甲你讲过，阿红等几十年的，就是你等这高味的，高级味的，而且。我当时我嘛要提台湾的石化党诶啦，但是因咱台湾石化党无济啦，无济啦，吼、啊迄大家拢有看，吼、大家拢会当买着诶物件。咱这支产品你外口真正足少诶，吼、我这只 OK 那外，
0: 是，
1: 哦这 OK 那外，世界排名第一嘞，抽上好诶，吸收你上盖管诶，上盖顺诶，啊做海印了，
0: 对，海印，
1: 海印，嘿，吼、也一种。要讲伊嘛算海带啦，但是伊名叫海印啦。咱的石灰蛋嘛算海菜啊，伊嘛是伊，我咧讲石灰蛋诶嘛算海菜。哦，迄内底含咱这同款，而且伊内底好造诶，迄、那个糖胶诶成分啊，也对这袂对啦。哦，吸收率袂悬，真正爱这啦，
0: 对，
1: 真正爱这啦，哇！即接到你连讲啊，你会个嘴咯，喉也个有无？
0: 咁要
1: 做，是我要买到单买物件。对不对？
0: 卡手较紧嘞，
1: 卡手还
0: 慢。咱家的爸爸妈妈卡手较
1: 紧。阿峰卖产品卖遮久，这项物件我高估你绝对爱吃。
0: 对，
1: 因为我来讲，即卖啊，啥物款的都同款啦。你唔能讲，我卖啦，我等你吃。
2: 我你看，刚刚咱你落这边，你也看，刚刚这个嘴破，
1: 嘴破
2: 啊，头啊嘛拢无腰无筋，
0: 口腔癌哦，
2: 不呀。不要等下可能经过半个月、一个月呢，个去检
1: 未
2: 好啊，去
1: 检查，未好啊，去动作啊检查，
2: 个一路啊，
1: 啊就吹破啊，啊家己拢
2: 加班赔啊，
1: 加班赔啊，啊拢是讲
0: 药啊，药要无紧啦，药要无紧啦，
2: 啊因本身无去保养，
0: 无当一回事啦，吼，
2: 无去保养，你呐本身有去保养，有去食你种物件。伊会主动会甲你
0: 修复，是啊是啊是啊，无唔对。
2: 因为你这种走咧，这种好走，伊主动会甲你修复，
0: 对无唔对？伊
2: 会甲你，伊刚有咧抗这种物件的成分足强的
0: 啦。无唔对。
1: 所以咱这爸母也买电话机啊，给警号的，0800-318-009。
2: 0800-318-009。
1: 但即卖吼，也够有一寡量，你袂爱紧。啊，咱准备来交电台工商，工商的中间啊，咱来听音乐。啊，电话更加卡，身体要健康，今仔即通电话你一定爱甲卡好通。虽然电话作侪，但是你绝对用会到的物件。好啦，咱来交电台工商。

0: 局长陈永华，提醒大家注意一种常见的诈骗手法，就是假交友诈骗。诈骗集团常盗用网络上帅哥美女照片来吸引大家目光，透过交友软体、IG、脸书等社群平台主动私讯你，天天聊天，经常关心你，甚至很快跟你谈感情、谈未来。但请记住，只要对方谈及投资、赚钱、要你汇款、买点数、借用账户、代收款，绝对都是诈骗。请勿轻易相信素未谋面的陌生人，网络上的嘘寒问暖，经常是诈骗圈套，千万不要被骗。有疑虑应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求证。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哦，最近真不顺，出来帮阿哥坐，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安尼就舒服顺顺的呀。
5: 啊，是不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4: 哎，你哪在？
5: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阿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4: 哈，这严重哦。
5: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广播公司1台1296000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配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8: 这是民本电台帮我5000赫，请收听阿峰、小华共同主持《快乐餐桌人》节目。

人啦、健康活着就实在无，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咱这来中辈时代哈，这首叫做《给我醉》，春玲姐唱的哈。来，拄啊，咱一个大哥啦哈，因为伊是直销的啦哈，伊说参加直销做会员啦。伊讲啊，我甲你问，你这是不是？哦，我伊拄好听到迄个名啊，做海印啦。伊讲啊，我知，阮直销毛利袂，你敢知直销一盒无？六十粒卖到啥物款的程度，你敢知影？我听一个民传拢乌伊，我讲靠呀，啊，这唔着爱过档的，迄级的才食得起，一罐卖要一盒卖要几万块的啦。有人买无？伊讲肉卖有人卖落去哦，无人买。这真正有影呢，恁会使去问看有影无影？吼，正日本奥克纳瓦的海印，迄个海带类的名叫海印啦，哦，这款呢抽出来才叫做糖胶啦，你听无？不是大行拢叫做糖胶啦，不是大行好找糖胶拢有效的啦，卖戆家呢啦，来电话进拢满线，所以你卡起来，阿峰搁甲你交代哈，你卖，咱讲在因为阮小姐有限啦，你讲啊，这内底安怎？一问甲来吼，伊电话作侪接袂到，啊，阮落来阁一通有了话，啊，话人客讲，啊，敲电话敲几波，恁难接，毋是毋爱接，话下一难问，所以你有当时啊，小姐会甲你紧张，甲你讲，你连讲啊，只，你等录节目正来敲，只伊正甲你解说，就是安尼，毋是阮歹拖头啦，所以希望咱这爸母啊，
1: 来
0: 啦，我这广告时间性啦，吼 啊，所以咱这爸母啊，你若买电话接起来，紧甲敲，空八空空。3180009 0800 3180009。啊，我跟你讲，你阿峰家会当跟你讲一句话，买物件绝对袂输人啦、啊。我就跟你讲，汤老师你家嘛，当面跟你讲，你等下有食别人的，你甲停下食，我来看卖啊。啊，你就知讲物件好甲歹啊嘛。咱卖讲你伫对买啦。嗯。哦，你足济人拢伫个。你有房有脚买啊？你会使比较看卖啊嘞，食看卖啊。后来，过来我咧送的物件，除非高不离三种啦，台湾无啦。我正有台湾无嘛，啊，一定爱兑换做。我正有无啊多，我正有提起啦。无你家看，我咧用的物件，我拢追求一样物件，天然，尽量用天然嘞。
1: 天然台湾嘞。
0: 你看我今仔送你这啊，你拢会使去。提起有人甲我讲，敢真正遐天然，我讲你会使去化验看卖
1: 啊！啊，你哪？
0: 来，你网络甲找看卖，这间工厂，这个林董的啊，伊一世人哦，伊即卖赔负债要3亿外啦。我讲你做遮大三支 GMP 呢，申请三 GMP 呢，你做啥？就是你做酒坊的物件，赔3亿外的负债。我讲你是安那呢？啊，咱头壳都，哎，伊讲啊，我头壳都。洗不过啦，比石头更加硬啦。你听无？伊一世人就是研究左手，咱咧讲倒手棒。这古早人就知倒手棒咧创啥？伊拢是倒手棒内底咧抽物件，对啥？洗身躯、洗碗巾、洗他们。
1: 化妆品的啦，
0: 哦，拢装有保养品，
2: 日常生活啦，
1: 按头到尾拢给你包包来得啦。
0: 伊讲伊是安那只坚持，因为伊讲因爸。就有什么款的病去学过身呢？
1: 嗯，
0: 了后伊总爱坚持，无爱去用化学物件，拢用天然。
1: 研究天然。
0: 所以伊今仔送你这一搞讲啦，你等伊啊，叫伊洗水果啦，洗无清气吼，拖拖嘞，甲食落无要紧。哈、哦，因为我这内底本身这个倒手棒就会使食嘛，嗯、对不对？嗯、所以对，所以咱这爸母啊，阿峰哥甲你讲，今仔去推出这個，哇！汤老师，啊后边无话啦。
2: 我
0: 你喊这个多数，你实在真
2: 多在聊个套哦。好，
0: 来，无要紧，等下，咱先来听一首歌。啊，过来调节。啊，过来讲，国家即个爸母啊，讲者，这个物件对咱人到底重要，甲啥物程度？
1: 哦，电话
0: 接袂起啦。好来，袂紧哦。
1: 我到接未。
0: 国内有一支叫奥克纳瓦，
2: 输呢？
0: 海印内底就是加一项成分尔，伊个成分叫做好皂，加一支尔。好、哦、来，咱过来欣赏一首歌啦吼。啊，咱这爸母啊，袂爱紧哦嘿，袂爱紧。 哦，你莫你莫搞误会啊！将来你讲阿公啊，我要爱要爱拢上万啊，对不起，我要爱就要爱。这我要讲要卖这样物件，那是讲偌久呢？啊，我是安那坚持要卖，因为我家己接到十多年前我就接到啊。我知道这物件真正好物件，啊，一直要甲卖。我开始在做做这个电台，我就一直讲，你给我卖一个，给我卖一个，人都无物件，他好难卖。哦，啊，你若讲，你若会惊的人。你若会惊的人，我劝你一句话：手机啊，举起来。你若讲啊，我都袂晓写字，你叫恁的孙甲你拍拍好早糖胶四字，你开始甲看，是毋是全部拢名医？你甲你介绍讲，除了做化疗、电疗，包括你糖分的人，你控制袂好势，你有啥物毛病，你控制袂好势。
2: 新陈代谢问题，
0: 你甲看，所有名。一个草啊呢，海大呢，只不过无同款的海大，有法度有四千多篇的论文呢，国内外四千多篇的论文。
1: 你看医生甲你论文甲你介绍甲你讲就好啦。哦啊，我感觉讲啊啦，网络迄款哦。
0: 每一个医生啊，每一个医生都甲你讲甲作。

详细未来客制恶性肿瘤的名称，就是这物件。来，咱来欣赏陈一龙所唱的《阿龙阿龙》来。

0: 啊，阿龙这班一龙所唱的，好啦，这个汤老师啊，今仔这样产品啊，吼，咱讲实在啦，卖讲咱卖讲别人，讲讲咱家己就好啦。我吼，对我来讲，我是这样做好的物件啦。哦，我会当甲你讲，我食泥泡汤啊，哦，唔捌你安那，唔捌你休困的，哦，捌我的人拢知影我身躯边啊。绝对拢这样物件。我过去较早，我的边啊就拢啥，拢只听这個，哦，拢只听这個。结果我今嘛拢完全改掉，拢食这样物件，好走。
1: 对，
0: 好走。好、哦、啊，好走。你莫讲阿峰，我嘛你食，拄啊嘛做侪人卡嘅，讲伊嘛你食啊不怎么样。我讲你食是啥物件？伊讲我食是何方嘅，难做侪项物件。
2: 我讲。

0: 人好十六
1: 岁啊，
2: 安尼讲啦。
1: 然后老师来加讲一句话啦，
2: 厉害一项就好啊啦。
1: 伊讲哦，其实好走，你甲看，真正爱等风啦。
0: 对，
1: 哎啦，啊，唔是，我即卖讲来听，咱讲糖椒。海带煮起来冇糖椒，啊是安那无效。我即卖讲一个听，咱讲梅得啦，吼梅。是安那爱食柠檬酸梅，未使食氧化梅、氯化梅。啊，迄个嘛是梅啊，迄嘛是梅啊。是安那无啊？因为迄是你食必给你用的啦，要有你排便用的啦，吼同款意思啦。啊，即款嘞。咱的海带糖椒是咧嚼你巴肚饱的啦，你听无？迄无同款啦，哦，所以我常咧讲，啊，干那安尼，咱台湾就免去进口，咱就要人工厂先去买日本的。
2: 我
1: 咧台湾海边海藻唔得济啥，先啊卖用。啊，台湾会当做好藻糖椒都敢食尔，伊的名叫做石灰糖嘛。你著上北部，你著拢知影石化糖，哦，一丛那菜咧，啊起来吼。你卖空起来，那海那菜叶呢？
2: 打
1: 练的都那菜叶了嘛？对不？迄内底叫真真正正对付恶性肿瘤的糖椒啦，你知无？来，
2: 所有全世界昆布啦、裙带菜啦，
1: 对啦，做这
2: 拢会使，
1: 拢有。
2: 问题是唯一就是按 Okinawa 日本 Okinawa 这个海运啊，毛主库这个海运这个物件，伊真真正正有法度甲内底盐藻糖，盐藻糖就是好藻糖胶内底上重要一个成分，咱内底物件100%全部拢盐藻糖，唯一盐藻糖有法度去对付咱这的歹物啊，辛苦的歹物啊，哪要生出来，你可是一定要用这样物件，我跟你讲好
1: 了，
2: 卖讲阿峰套当在吃啦。汤老师嘛，几年套当在补充。我几下的新店大厦科医生的朋友，伊讲哦，身躯一定要有这项物件叫做好走。伊讲哦，处理伊你感觉医生的处理，阿个医生的办公室拢是药啊吗？无哦，医生的抽屉啊，伊的迄个啥书桌的抽屉啦，对，绝对放一盒好走糖胶。引导处理嘛，绝对放好走糖胶，因为啥呐？因为医生本身啊，伊嘛是人啊，
1: 医生
2: 可怕，
1: 伊比咱较惊，
2: 是啊，伊比咱较惊，伊比咱捌更加济问题是比
1: 咱
2: 较
1: 惊，
2: 对，无唔对？你看，伊嘛只医生嘛拢知影，食药啊，唔是长期的方法，绝对唔是长期的方法。佮咱阿公讲，伊之前头痛，其实汤老师少年的时候嘛有这种偏头痛的问题，就是因为开始有补充好走这项物件，让我的身躯自由基愈来愈少。头顶迄个物件已经消失去啊，无去啊。问题是会使当嘛，未使，嘛是爱继续补充，因为伊是天然的，所以咱补充起来会使足放心的。而且那是100%盐藻糖，内底的分子量足细，以外内底咱阁有解伊的钠含量规样抽掉，啊个啥伊的碘啊，迄、那个为矿物质迄、那个碘迄物件嘛拢甲抽掉。就是恁烦恼的讲，哎，伤有钠含量会伤高无？会高血压无？啊，阁有一挂爸爸妈妈，你若本身若有甲状腺的问题、慢性病，你的电嘛袂使伤济。我甲内底所有的物件拢抽掉，阁就干那剩啥？剩盐藻糖，因为伊是真真正正会使对付咱恶性的、歹物仔的物件，甚至讲啥咱食入去也会使甲咱保护，你敢知？伊会互咱身躯已经生出来恶性肿瘤。大恁听好啊，爸爸妈妈听好哦，恁身躯若无说你有。恶性的细胞造出来，伊会使解你的身躯保护起来。毕竟讲啊啦，或者恶性肿瘤无多生长，会一步变成会自杀啦。我讲安尼听有啦吼，或者恶性的细胞走去自杀，会让伊规个拢分解去啊。你身躯自然个健康，就是完全拢无恶性的物件。啊，佮有咱身躯有一种物件叫做防疫细胞，叫做自然杀手 T 细胞。这个物件
1: ，T 细胞，
2: 咱听过哈，大家听过 T 细胞，就是自然的杀手。咱外靠脑派咪咪对吧？一定啊，先经过这关。问题你这关也无够强，歹势哈，你的恶性的细胞就伫身躯顶多了。伊盐藻糖就是啥？好藻这项物件，伊会使瓦化你的自然杀手 T 细胞，就是让你身躯的警察。宪兵愈来愈勇，你的部队也愈来愈勇，和这歹物啊，未清清菜菜个带落来。啊，过来，足侪爸爸妈妈会惊啥？惊啦，无说你去吸着歹歹物啊，会惊转移啊。
1: 对啦，
2: 来，靠，怕转移啊！

0: 头的转去甲血管啦，啊血管的走去甲脑部啦，啊脑部走去甲皮肤，哇那惨啊！一个医好啊，啊结果又来一个，最怕转移，转移叫做啥？血管新生，你就是啥？你的恶性的物，恶性的细胞会靠你的血管去传。拖去骨头啦，拖去脑部，歹势啊！你若有咧补充好找这项物件，伊会甲你断掉，伊会变成讲你身躯的环境无法度，互你这歹的细胞、歹的细胞生长，自然你伊就是未转移。所以你看，足济爸爸妈妈正经个听过讲好找这项物件，做好做好，问题你未晓安怎食，你唔知安怎食。今仔有我多听着阿芳个节目，表示讲恁的福气，真的。今仔是要来救世，要来
1: 吃啦！
0: 真的啦！
1: 我
0: 跟你讲，这真的是救世啦！我管你身躯是好也歹啦，一定爱靠我靠今仔这项物件啦。
1: 我这唔捌的人都知影讲爱食蛋黄，是安怎讲？因为我食十多年啊。
0: 真的，
1: 我含这间工厂的做好的饼，我敢讲，我你了后我卖一个较唔好，我这这好的物件，我跟你讲，无就是无啦，无就是无啦。甲这阵啊，我啊，这打电话，阿你。会使准备落落卖这项物件，我阿有量啊，伊讲有啦，我阁进一套机械对吧？哦，阁进一套对吧？哎，我阿他较早咱用两套了，伊讲迄贵甲要死啊！啊，咱物件无一定有啊。哦，伊这我即卖甲你讲，会当做诶，哦，我知影诶啦，全世界啦，会当做好造糖胶诶，加两项物件。第人就是拄啊老汤老师讲海印啦，
0: 嗯，
1: 海印你种海带，会好找糖胶含量是世界排第一，
2: 上好诶，
1: 诶上好第二项，第二项，其他的国家拢总无诶，就是讲迄个台，迄、那个国家叫做台湾，讲台湾有诶叫做石灰糖，内底内底有影啦，
2: 迄是排第二名，
1: 迄排第二名，啊，迄、啊那个物件量少，
0: 嗯，
1: 是啊量少，啊，迄、那个甲北，迄、那个即个东北角遐有影，
2: 宜
1: 兰。探价这个差不多到
2: 到
1: 家人这方面的海
0: 海北海花，
1: 村的所在无啊，哦，伊叫做石灰糖，
2: 啊，
1: 遐个水嘛清气，
0: 嗯，
1: 啊，这个啊，我讲海印啊，我拄啊，我过来甲看，伊一种海带，但是咱一般海带啦，做起来要阁挖起来足困难，伊讲这个海带生命啦无关，你甲挂灯，免一礼拜。都阁发倒起来，你大足紧嘞，哦，所以伊的吸收率足悬的悬。后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啊，举个金额卡啊，我来讲，因为咱内底顶一点钟，迄五十组完全拢装无啊，完全拢装无啊啦。后来，啊你老你注意听啦，哦，我无爱甲你，我的人，你听我节目听遮久，我未甲你讲，你拢唔好去创啥。其实咱人有病，一定爱先看医生。
0: 对啦，对啦，
1: 医生正规治疗。一定要治疗，你后尾保养来吃对的物件来保养，才有法度帮助你啦。你若去吃唔对的物件，佮安怎吃都无效啦。哦，啊，唔是所有的，你听到讲啊，我冇你吃，我冇你吃，是安那？你会吃到即卖，愈吃愈严重，你吃着唔对的嘛。哦，这世界公认就是这两项物件有在了提出。好造糖胶样嘛，
2: 啊、对不？都是爱百分之百，
1: 对哦。啊，好吸收，
2: 卖卖
1: 未使掺啦。
2: 你何况各种嗰些物件拢夹掉，你
1: 对，
2: 你最上重要的主角，
0: 对啊，
2: 做一做做的物件，你是要食一做，要食啥？
1: 对吧？即我跟你讲哦，这是第一遍阿红。等待几十年，第一遍推出，
0: 等足久了，
1: 等足久的，
2: 来，
1: 我来甲汤老师参详看，我到一点钟啊，未使半空赢啦。好来，咱来欣赏一下，这个七龙啊所唱的《打拼的囡仔》来。

0: 来，这是七龙啊所唱的打拼的囡仔啦，好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我来讲电话，比较起来较超一个啦。
2: 电话
0: 一直大肠癌佮兼火癌者，伊讲安尼啊，即卖吼做化疗，一个月去做一遍，当然拢免烦恼，吼、哦，隔阵工就会使来爬山，因为伊即卖佮剩一个愿望，就是逐工顾身体顾用。

0: 当然啦、当然。
1: 咱唔好，我来讲，你有这个毛病，你绝对爱照医生的指示来一番的。然后保养品还保养品来吃，好来。啊，唔通惊，绝对唔免惊。嗯，哦。咱家顾家己顾好势头啊！来，唐老师啊，因为咱即卖存，
0: 他都系做数
1: 无啊，无啊。
0: 啊，我要再次强调吼，咱只个爸母啊，恁听好清楚哦。咱这项物件，好找糖胶这项物件，唔是外靠凊彩抽个抽哦。你莫搞讲啊，我来菜市啊，买海带啦，来买海藻啦，哎，骨溜骨溜诶，
1: 个是啊。你无讲，你无讲啊。
0: 差咧天甲地哦，阮是用真正日本奥克纳瓦诶海运。就是毛竹苦这项物件，来抽诶，而且是用冷水、冷水的水萃方法，把内底所有的精华，就是咱们爱盐藻糖这项物件，盐藻糖就是好藻糖胶内底上主要的成分。啊，而且咱把钠含量、甲碘含量规拢
1: 统计啊，
0: 拢用掉伊啊。所以咱无法度，就是讲像外口的什么复方的啊，
1: 复方。无啦，
0: 我到安尼量产，安尼无法度，囡啊。头多迄点钟的五十组已经拢，甚至是买纳斯啊！我跟你讲，头多我看到阿方甲华裔，已经拢买纳斯，数量已经拢是，我即马讲出来，可能我还阁交人个呀！我跟你讲，真的无济，我阁干那会用去处理二十组尔啦。
1: 买啦，给我啦！你快点喂！
0: 好，今天不多。
2: 都要做超过遐，扣扣扣
0: 扣。来，爸爸妈妈，恁听我的话，恁今麦啦，今天要唱着，拜托你今麦随卡电话入来，我就干那二十组，无法度个加啊！我后尾个阿公讲歹势，无法度今天。
1: 好来，我来讲，存二十组啊，
0: 二十组，
1: 二十组，一点钟存二十组，
0: 无唔对。
1: 这等于透早两粒，暗时两粒，你今麦啦，你做化疗人，你甚至你会当照三顿饭后。拢甲咱含少，咱一点钟，拢一咧一工安尼拄啊三顿，两粒拄啊六粒，
0: 好
1: 做你个食，伊会当抑制着恶性肿瘤细胞的生长，诱导恶恶性的肿瘤的细胞凋亡，抑制着肿瘤血管生成。好来，你也知哦，恁注意听哦，这个癌是哪恐怖？因为伊这粒细胞伫咧食的时阵啊，你讲啊，我用药啊。用化疗对这给你切断啊，歹势伊会当佫生条血管，去你的身躯吸收你的营养。
2: 无人
0: 讲我
2: 做啥转移，
0: 对，错就是这样。
1: 过来，会当互你创啥？会当互你啊，增强咱人规身躯的免疫系统的功能，减少着放化疗的副作用。安尼，你听好无？阿边阿姐。套炸两粒，暗时两粒，哦，这是咱正常诶，你款诶，
2: 你老公我生迄款诶歹命，你就是伊啦。指数你要稳定，要降低，要稳定，
1: 啊、
2: 你就是爱食
1: 焦温，爱食温，电话
2: 来稳定你诶指数。
1: 伊妈妈接过，伊讲你啥，你直销买着，有那是日本诶，诶，这个款诶，伊讲伊安那食，你敢知啊？伊讲爱生命。唔当欠啦，我无骗你，一斤食十二粒啦，
2: 你
1: 啊，一斤
2: 食
1: 十二粒啦。
2: 你
1: 无迄
2: 个
1: 性
2: 命，你存了钱，那有啥物路用？
1: 伊讲大家听，伊讲买啊，伊看破，真正钱较济了无啊？无健康的身体，人叫你要佚佗要创啥，你拢无法度啦，对不？人伊一顿啊，食四粒啦。啊，有人讲啊，食啊济敢唔要紧？啊，你海带做你那一般，你老当买即落海带做你安那个食？都无要紧啦，因为伊个功用，阮是甲抽内底个糖胶，
0: 无唔对，盐藻糖，
1: 最主要个爱盐藻糖个糖胶，
0: 对，
1: 全世界，我都甲伊讲，除了海印个即种海带有效，过来就是台湾个石灰糖，石花菜有效以外，剩个拢无即个物件啦。来，买电话请甲敲下，来你注意听，咱个好藻一盒内底六十粒，啊，即一。只阿内底五百米，你全部拢是糖胶哦，
0: 对唔对？
1: 哦，拢是哦，
2: 无甲你糖。糖啊，先出，先出
1: 先。啊，这哦，这拢糖啊，现搞的啊，歹势，这物件无糖啊，更压掉来无过敏度温啦。我系当甲你讲实在啦，啊，妈妈，你若要搁食迄个胡萝卜籽，啥物咧，何方规大堆
0: 的，
1: 你做得去食？你今仔日呐，相信汤老师，相信阿芳会搞，我甲你讲，你等伊。你还讲阿公阿妈唔知你也好还歹，我还讲你老你食这类物件，你甲停起來，你甲我全部拢食这個看卖啊嘞，一礼拜过绝对没有你感觉。你老你做这有诶无诶毛病的人，去你做电疗化疗人，你食咧绝对是有感觉。好，过来你有糖分的人，你食绝对无感觉，因为咱人诶，这种碱性食物嘛，好来，所以你今仔日电话机啊，赶紧。

搞诶，一盒六十粒，有一个可以平是一盒两千八啦。来咱家是一盒两千五啦，两盒五千啦，咱优惠你三千五以外，因为咱是头第一遍发票，单方诶号召。糖椒拢无人其他诶物件 ，OK 那话正海印海大类抽出来，你吹吹诶吼，来两盒，因为你三千五。

0: 杂含上的多杂，咱若要买大组的，我阿咧讲，咱细组咱就上只阿无理由，啊两个细组的就拄好一个大组的，安尼拄好偌济四阿，啊两个细组就加上两阿爸嘛，就变成六阿爸嘛，喏六阿优惠你7000块，阮公司阁加上两阿婆哩，安尼拄好八阿拢是60粒的。优惠你7000块，我来讲哦，麻烦。等于你收到你外口甲看，咱的成分加一项呀，叫做好枣，叫做好枣。台湾制作的，台湾制作的，内底拢无甲你放其他的物件。过来，咱外口迄个鸟人是素食的，
1: 无唔对，
0: 哦是素食的，
2: 素食
0: 的。
2: 几种人拢会参加，
0: 对。来，今仔日电话呐，沟通，制作的。送你一罐倒手旁的洗碗精，除了洗碗洗盘，恁家蔬菜水果当拢总会使洗啊！来，小组送一罐，大组送两罐，0800-318-009，
2: 0800-318-009。
0: 我咧讲吼，等下甲食看卖啊咧，尤其恁啊本身吼。哦，我咧讲，阮
2: 你人精神较歹，较容易疲劳的，啊，较容易忝的。
0: 对，
2: 你人来食这拢袂歹，拢挺好。
0: 我咧讲，我一个朋友啊，因就是家族性遗传呐，啥物遗传你敢知啊？肝，慢，因一个第二，因一个大兄已经肝发作啊，在这里啊，哦，我捌咧无几月咧，在这里啊。含我当初的迄个肝换掉呀，哦，啊人伊即卖哦，你做安溪，啊你我讲咱人你爱注意听，肝歹，全农药的人上好掉，然后全农药的人上好掉，吼，人伊食甲真正学罗甲达子，吼学罗甲达子伊讲安尼，有食这精神做好，因为肝歹的人绝对精神歹啦，糖分的人你要控制稳定。除了你苦瓜生态，你爱食啥？蛇爱食，苦瓜生态爱过，过来这项绝对爱食，我绝对爱食。因为我来讲，大家拢唔知道糖椒咧创啥，你清咱血内底垃圾物件。
1: 对啦，
0: 安尼你听好无？这你爱了解啦。过来，大家拢上界惊，就是啥恶性的这肿瘤会转移。你听无？伊这个好枣糖椒，就是你控制，无好你转移。无爱过你大起来，无爱过你癌细胞做啊作群作大，安尼知无？来，所以咱这爸母啊，这好好人都爱这啊。
2: 伊这指数，你有的人啊，爱指数较悬的，你食这吼降袂落，食这指数
0: 来稳定，甲你降落来。哦，你看阿凤，你有癌细胞，我个咱人出事就癌细胞
2: 啊。对啊，
0: 每只人拢有。
1: 当时要发作，
0: 无人知啊，
1: 连医生嘛唔知。
0: 啊，所以呢？我吃几年头冬，因为我都跟你讲，我过去就是头这方面的问题。哦，我今麦拢唔把你吃止疼剂，然后这第一点，本来是安怎吃？因为我讲咱人精神会较好啊。
1: 对啊。
0: 哦，这第一点啊，啊，过来你有你吃，有一个保护啊，对，你唔免去烦恼啊。所以那袂哦，电话加紧卡，0800-318-009。
2: 0800-318-009。
0: 来，我来讲，这是以上广告啦，吼。啊，咱先来听一下音乐，吼。啊，等下，咱这爸母啊，如果你有啥物疑问要想要了解，咱汤老师阁甲你做一下总结一下，吼。啊，你嘛无物件，后只要剩12组尔，吼，要剩12组尔，吼。所以咱希望咱这爸母啊，你若袂电话起来，紧甲卡号的，电话起来紧卡，因为。我甲你讲啦吼，你后边你讲啊，我想要过爱，要过爱就是爱等啦，哦，就是爱等。我家己要食，我无骗你呢。我家己要食，较早伊无啊卖先，我去公司退，我是拢规箱安尼摸呢，是安那呢？因为惊无人退啊。
1: 嗯，对，真正。欸
0: 做些人唔相信，
2: 这一阵
0: 啊嘛，提未
1: 这做些医生，做些医生啊，不管你什么科的啦，内科、外科什么科，拢把这项物件当作啥，当作宝贝呢？
0: 对，
1: 当作宝贝呢。医生哦，伊读册比咱读较济哦，啥物把这项物件当作宝贝？因为伊就是知这项物件对咱人体有好处，会使保护咱健康的细胞，
0: 未
1: 去让伊变成恶性的。 所以伊才甲

0: 这当作宝贝。你看哦，连医生哦，连医生都甲当作宝贝。啊，咱这下，咱这下爸爸妈妈，你
1: 啊，这电影啊，袂用卡无啊多。好来，咱来欣赏这首客电啊所唱的吼，爱拼才赢来。

0: 来来，歹势啊，歹势啊，因为这首歌讲单音啦吼，单音就是你刚听着唔敢硬啦。
1: 无啦，迄、哦那个声音你唱，迄、那个人的唱声较细声。
0: 较细声啦吼、嗯，啊，所以咱这爸母啊，咱另外过来吹一首啦哈，歹势啊，咱来听K电啊所唱的，这个好来听这首成名曲啦。内山姑娘要出嫁啦吼，
1: 来，哎
0: 呀，内山姑娘要出嫁，
1: 本来想
0: 要
1: 困到要困，想要困爱困爱困啦
0: 啊，来，
1: 听一个精神拢来。

0: 来，客店啊，所上的内山姑娘要出嫁啦，吼、哦，来，咱后手剩六组啦，吼、哦，剩六组，你若提到电话警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啊，我刚一句话甲你讲，你若根本要去食何方诶，阿方就无话讲，你若真正要食，互你有感觉诶，咱人身体真正需要诶，淡方诶。吃 OK 啦，我海印的海大瑞脆煮的糖椒，电话金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唐老师，剩最后六组啦，啊，跟你讲，你嘛讲无法度对家，
1: 真嘞、哦，我无法度对家，
0: 因为这我来讲，我这不是用一般的海大瑞，
1: 对不对、哦？因为咱的脆煮过程啊，是足复杂的，而且咱是用上顶级的技术去脆煮的，所以无法度。我讲真嘞啦，无多像喺外口咧买何方嘅哦，安尼底下吸一个，才掺一个，啊，因为伊内底唔是百分之一百嘅啥好造嘛，啊，咱是百分之一百真材实料，内底全部拢是好造嘅物件，而且内底全部拢是啥盐藻糖嘅即个物件，真正。我讲真嘞啦，那要食物件，食着好的物件，较赢你伫外口插一挂有诶无？
0: 对啦，
1: 查做侪啦，搁查到我那讲诶，连医生搁拢把这项物件当作是宝贝呢，医生家己搁拢咧吞啊，家己拢咧食，是安那咱遮诶爸爸妈妈恁买恁有啥物买补充啊？啊，搁有而且做侪迄个三高啊，啊搁新陈代谢诶毛病啊，会甲恁糟蹋甲恁规世人，恁个袂艰苦吗？咱讲啊，歹听，伊无变成恶性，迄个真诶是阿弥陀佛啦。问题是，你爱想看卖哦，因遮诶慢性病会去对着你一世人，对着你规世人，你后半世人全部拢互慢性病控制掉
0: 咧。
1: 你敢甘愿？我跟你讲啦，健康的身体，看赢你家财万贯啦。我跟你讲，安尼大家有听有啊啦，
0: 哦。好、哦、来，今天真感谢汤老师啦，安尼嘛剩三四组赢啦。好、哦，你若要电话起来，警察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2: 18003189。
0: 好来，咱感谢汤老师啦，咱欣赏这首可爱的。

0: 来可爱的妹啦吼、哦，来有需要服务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吼、哦，啊我咧讲吼，咱剩最后一两组的款啦吼，剩最后两组，啊恁也袂爱紧，啊我阿公佫甲你讲，这我自十几年前就开始食。好、哦，自十几年前就开始吃，啊，真正真正，你绝对爱吃，吼、哦，你绝对爱吃。这外口无人有这个，买卖你这足少的啦，大部分拢是何方的啦，吼、哦。啊，我这是单一，好、哦、单一，你会使去问看买啊嘞，啊，网络甲拍开看买啊嘞，看这项物件好甲啥物程度。所以咱这爸母也买电话机个，更加靠去，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你话这人绝对爱吃，这里吃嘞吼，差足济济，吼差足济济。咱人啊，少年人做爱啉酒，做爱食甜的，做爱食这的迄个钱的物件人，你绝对爱吃。哦，我都甲你讲过啊，我的囡仔，大家都在吃，我是啊叫我的囡仔吃，你敢知啊？因为咱家己在吃，知影好哩个对。唔能等，会当片面的，咱一定要甲片面掉。咱知，咱一定要甲拍片面掉，唔忙等到甲有一天钓到啊，将来你爱天怨地啦，吼，我就开始问啊，对一间王爷啊，对一间妈祖，对一间是什么神明外应的，来去关东基问神明，我咧讲拢上万啊啦，拢上万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我改讲剩两组哦。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阿峰、
1: 阿华，
0: 祝咱这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
1: 事事如意。
0: 会记了嘿，明仔再讲，这个时间准开恁家来旅游收听，伊就帮你看成和望见阿峰、
1: 阿华
0: 为你服务，快乐的战争人，再会，
1: 拜拜。

0: 这里是您本第二台855千赫。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我曾台湾一间正经铺柜，这嘛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铺柜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风灾准备，买清水沟啊下水道来。

0: 降低后贵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听讲这个真赞呢，要试看卖无？
2: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参与依托迷致，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1: 新型毒品依托迷致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这是新年人啊！
4: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3: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4: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5: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7: 527，大家小小来去看白灵村吃肉粽是很热闹，让人放不记一年的孤单老人是一个人过节，邀请你来帮参华山基金会爱老人端午动起来的公益行动，关注一份的端午关心你，帮参弱势孤苦的老大人，让爱可以留在嘴里，也可以留在心里。爱心专线 02-2836-3919。

感谢好朋友收听万鼎水庙，啊，这是咱邵双方甲这个董潇演奏的，这是咱国宝级的名音乐家范龙老师。范龙老师本人佫是王吉酸吼，都是台中新讲的人，甲咱演奏的万鼎水庙。即个今年节目是故乡列车节目，故乡列车节目一礼拜只有播一遍。这边两点钟久，像我了拜礼拜日早起是十点，啊中昼十二点，虽然说两点钟久，中昼我一个新客服务，在咱台北民本广播电台二台帮我我新客，那你网络搞这时阵播出，用手机啊用电脑你就忙找民本电台、民本广播公司，我咧用手机啊用电脑，你就听到各种的节目。高雄列车节目，欢迎你的广播节目。高雄列车节目宗旨是关怀人民向善，鼓励中老积极，改善社会风气，弘扬伦理道德，提倡正大互乐。高雄列车节目的目标是提倡好道，鼓励向善，替弱势团体发声，提供时尚服务。高雄列车节目是全国性、全面性、欢迎性。新闻性音乐节目，啊，高雄列车节目当然报道高雄新闻消息，啊，我们高雄人士，啊，请好朋友收听批评指教，真感谢好朋友再次收听咱高雄列车节目，啊，多谢咱这三零八，三零八这里丹中华先生，丹中华先生拍电话来个高雄列车的好朋友，大家千万问候，用透早个伊慢慢去运动回来啊，啊，你听咱高雄列车节目。啊，拍电话吧，高雄的家听友，大家千万问候，真感谢咱三零八丹中华先生甲云妈妈，真感谢，谢谢你。新北市关怀市长者生活电业会经理事长张明清，张经理事长拍电话来甲高雄的家好朋友，大家千万问候，天气真炎热，出门啊戴雨伞，啊是戴帽啊，戴太阳目镜，啊戴一块水。哦，这天气真热，还预防着煞。咱这新北市关怀市中正生活店内经理事长张明清哦，张经理事长，伊拜哦拜一有咧咱新北市劳工局辅导的按摩小站，伫咱板桥区公所。板桥区公所是新北市板桥区府中路三十号哦，伫板桥区公所，而且无啥人知影啦。伊咧劳工局跟他网络来都有写吼，啊，所以讲伊这也未使公家机关未使彩排啊，你落边拢未使吼，啊，都拜一、甲拜五，再去是到天快下晡四点，那么市长朋友底下服务，啊，咱拜一，哦，拜一下九点、甲四点，就咱新北市关怀市中正生活店内位经理处长张明清，张理事长底下服务，哦，伫咱啊这里、個。棒球库工所啊，棒球库所啊，你边啊门啊，唔是算讲后边门，或者去杜秋平的边啊门，你就可以看到，然后推卡啊就看到啊吼，啊底下你服务好朋友，啊你都算讲有啲廿零，廿零血液循环的正常，廿零对身体有帮助，啊恁有一减二个，啊佫会帮助弱势团体吼，中中啊带有去哦。拜二我去个遐，你要十点啊，九点四五十分吼、哦，那都经理处都底下得是阿丹木人吼、哦，啊当中啊有去捧场一些啦，啊咱啊确实一流的干部吼，真感谢好朋友啊，这都新北市政府劳工局用心良苦哦，啊这市长朋友啊你算讲一举之长。啊！你住伫冰箱，赚钱咧自家己。哦，啊，怎啊？因为开放明暗的人，哎，在掠人。啊，所以讲这市场朋友吼，生意有较差啦。啊，好朋友，啊，你有咧掠人，啊，就甲市场朋友捧场去。啊，你给他行位，低头看，看板加白，有些市场专业按摩，你甲捧场如何唔对啊？啊，你也是讲有去提咧万幸签吼，万幸处方签，啊，你病院吼上个月去看一遍。啊，伊内底也有啦，有咧按摩，迄市场朋友，你也甲捧场，车头也有吼，尽量甲市场朋友捧场去。真感谢，谢谢你哦，多谢。恁继续安排怀念的音乐，参照明星相吼，这所在台哦，
像咱这个和平东路所在的爱听这樊龙老师的吼，都话这岸边是没有这川流，爱个配合董小燕走还是未来，这卖被播音了，也是八点的位，二三空七，空数八毛，唔能挂唔掉，二三空七，空数八毛，刚才你收听，谢谢。

这首是黄昏的故乡，这是十股双方股甲董潇合奏的哦。这是王杰酸范龙老师所演奏的，感谢，谢谢你。你啊，咱这个新北市关怀市长者生活镇立委荣誉市长张文良张理事长，带着你来个故乡的家的好朋友，大家平安问候，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哈。啊，我特别个棒球的赵处长，个棒球吴友本问安，哦，真感谢哦，谢谢你。啊，我们啊，这个和平东路苏太太，苏太太哦，伊爱听这个啊，范龙老师所演奏的哦，都我拍电话来讲，音乐确实真赞。啊，伊咧讲当中啊，你讲真有意思哈，讲钱面面要用谈。我就哎呀，市长朋友谈，市长朋友是专业的，哦，先算讲功夫一流的，哦，阿姨讲吼，你棒球苦工所，伊在和平东路无方便，伊拢附近吼，我当中我定来讲苦工，街头巷尾，大头个看，看伊招牌，看伊看板，有些市长专业按摩，市长专业按摩，阿个棒球都无用掉啊。哦，伊讲伊常常去捧场，哦，去在附近吼，有市长专业按摩，然后去捧场啊，真感谢那苏太太，啊，苏太太吼，这是很体谅母性的，哦，是看安家境，哦，这确实永远无简单的人，啊，拍电话来告用你这好朋友，特别请安问候，啊，这个龙兴花园隔壁，哦，民族党咯，单家单先生，单家单先生拍电话。

你来个故乡的亲爱好朋友，大家今晚问好，工作大家平安，各平安。如果我会这过，啊，怎么就单手会这个？哦，用这台湾的这个年纪，就是安尼发大事哈。我会这一过就七月半，真感谢单卡达先生，真多谢。咱罗成荣先生今日讲电话拍未通。啊，算无法度点名吼，无紧吼。咱这卢青龙先生，卡达是伫认真拍电，过医疗室，还是做二手车商包商，那么退休啊，阿龙咧听咱高雄的车节目吼，那个也以千金卢秋元小姐，真感谢青龙兄拍电话，高雄的车友朋友大家千万问好，真感谢。我们赵树忠吼，是赵树忠棒球，赵树忠，而且佮是中和棒球，这算地方因素，这算讲人民讲话，而且人人好，啊，足有礼貌诶，好啊，动个头颅，安尼足好咧，安尼。赵树忠是唐人路五路诶，啊，拍电话来个高雄的这好朋友，大家千万问好，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啊，真感谢哦，啊，都为咧张明龙，张文龙诶理事长，有个赵树忠。请安门户，按照赵志忠啊，甲新北市关怀市长贾胜华等协会荣誉理事长丁文良门户，真感谢，感谢咱棒球的赵志忠，真多谢，谢谢你。咱继续安排，怀念的音乐，我听众朋友欣赏吼，离别的痛苦，二三共七，共事不忘，各方的家人都认为感谢你收听，谢谢。

其实我都离别的探望哦，这是咱黄龙老师曹古松方个同校合作的吼，确实未歹吼。这古早音乐听起来真好，真感谢吼，谢谢你，咱的苏太太爱听啊，这个啊，咱黄龙老师演奏的吼。啊，苏太太确实也不简单的人啊，伊讲伊常常去因附近吼，还、啊、是、就是、去市场按摩业旁场。啊，当天我同你讲，街头巷尾你打头看，看伊招牌有啥专业市场按摩无？你个旁场都摸唔到啊！啊，去便宜来滴，还使吼。

病院你也去提慢性阻塞签三个月去一遍哦。你爱过去看啊，你号码还未到，医生要把你看的号码还未到哦，你就先去按摩一下。哦，啊，这个旁听啊，市长朋友旁听啦，啊，市长朋友，因为讲有诶哦，去旁听故宫所，直接较无方便啦，哦，啊，所以讲是咱诶好朋友吼，都按咱赵处长吼，赵处长讲拜伊要去旁听啊，吼，伊赵处长可是无简单诶人吼，伊较早咱这个新北市关怀市长就生活发展协会吼，喋喋中是不少于。加啲按摩时阵，你嘛无啊？啲按摩都赵处长阿个朋友吴有本哦，这两个人不管是拢去诶。啊，所以讲，即卖咱诶经理，像咱诶荣誉理事长，新北市关怀上加荣誉理事长点么样？特别可能个请安，原因就是这啦。一搭下因啊，搭下因过去甲因谈电话呢啦。所以按怎么啲吴有本真久拢无，电视评论咧关心讲。啊，棒球嘅五个本事可以进香啊，先，伊第两个进香啦，系啊，即马即进香即时间有啦，即、這个时间都过六月啊，吼，四五月，对三月开始进香会足侪啦，甲六月拢正侪吼，迄五个本啊，听着吼，反正是进香无，六月无去进香再拍只电话吼，啊，就是感谢啊，因为当中啊爱去嘅原因就是讲，嘿呀，即、這个。整理书店吼，先不是关怀是商家，啊，成立阮协会吼，生活发展协会的整理书店张文清，一拜一，拜一了了，一个人好拜一，拜一九点或四点，一棒球库工所。当给我哥哥说，这是新北市政府罗岗辅导会按摩小站，边仔门哦，对边仔门一楼啦，边仔门后壁楼梯，啊，当中啊，拜一就去啊。哎，因为你要叫人去，你自己不去吼，对社会未交代。哦，啊，当初我是真无用哦。啊，伊讲都去，啊去做义工，啊接粉丝去拜拜。所以讲，当初我只两只见了尔。哦，真歹势哦，真感谢，感谢那里好朋友多多甲市长朋友捧场哦，真感谢，谢谢你。啊，讲者大义大苦的哦，这今年刚刚才下来哦，古早干什么？时代无互讲，演变无讲。怎么讲？古早时代的结婚，跟怎么结婚吼？讲古早时代，父母打牌，外人勾界。当今世界，自由恋爱，网络熟悉，好歹唔知，由天安排。人生舞台，真迹实在。人生如戏是人生，人生就是舞台，跟那演戏同款的。啊，所以讲你演好你的角色，尽责就是完全负责任，叫做尽责。实在就是实实在在的做，无戏为无从责任嘴里讲。你做人的新妇，做人新妇责任，做人后生后生新妇，做人翁婿，做人太太责任，做人的老爸，做人的老母，你演好你的角色啊就好啊。哦，啊，古早跟什么无同？哦，古早时代。结婚拢北部怕牌，北部注意啦，怕牌就是注意吼、哦。啊，没人，没人搞改，你没人吹好你去啊，你也不需要改做不成，有红包能赚。所以讲这比赛违背良心啦，哦，做没人了违背良心，搞起拢不好吼、哦。所以讲，古早时代北部怕牌，没人搞改，当今世界自由恋爱，网络熟悉，好歹唔知，有天安排。人生舞台，尽职实在。这网络吼，网络熟悉吼，确实真危险。拢无见着面，创一张假相片互你看，看个乌沙沙。啊，结婚见，我走过外回来就结婚啦。啊，结婚无外久，中国军开，啊嘛随离婚啦。哦，伊完全拢无上网，所以这网络吼，确实有影真爱注意吼、哦，网络诈骗足济吼，所以我后边也特别注意，而且真趣味吼。啊，今年刚刚才下来吼，一四二啊，第一道股有十股啦，十股开始表达出来讲，古早时代父母怕败，外人勾界，当今世界自由恋爱，网络熟悉，好歹唔知，由天安排，人生舞台尽职实在。到底是外人介绍好，还是你自己恋爱较好？这好歹唔知啦。啊，由天去安排，天给你安排啊！你就听天任命。真感谢大义大苦，谢谢，继续安排怀念的音乐歌。祖庙雷魂。二三共七共十八号，你两个电话，感谢你收听。

感谢，感谢你的收听吼，股票就是歹势吼，都要这唱片都要玩耍，真感谢，感谢咱三明路。帮叫三明路的柯小姐，伊真久毋捌拍电话来，伊拄啊听到即个台语道句吼，啊听甲讲真趣味啦，啊当中啊你来遮熬，即两工啊才写吼，即两工写写啊咧，三组伊来才写吼，啊即古早甲即嘛无共款吼，伊讲即个网络实在较是有影，即网络啦，爱讲网络，话讲网络，啊讲听有就好啦，啊若照台语的翻音，就是爱讲网络。吼、哦，啊有人讲网络，啊啦讲捷运，啊讲捷运，诶、欸，未是捷运哦，啊讲捷运，真感谢，感谢咱这个三明路的郭小姐，真感谢哦，三明路，到我这个中文里吼，特别讲，加这个中板路，也就是对公也庙呀，无人吼，这個、三明路的郭小姐，真感谢，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真多谢吼。而且台语照顾了，特别失传起来吼。啊，你加减人咧念念一挂，听众朋友听。啊，就爱带来带去啊。啊，你要做这个爱心，找字买字的音，找好了后，啊再组合一句一句，组合一句一句了后，啊再来看多一句爱大声，啊多一句爱排第二，啊再来排，啊排好再过来学，啊佮这些台底什么意思，啊佮查一个字典，啊看下卖，啊再来晒呢。对，哦，这有心用苦吼，真感谢。感谢恁的三明路的高小姐哦，啊，发姐啊，电话来哦，啊，咱在在讲你有在听，啊，无啊，电话都要广告，恁啊，最大地点过了环啊，本来两三个在听嘛，本来一个刘清良啦，啊，一个张文亮啦，哦，啊，张明清，啊，这几个个单家单，啊，赵祖宗，哦，啊，周太太哦，啊，你讲。都要你听这个节目，你拍台电话来，卖用手机也怕伤贵啦。用家用电话靠盘，拍一下电话来，我看你清楚未清楚吼？听到会清楚，再讲一下呢吼。真感谢，感谢咱的郭小姐，帮给我三明咯，郭小姐，谢谢你哦。小弟再过来讲台语大鼓，还是我过来听音乐啦。以身控制，告诉帮我吼，这联络个电话吼，我这话这是高一类。孤儿的，以身共情，共处不睦。孤儿，你下面的地位，感谢你今天，谢谢。

都关心许多人的健康，或者等于各种健健关怀，我用拍一下电话，甲老爸、老母、阿公、阿妈、丈人、丈母，大家大官关心者，关心许多人的健康，照顾也是我积极。感谢继续收听亚冈兵二三共七共四动物，感谢你。

安分守己，奉公守法，身体够用，安尼就是有效。真感谢好朋友收听，带你的囝儿时时，更加接近阿公阿嬷斗阵。真感谢好朋友收听故乡列车，安守己啊！

0: 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万华分局分局长陈永华，提醒大家注意一种常见的诈骗手法，就是假交友诈骗。诈骗集团常盗用网络上帅哥美女照片来吸引大家目光，透过交友软体、IG、脸书等社群平台主动私讯你，天天聊天，经常关心你，甚至很快跟你谈感情、谈未来。但请记住，只要对方谈及投资、赚钱、要你汇款、买点数、借用账户代收款，绝对都是诈骗，请勿轻易相信素未谋面的陌生人网络上的嘘寒问暖，经常是诈骗圈套，千万不要被骗。有疑虑应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求证。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

0: 凉又省电，
1: 金价省电，从喜绿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哦，最近真不顺，厝内蚊还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安尼皮肤顺顺的呀。
4: 啊，是不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3: 哎、欸，你哪在？
4: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3: 哈、啊，这严重哦！
4: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7: 这是民本电台帮我五千客，请收听中中主持故乡列车节目。

感谢好朋友收听吼，这明月加入兄弟董小燕草的好听的音乐，感谢好朋友再次收听咱故乡的车节目，故乡的车节目一礼拜就播一遍，一遍两点钟久，是每礼拜日早起时十点

中到十二点，小林说两点钟古，中中啊只只选曲服务，点台北民本广播电台二台，东五五千叶，咱哩网络港式时讯播出，用手机啊，用电脑，你上网找民本电台、民本广播公司，啊你用手机啊，用电脑，你就当听你故乡的节目，故乡的节目，非盈利的广播节目。高雄列车节目宗旨，劝化人人向善，鼓励忠孝节义，改善社会风气，弘扬伦理道德，提倡正当和乐。高雄列车节目目标是提倡孝道，鼓励向善，在弱势团体发声，推广时尚按摩。高雄列车节目是乡土性、趣味性、怀念性、新闻性的音乐节目。高雄的车站用台湾报道高雄新闻，访问高雄人士，啊，请好朋友收听、批评、指教，也感谢好朋友再次收听咱高雄的车节目吼。都在当中啊，有咧讲我厝边吼，好厝边呐，啊，各种人定咧讲千金买厝，万金买厝边，确实是，确实是在恁五楼吼，伊较早吼，早期怎啊退休啊啦？富荣公司上班收费完，我早拢用我去人道收费，好啊！可能有人伫个无个联络，啊，无一定讲头抓着收呢。啊，怎啊唔免啊？怎啊？你银行、邮局、农会啥汇款去？我早拢用我去爱去收钱的吼。啊，怎啊退休啊？啊，确实是。啊，怎啊？伊特工在去时哦，拢去云山公园去运动啦。啊，这运动是。身体健康才是真实的，才是真正的财富。所以讲，伊真少啊，特工拢去运动，运动身体绝对是健康的哦。所以讲，一定爱运动。当中啊，有运动两摆，早起时去邮局后边遐，行半点钟久；暗时食饱去财经学校，跟在国王大学这边耍操啊。要是运动点，遐是三年，我给他等下做，稍一点钟久。就刚想就有点半钟过运动，一定爱运动，运动一定爱交运，去一拜十五一拜无啥效果吼。啊，感谢好厝边，伊拢第礼拜，恁万不去都有要办大事吼，确实是跟关灯来听恁讲的这节目吼，确实有影真甘心呐。确实是做人忠厚老实，脚踏实地，确实有影无简单的人啊。好厝边，拄着这好厝边，确实福气啦。加感谢咱的靠线是吼，啊，个咱的电线是吼，电线是唔知你听下无个？这电线啊个单线是，单线是这种厝边啊，单线是啊，后日听咱的节目厝边到吼，真感谢，咱继续个安排怀念的音乐吼，啊，虽然在那讲大意大鼓了，而且电话是23070，帮我卖用手机啊他，手机啊真贵。你用家用的电话，才要靠半斤的了吼。那么听天气半天来，23070是各用的车联络电话。那你阿哥阿姊吼，咱等下我会找孙阿豪个人小姐来听董宵的，真感谢，谢谢你。

都关心许多人的健康吼，啊，照顾许多人的生活起居吼。真感谢好朋友收听《故乡列车》节目，咱继续去收听以前的温阳吧。二三过去，控诉办哦，是咱故乡列车联络电话，感谢你。

这董事会确实未歹哦，咱这里三零八个人小姐爱听啊，这也我来自己找孙啊。真感谢我朋友收听咱高雄的节目，有闲啊等于高雄行行看看的，这样无闲无多，小舅发一下电话。

高雄的许多人关心这个，那爸老母、阿公、阿妈、丈人、丈夫大家大官，啊，那个许多人都要做伙哦。啊，你啊看一下伊的面，哦，看伊面色，哦、有安安国驾车无？啊，外面春风身体健康无？啊，伊小山路吧，面色青，走路走袂起，爱洒头盔。啊，你就要带去大金的病院检查检查。大金的病院拜六早起是无去困。啊，拜六日就无上班，在你的时代人去检查，啊，再贴地治疗，再对症下药。时代人一定要珍惜，是你的福气。真感谢好朋友收听咱故乡的车，啊，报道一个故乡消息，就是讲新北市政府路监局有辅导一个按摩小站，是咱板桥区公所。板桥区公所是板桥府中路三十号，哦，板桥区公所哈，一楼。啊，这个边啊门后边边啊门你要去吼、哦、啊，楼梯边有树上朋友底下服务吼、哦，拜一甲拜五拢有树上朋友，九点不该播四点，哎、啊、拜一明仔拜一是咱新北市关怀市长者生活电台会整理所长张明清张整理所长底下服务，明仔又去吼、哦，九点开始该播四点，啊，顶礼拜中中下有去捧场吼。啊，这真感谢对咱政府用心良苦啊！啊，用视障朋友，因为过去跟咱视障朋友在聊天，正常嘛开用明暗的吼，一边就是一落千灯，啊，这没有这视障朋友自力更生，啊，自己赚钱的自家的，啊，所以讲好朋友哦，钱偏偏没用赚，啊，视障朋友赚，啊，你来讲你的街头巷尾出面街边，你也头个看。你看半家百货，现在市政专业按摩不？那有你就可以放松。啊，是你有慢性病啊，等于提慢性的处方签，啊，医病院来对，啊，有你市政朋友的按摩，啊，你叫好你化病号码阿别搞，啊，你就可以来放松一下哈。啊，这好朋友多多关心，是市政朋友哈。啊，个节目就过了年节目，也市政朋友拍起电话来讲你。把酒食平吼，安尼嘛，啊，当中啊有个讲，个解叫做无光明啦，哦，伊个情况是嘛是无光明，啊，现在待遇大苦诶，啊，你做生意我未适应吼，啊，只有去学了零，当中啊来现在待遇大苦，这五字啊吼，永远无光明，乖啊也相平，心肝有够硬，万叹无心情，生意我未适应。只有五两零，两年则五成，功夫是一流，但无人应用，请听众捧场。话说我从这四大朋友哈，跳这平安的两零个变节，说无啥生意。哇，这啊，这种种啊，迄间我去哈，去棒球区公所，也新北市政府罗岗桥附的按摩小站，还是赶快哈，无啥人。啊，当中啊去捧场，因为你啊，听就比如讲起来有咧按摩吼，咱罗岗桥附的按摩小站，啊，咱敢讲啊，人家就本人无去，安尼拍摄，对社会袂交代吼。当中啊有去吼，啊，所以讲这就是讲啊个朋友捧场一个吼，你俩人对身体有所帮助，一肝二苦吼，哎。一旦对你身体有帮助，啊，个帮助就血团体，啊，这真好代志哦。这就讲，永远无光明，乖啊也相平，心肝有够硬，怨叹无心情，生意搁未适应，只好学俩零，两年则学成，功夫是一流，但无人应用，请听众捧场。下感谢我们收听高雄的这节目，请多谢。谢谢你，继续我卖怀念的音乐哦。苹果对分二三共识共识不我，可能你在联络电话，能够你在现场播出，感谢你，谢谢。

那董小燕早也开始袂歹听哦，真感谢我朋友收听咱高雄的车节目，真感谢吼、哦。讲这台语稻谷也是足有意思，啊，这些都前都前，有哪都去看到吼、哦，嘛无早别记啊，啊都看到等人家记起来，啊再个写起来呢。我一讲我去帮调某一间保卫公司吼、哦，什么保卫公司停车地方拢空个地下室啊，什么阿哥就放一个空个门口的，空个迄、那个。保卫公司的大门的门口，吼、哦，无咧地下室，哎，才看会到啦。吼、哦，啊，你若讲咧地下室，你当然看会到。我是讲伊啊，对啊，过看一个贵妇吼，看了才个贵妇啊，伊穿啥个化妆拢无敢看啦。啊，伊要去保卫公司消费，伊柜台小姐哦，专柜的小姐，这边化妆品的啦，你喺门口咧等吼、哦。啊，等下都停车要出来时阵，啊，都有一个视障朋友，好、哦、咧买一个口香糖的呀。口香糖一般是一条，去超商买是10块、15块左右，鱼一条一百块，也是买或者肉食汤条嘛。我伊多有迄柜台小姐伫遐远咧看，头下买个买个冻条，买也搞不中，这个买起来，买啊出去买点先，听未清楚，实在两万就丢了。啊，所以讲当当我等下来个下一句代理照顾的，七二啊哟。这四句的呢，这四句很简单呐、啊，四字是八字，哦，你写个啰啰东西还困难，这个简单讲，贵妇打扮真娇艳，消费大方无难嫌，帮助弱势有卡欠，捐100块谢谢念，哦，啊，这都我付啊，这意思，啊，都我看到，啊，个记忆头壳里，啊，等下再写吼，啊，你，哦，打扮个足水的呢，这个。啊！伊个柜台小姐，怎样？伊个大客户要来啊！啊，在门口等啊！好、哦，在门口，这是伫停车场，伫咧外口啊！你地面咧，无咧地下室，地下室你看未到啊！就不多啦吼！啊，你别贵，哎，侬普通时侬点啊贵哦！啊，都要一个别口香糖，个别哎呀，别别也唔掂，别别又个别，别了啊，随时各个人咪难想吼！啊，等等我再写条个写讲，贵妇打扮真娇艳，消费大方无人嫌。帮助弱势有较欠，捐100块谢谢念，真感谢，感谢好朋友收听哦，真感谢。咱继续啊，讲这吼、哦，就是讲有趣味趣味吼、哦，是讲话讲些长头书啦，就是讲你写这大义大古的诗也是好，还是四姑娘也好，这头字不如讲咱故乡的车，好、哦，啊，你故乡的车。要写的时阵，你就爱头字拢啊，有赶快过完只第一就爱过，过机要定位，过机就是讲过啥做啊用处，要定位要定起啊，要拄紧啊啦。哦，过机要定位，头字是过，乡亲意见字，它是过就是乡，就是故乡。第三就讲历史来开会，啊，你要改革啊来开会嘛，大家拢带人出来开会，啊就历，啊，车位照顾伊。啊，结果就是讲，因为哦，你停车这么大量有几车，你买了两三台啊。啊，你怎么这车位过开位开一，啊个少，啊少过一，啊种这车位都不卖平啊。所以这都跟哦，讲没好事，这车位的问题哦。啊，这倒起来都故乡的车头事哦，啊不然买还要拗呢，为。

机会一好、哦、啊，这就是讲个我跟我说长头书啊，啥？这我唔知啦。我是个下节人讲，各机要定位乡亲意见之绿色来开会，车费照顾伊，啊，这头个头二多故乡的车，这样感谢，感谢好朋友收听故乡的车节目，真多谢吼，万别寺庙。二三共识共识方案，董小元早，感谢你，谢谢你。

先下分先好心感动天，先有我父母啊，再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听感谢好朋友收听，咱先别苦乱，二三共识，共识帮我，感谢。

多关心许多人健康啊，照顾医生话起起吼，啊，较少该讲话，该讲话时阵声大半个低一下，哦，啊，唔好上大声，真感谢，谢谢你，孔龙洲。

报时候吃干脆你收听哦。我那阵北岛林妈曼先生哦，你爱听的青鸾道中，啊不新增蒋大老的郑爱明先生，啊后续就是流转哦。感谢，谢谢你，以身共情，共事共望。

那诈骗集团吃水哈，你要这么点头也特别细心。你讲一本万利稳赚无了，那就是骗局，你莫讲骗你哦，好赚的无多赔。真感谢，继续收听《流转》，听众张阿良先生爱听《流转》，感谢。

故乡的车，感谢你的收听，真多谢。啊，较少欢声许多人成功哦，真多谢，谢谢你，花家之庙。

感谢好朋友收听，关心时段的健康，照顾医生话机器，真感谢，谢谢你，再会亚都市。

啊，时间的关系吼，咱今日的节目到这告一段落啊。真感谢好朋友有收听咱共同的这节目，真多谢吼。咱下礼拜空中相逢，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哦。咱听中国字啦，用个时间在听情语，真感谢，谢谢你。

感谢好朋友收听吼，啊，报告一个啊，咱这个故乡的消息。新北市政府罗岗桥附近的按摩小站，伫咱板桥区公所。新北市板桥区公所啊，咱早起时九点到下晡四点有四张朋友伫遐服务吼。啊，好朋友，你若要廿零啊，一干二个，哎呀，廿零对身体有帮助，啊，你也当个四张朋友帮忙，吼、啊，好朋友，嗯。新北市罗岗桥附带按摩小站在板桥区公所，新北市板桥区附带按摩三十铺一楼，吼、哦，平安门，好朋友在做捧场。啊，咱拜一，咱新北市关怀市政府生活发展协会总秘书长丁明清有咧服务，明仔载也去吼，九点到下晡四点，真感谢，谢谢你，精辉。感谢好朋友收听，谢谢，真爱。

0: 这里是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风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风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听讲这个真赞诶，要试看卖无？
6: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参与依托迷致，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致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喉咙，请减少唔试、唔烧、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哇哦，阿哥过你就18岁啊，就是成年人啊！
8: 唉，成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7: 免烦恼，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8: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法务部和你。

0: 连大小猪。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 五二七，大家小小来去看白灵村吃肉粽是超热闹，和人放未记一日的孤单老人是一个人过节。邀请你来帮参华山基金会爱老人端午动起来的公益行动，关注一份的端午关心礼，帮参弱势孤苦的老大人，和爱会当留在嘴里，也会当留在心里。爱心专线：02-2836-3919。

0: 咱所有全国空中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啊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伯阿姆，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
1: 大家好哦！
0: 现场有缘有着汉曼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1: 小安
0: 啊，要来空中甲长辈时代做陪伴，两点钟百二分钟的时间，啊，咱现场嘛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拢总免立钱的电话。下次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
1: 零八零零零八一零八一啊，记住咱的空八一卡能改开通
0: 啊，现场的节目吼，欢迎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来卡咱的免付费专线。啊，这免立钱的吼，这是你我大家庭的联络专线啊。你卡用手机啊，用厝内底卡拢唔免钱。啊，这要找家宏啊，有公司需要甲恁服务的，恁只要随时卡，阮随时拢咧待命啦。
1: 是啊，是啊。像会知啊，透早一到六点。啊，六点通啊！
0: 就是咧，林太太吼，
1: 哎呀，林妈妈，大伯的林妈妈，
0: 啊，这个节目为零啊，甲今日将近要迈向啊，特别第四年啊，吼，啊，受这些听友，这些啊，所有这些听小家宏，甲小安的爸爸妈妈支持之下，和咱的业绩啊，每个月成长，啊嘛，和咱的产品。深受全国的长辈时代肯定，啊，只要是骨头酸痛的，身躯这杂杂滴滴的，连歹物啊、上歹医的吼，啊，家宏拢有法度啊，想办法啊，然后甲接起来处理啊，来甲做研发，和全国所有的长辈时代，大家食平安、食健康、食长岁寿。啊，阮的节目为鸡人头、甲幸春尾。啊，为西半部甲东半部吼，啊，这段时间气候变迁啊，包括离岛、平湖、金门、马祖，足济人卡来咧讲酸痛。
1: 是啊。
0: 啊，好家宏，唔知要如何。
1: 啊，这种天气连咪热，啊连咪落雨，啊连咪安尼，反正人哦，敢那无爽快感觉啦。
0: 啊，啊个湿气重啦，
1: 湿气足重的啊。
0: 啊，拢讲恁咧酸痛，啊，进前食咱的骨头酸痛药啊，都食有够好诶。啊，有诶因需要诶，有诶因有买转去，都无卡来咧讲。啊，已经欠费，几乎逐工吼，上少有一二十个人啊，卡来咧讨咱诶，即件要买即项物件。
1: 是是是。
0: 啊，即项物件是伫我诶故乡啊，东桥诶沿海啊，以及台南分林沿海才掠会到诶物件。啊，大家拢烧钱要爱，啊，我嘛真勉为其难，因为这事实真少吼。啊，拄啊好伫即个季节啊，是上着时的，因为即几工拄啊清水吼，山水拢落来，啊米伫深深底吼，啊我讲土壤会当算落土骹啊几落公里，啊然后伊敢若靠啥？靠迄个尾流。啊，咱今日咱有邀请咱贵宾啊，这专业的，这也做。

0: 专业达人啦、啊，吼、
1: 嗯，
0: 伊就是伫咱遐即卖啦，算少年辈，
1: 伊
0: 算
1: 俩
0: 土量的土量王，
1: 是啊是
0: 啊，啊然后啊，本来咱家己布地有一个阿修伯啊，吼、
1: 嗯，
0: 啊95岁，啊自少年俩土量俩较紧，将时啊，一个拢带人出去咧俩土量，
1: 阿哥听讲哦，伊吼真少年安尼。骨力安尼趁钱啊，饲个囝拢做有才情诶。
0: 两三
1: 囝咧做医生，做医生咧，
0: 个有骨科诶吼。
1: 骨科医生，
0: 啊伊无咧训练囝，骨科伊敢若训练伊诶土壤。
1: 对啊。哎呀、
0: 啊，伊讲伊家己较早受伤啦，啊来为了阿母啊，啊较早受伤啊，然后拢无咧互因囝骨科看吼，啊然后就是拢啊，互伊家己诶土壤，甲治好伊诶骨头酸痛症。所以讲，伫遮啊，我要感谢阮的今日来的来宾啊，以及甲咱阿秀伯啊，
1: 吼、啊啊，
0: 阿秀伯啊，本来今日嘛要来啊，来为了
2: 阿母
0: 喂，
2: 喂，
0: 嘿，阿母啊，
2: 蔡哥妹就好啦，
0: 好，
2: 我咧三周年就做得好，
0: 阿母啊好，
2: 家常晚餐啦，
0: 好，
2: 各位朋友大家好，
0: 阿母啊嘛好。哎呀，吼、哦，这吼90多岁阿母啊，逐天起来问一个好吼，
1: 赞、哦、诶、
0: 啊，真正足赞诶。阿母啊，有感觉我最近较无用无？
2: 呀、
0: 啊，你有感觉我最近较无用无？
2: 伊讲诶，我无听。
0: 我讲你有感觉我最近较无用无啦？
2: 有啊，
0: 有啊。啊，恁后礼拜静待啦吼、哦，后礼拜连续5天啊，我有开发5支产品吼。哦拢是咱台中即间医院要爱的，啊，我要先甲提出来，互大家啦吼。后礼拜一定大家拢爱收听。
2: 啊，无钱人买就有法度，
1: 不要紧啦，听就好啦。
0: 听就好啦，你身体才健康，哎呀、啊，顾健康较要紧，哎呀、啊，钱留咧，吼、哦，好、哦，阿、啊、母要听什么歌？
2: 阿母歌够歌吧。
0: 有啦，逐条拢有。
1: 啊，咱们那报上，啊，别人啊嘛加减放啊，吼。啊，无咱今仔听别人的。
2: 好啦，
1: 好
2: 哈，
0: 谢谢啦，
1: 哈，谢谢啦。
0: 来，喂，你好。
1: 来，阿叔大哥。
3: 大王，我要点一个阿吉的母亲。
0: 母亲啊，
1: 呵，哎，给你处理。
0: 哦，
1: 恁
3: 在。啊，顺续顺续吼，学了恁一项产品，啊，顺续报哦，迄个其他的听众知影一个。
0: 什么产品？
3: 双簧这边，
1: 哦，这边你，这边你刚好听你讲。
3: 哎，高阳哦，高阳这几天拢连续拢落雨，落到了一礼拜啊。
0: 嗯。
3: 哎，天气哦，有当时啊冷，有当时啊寒，了吗？
0: 嗯嗯。
3: 就是冷，出入冷气房啊，啊人啊像要中风一样，了吗？
0: 嗯。
3: 啊，我原底一顿拢食一包啊。
0: 嗯。
3: 即摆来一顿拢啊食两包，啊食三顿。
0: 嗯。
3: 哎，啊，这半点钟熬过，啊，佮配恁个银针梅哦，人就加速开化呀。
1: 是哦，哦，啊，这种天气真要注意啊。
0: 林大哥，你都有卡起来吼？
1: 嗯。
0: 林大哥伫咱高雄的公务机关咧上班啦，吼。
1: 是啊。
0: 你帮我分享一下，你甲我讲啊，你第一届你家己买三黄灯去咧食啊，你另外一个同事看你咧食。啊！你那个同事什么镜头？
1: 你讲给大家人听，迄天你
3: 讲。哦，伊讲有高血压啦，系啊。啊，食起来做三工后，就阿公讲伊透，因为伊透早都习惯咧量血压嘛。系啊，阿公只要食做三工，迄个血压就拢降落来啊。
1: 哦，真赞呢。
3: 系啊。一个减的烦恼呢？讲啊，你着温温安尼食，你烦恼啥？血压降来就好舒啊。系啊。
0: 你当初甲我讲的，阁有一段讲无对。哎呀，这所以讲这不是专业咧娱乐的吼。
1: 是专业的啦。
0: 伊当初伊就是甲我讲，因个同事拢下晡下班就无精神啦。
3: 哦，对啊，对啊，对啊，讲人先生啦。
1: 啊，这样讲你讲够
3: 好。系啊，那伊你阿公讲那条电池啊，讲透早有电啊，到下晡过头过，到要下班正常，拢无那条无电，无电安尼啦。
0: 系啊，啊看伊咧食三黄甲套灯去食，啊食了然后精神变好，结果两血压嘛稳定。
3: 哎
0: 哎，对
3: 不？是啊，对啦。
0: 啊，我三黄我吼本来应该这个月就无通卖啊。这个月佫卖迄一两，
3: 无，我先来敲电话，我买你学了就是讲，我上个月订三大刀，因为我有听讲你来电视要卖介绍。
0: 这个月正式一定卖哈，这个月恁在楼卡登记，我再来甲恁想办法哈。
3: 哎，
0: 哎呀，这我嘛无会，你甲楼。

0: 卡登记哈，
1: 阿叻啊，
0: 我咧接你老卡哈。
1: 诶，啊，尽量有，尽量我无啦，系啊，因为这都是较赞的啊。
0: 我一定尽量甲恁争取哈。
1: 诶，
0: 啊，但是我甲电视台哦，后面我是硬甲拖的，本来这个月就无啊，我甲拖到七月才互因上电视。
1: 诶，
0: 来，你电话举咧哈。
1: 哦，对对好。
0: 来，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嘿嘿。
2: 沙红姐吗？
0: 嘿嘿。
2: 诶，我要点歌啊。
0: 来，你讲。
2: 我要点山野花。
0: 山野花啦，哈。
2: 是。
0: 好。
2: 啊，我想要甲你讲一件吼，多谢你啦。
0: 啊，哪讲？
2: 前啊介绍迄双簧。
0: 嘿。
2: 因阮姐姐啊，前啊去病院检查有切子宫肌瘤。
0: 是。
2: 这个我听着恁介绍讲双簧。
0: 嗯。
2: 我买两大组回家。
0: 嗯。
2: 之后伊过去病院检查，伊迄肌瘤都缩小了。
0: 是缩小啦，
2: 吼。嘿，对啊，对啊，对啊。
3: 变开多安尼哦。
2: 嘿，是是。
3: 哦，真假哦。
0: 是。
2: 啊，我想讲，安尼伊都太少，我想讲，要搁买两多，两大双
0: 簧。我真无，因为我迄个物件吼，啊，我自顶个月就含人签约，本来人六月就叫杨丽嘛大肠癌食好去，啊，然后杨丽免费代言，啊，然后伊即嘛啊，本来六月要就市，我甲拖到七月份。啊！你甲老卡讲，我叫老卡甲你先登记起来哈。
3: 你先登记啊！我看我甲甲
0: 把个
3: 手相看嘛，好不好？
0: 好好好，
3: 好，安尼多谢你啊！感恩啊，甲你恭喜哦，哈！
0: 啊，甲恁姐姐恭喜啊！
2: 好，
0: 啊，来位你好，宝凤阿妈。
3: 宝凤阿妈，啊，你迄三环啊，甲当时。
0: 三环。
3: 三环都
0: 要甲当时。七月电视都要卖啊。
3: 啊，会得哦！啊，我要订啊，我要订迄，算做六千几啊。
0: 六千几啊
3: 三十啊，下次再同我送来就好啦。
0: 你
3: 晓
0: 得？晓得安怎？晓
3: 得安怎？伊唔知啦，少年人他无咧听咱这种老人
0: 的。太爱听啦，迄真正赞的，迄我救人无数，我袂甲你骗的。
3: 袂歹啦。
0: 讲真正，这个三皇会当互我做一世人的功德。
3: 哎呀，对啦，赞啦，啊是咧讲吼，恁要互电台安尼话吼，我也较系买较袂。
0: 电视台去哩，真正着足贵个啊哈。
3: 嘿，买较袂，嘿，买较袂起啦。
0: 啊，袂啊，今日恁真尽量有恁拢卡来订哈。
3: 嘿，啊，你稍等，稍等，我叫老卡出来。
2: 六千几啊？
0: 我叫老卡甲你讲哈。
3: 啊，好好，谢谢。
0: 啊，来位了，来素兰大姐。
4: 你教我。
0: 嘿，我教
4: 本来。哦，我那要改见证。
0: 你要甲我见证啥物？
4: 我规个卡只票，伊遐子宫瘤吼，刚刚咧一个大头仔一粒一粒，
3: 痒，
4: 啊再过看只胸坎，
0: 哎，
4: 拢痒啊，疼啊去，啊拢足大粒啊去用看，人甲我讲遐子宫瘤叫我唔免开刀。
0: 是。
4: 我听你咧介绍，我从今来买，我已经买四组啊。
0: 三黄呢？
4: 哎呀，卡只票拢好呀，啊再迄个也好呀。
0: 安尼真正有赞啦吼！
4: 真有赞，恁做
0: 代表家红，袂乌白讲话啦。
4: 嘿嘿，对对对。
0: 多谢阮素兰大姐，阮素兰大姐在歌手呢。
4: 嘿，我
0: 都系歌手，歌
4: 手做红
0: 的
4: 咧。嗯，我等下啊，免得啦，啊，免
0: 得你讲个过咧咧。
4: 嘿，对。
0: 我一个阿叔伫遐开冷冻工厂，开足大间咧。
4: 伫
0: 底
4: 啊？
0: 伫歌手咧装粉泥啊。
4: 装粉泥啊？
0: 嘿，伊咧做粉泥啊，咧做蔬菜水果。
4: 嗯。
0: 伊个工厂差不多三四家。
3: 足大间
0: 的。嘿，但是伊个所在我袂晓讲的。
3: 对啊。
4: 歌手做，歌手
3: 做。足大的吼。
0: 足大的，一直你讲吼。
4: 嗯。
0: 啊，你讲个过。我正手入去无外远，
4: 嗯，
0: 系啊。
4: 啊，你，我直接教你干嘛？啊，够重诶！
0: 安尼
3: 哦，安尼算，
0: 哦，啊，这
3: 太大啦吼。
4: 今仔是算你讲乡，我这是算歌手乡。
0: 我知，啊，我另外若有机会，再来歌手找你啊。
4: 好啊，好啊。
0: 是讲你歌手找你嘛，无啥好，你遐也无啥物名声。
4: 我，因为我有做啊，用我做啊做过少。
0: 哦，
3: 歌手
0: 真
3: 正
0: 啊，恁歌手诶做啊嘛真有名。
4: 对啊，
0: 恁歌手诶乡长以前当年拢有叫人去咧。啊，迄个三立的，咧办活动吼，对吧？
4: 嘿，
0: 哦好，安尼连刚才去歌手找
3: 我，车车啊，
0: 哈哈，恭喜哈，
3: 恭喜你哦，哈，
0: 恭喜，
3: 谢谢咱素兰妈妈。
4: 啊，我起码甲你买迄种个呢，啥灯窗帘哦，唔是啥， 金山的，
5: 金山的，
4: 啊，使做一只嘛，
0: 我系泡来啉，
5: 金山的个当做茶啉的，哈。

0: 啊，
1: 对啊，
0: 有名地啦，系啊，哈，
1: 用心地哈，
0: 啊，有时间来佚佗，哈，
1: 好，谢谢，
0: 多谢。哦，这苏兰大姐，你看，
1: 是怎
0: 这规身躯拢肉瘤，啊，今日这现场的节目啊，
1: 是啊，是啊，
0: 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咱讲实在，
1: 嗯，
0: 啊，唔是好米未就到顶啦吼。
1: 啊，大刚真正做侪人学了。
0: 啊，像这素兰大姐卡一通电话起来讲，
1: 做功德啊，
0: 你会当做做侪功德，因为你会当救足侪人。
1: 是啊，是
0: 啊。啊，我这个三皇老实讲吼。
1: 啊，你看迄个大姐，伊直接讲啊，连那种。那子宫肌瘤拢免开刀。
0: 我就电视拍算侪人学了来。
1: 来，廖大姐。
2: 你
1: 问会哈？你稍等，我处理哈。
0: 啊，来啊，所以讲我的物件，大家吃，大家饿了。
1: 是
0: 啊，伫全国做播音事业，我会当敢安尼自我啊，饿了我家己，因为我无对不起我的老母。我的老母教我的就是讲青头的路头，
1: 嗯、
0: 做药就是咧做良心甲道德啦吼。
1: 啊，
0: 会当吼，即个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食健康，规家伙啊人食平安啊，这是我的宗旨。啊，讲事实，伫我孕育出来啊，有足侪支产品啊，过路启动。你看伫电视台面甲变变叫下下叫
1: 哦，回报率够强诶啊！
0: 然后啊，三黄陆陆续续，恁看这段时间吼啊，听有可能会感觉真济，我拢无啊，伫起来做节目，因为我咧无用，
1: 无用电视台迄边个拍片，
0: 迄边就是第后礼拜五G产品电视台叫我做好伊来为了。
1: 诶，陈大姐。
2: 嘿，你好哈！
0: 我
2: 这是嘿，我个跟你讲，迄个橄榄油的产地在泰国，
1: 你稍等下哈。
0: 来，
1: 稍
0: 等。我啊，二三六二哈，啊，恁这个听一下，我讲真侪物件，电视台，我最近逐工都落来了，我讲产品，因为我的产品百几支，啊，我的产品百几支产品，这个过程当中，电视台逐工拢叫人落来咧，甲我观察。啊，我的节目啊，甲我的销售量，甲我人客卡顿来啊，的回购啊，是不是好？啊，今日这个物件，事实讲，伫我做第一年吼，啊，电视台都要甲我签约，但是我总是袂当无查要引人杀牛人，因为我这个物件，我无法度自我控制。三皇照你讲，第一年就一当电视台都要卖去啊，吼。第一，我无爱卖；第二，我的产量无够啊，因为我到今年，才一人决定，甲阮头家啊，一人决定，就是讲啊，已经收集有够一个量啊。啊，迄去你卖时间嘛，卖介久了，咪都吼卖了了啊吼。因为只有太济人食咸食好诶啊，伫只我深深在厝感谢丽华妈妈啊，感谢招致大姐。啊，甲台北一个大哥吼，啊，因肝癌啦，啊，甲阮婚林上疼某诶，啊，金丝大哥，啊，搁咱这个啊，新港摊大，啊，一个赖爸爸，啊，姓罗啦吼，啊，一个爸爸，啊，拢食咱的三黄，食甲有够赞，啊，拢时不时甲咱做见证，啊嘛，愿意伫电视台拍真实的影片。人讲伊食的过程，七月份三立明视台视 TVBS， 恁甲看我讲的，这拢不是世代电视台啊，这不是网络个台，不是唱歌台啊，这是拢正港的电视台啊，咧甲咱做贩售、做广告吼啊，恁敬叹期待啦吼啊，恁若有需要三黄的人啊，伫六月底以前啊，我唔知阁有机会卖无。啊，我想是机会真小，但是恁若有需要，啊，我甲冻落来吼，本来一个月特别就市，我甲冻到七月，吼，啊，七月初，恁正式伫电视台甲看，如果甲无的话，恁敲电话来甲我干交，讲我讲话讲白贼啦吼，即家宏讲会到做会到，杨丽代言一个演员，也做杨丽啦吼，啊，即恁都静静待。啊，我讲今日这个骨头酸疼的，爸爸妈妈。

0: 啊，你今日卡哪会点，卡哪会长，尤其最近咧变天卖久卖啊，啊，这我家己食有够济。我讲我会今日这项产品，那我讲我真正要卖人，早就卖啊，啊嘛无在调卖量无够，吼、哦，啊这是嘛唔是我的产品，这是阮阿姨的，阮老母吼、哦、啊，自头咧食，到尾拢饿了。
1: 是 啊， 啊，
0: 因为阮老母我那自少年就住海口，伊知影土壤，
1: 啊，
0: 伊嘛相信家己的囡仔、嗯，啊，咧做的产品是真材实料。
1: 嗯，
0: 啊，今日我阁再次邀请啊，进前恁老听我的节目就知吼，啊，三代拢咧掠土壤，
1: 掠土壤的达人、哦啊、
0: 今日再次我阁甲邀请，
1: 是，
0: 哎呀、啊，啊，阁伊阁去干阿秀伯啊，吼、嗯，啊，更加了解。啊，阿秀伯啊，听讲佫有甲传授讲爱佫啊，要安怎落去处理，要安怎落去染一寡甚物物件，吼、哦，啊，即会当佫更加加倍效果啦，
1: 吼、哦。
0: 所以讲，今日恁骨头酸痛，无论恁偌酸、偌抽、偌痛，像我讲小安今日咧讲的，透早一个台北林太太，
1: 是 啊，
0: 啊，就赶紧敲电话来咧讨，吼、哦，讨咱的筋骨草。
1: 哎、欸、
0: 啊， 啊，你今日若即项物件挂筋骨草做伙甲食。所有的酸痛症啦吼，啊，绝对要让恁好利利。啊，真侪物件，爸爸妈妈，恁卖讲恁食一项，啊，会当甲恁治好恁所有的骨头酸痛。
1: 是。
0: 真侪物件，有的是筋咯，有的是气咯，有的是血咯。
1: 嗯。
0: 啊，要让恁五路交通，当然咱的产品啊，有可能会当做到这个程度，但是恁若要加强速度。啊，咱那骨力机产品，你做伙甲男咧食。
1: 像我吼，我真少年就当着拢买当骨，我都甲大家人拢讲过啊。我买当骨，你看我坐也毋是，徛也毋是，痛到落去对伊拢医袂好，食什么西药嘛无效啦。我食我土药，真正我食甲吼有够认真咧食，四个月我。坐骨神经这个问题，等着买起这个问题，骨头这个问题，我规个拢解释，规个拢好去。
0: 西医甲医袂好
1: 诶，医袂好啦，食什么西药，讲什么话拢无效。
0: 来啊，这个讲倒转来吼、
1: 啊，
0: 小安嘛不是干那食一支产品，
1: 我够食气
0: 小安
1: 就
0: 是灵芝气
1: 我加，佮加佮收紧咯，嘿、啊，我三种都食
0: 诶。所以讲啊，你若要我骨头酸痛药啊，你要食拢做伙甲食，效果会加强加倍。嗯啊，今日真正有够少，伊今日竟然有法度用伊的车修理车，就法度载来，伊今日套组啊载来，甲我讲干那车呢？
1: 对啦，
0: 哦，啊，像那卖完都无
1: 啊。所以咱这爸母啊，今仔八啊，
0: 哦，电话先记好条吼，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吼。
1: 啊，空八也卡两届哦吼。
0: 啊，咱刷机啊妈妈啊，住伫家己东桥。蹲阿头啦吼、
1: 欸，
0: 啊，有甲咱点一条歌，啊，我今日来甲报上点真久啊，欠伊差不多将近要两三个月啊吼。
1: 是，咱从就来欣赏一首歌曲，叫做《放下》。
0: 啊，这条歌吼，其实我无啥愿意唱，因为
1: 唱唱都大家唱唱拢咱只爸母啊，心声啦。
0: 但是有点啊，我嘛是爱唱啦吼。
1: 好，来，咱共同来欣赏啦哈。
0: 啊，来。

0: 大家爸爸妈妈都爱听的歌曲叫做放下，好是咱阿基阿妈妈所点的歌曲
1: 啊。爸爸妈妈，恁爱放下吼、啊，人生钱的开始叫财产，未开钱，未开
0: 遗产，
1: 叫遗产啦吼。
0: 是啦，啊对家己较好个啦。
1: 开春呢，只老了今日是。
0: 是啊是啊。
1: 恁唔免赶紧分钱啦，分钱好因未开有效，吼、哦，这点恁放心啦吼、哦。所以讲，伫只要甲全国最长辈时代，即爸爸妈妈放劝。身体过用啊，会惊会走啊，会食会困，安尼才是真正你要爱的人生啦吼、
0: 哦。
1: 啊，人生食到一个岁数到啊，咱来当对人来游山玩水，脚行用行用性命。吼、哦，这是我。
0: 这是咱爸爸妈妈上介只咱的希望啊，对不？
1: 啊，我逐天向神明祈求的，就是让我的老母脚行用行用性命。啊，我的老母嘛常常讲吼，啊，那像我今安尼八十多岁，会惊会走，你要招我来对我拢会去。
0: 是啊。
1: 啊，那临工啊，那真正有迄一工啦，啊，那爱用杀的，一对伊都不爱去。
0: 是。
1: 这是人一种尊严的问题。
0: 嗯。
1: 啊，我讲真侪人
0: 爱面，他爱面出一点。
1: 这个神经听啦，类风湿性的关节炎啊，气候那变迁，唔是遐酸遐抽遐疼遐麻。啊，阿婆就对你艰苦，吼、哦、啊，来为了朱阿妈，
0: 朱阿妈，
1: 阿妈我加红，
0: 阿妈你要听听电话，暂时听收音机啦。
1: 阿妈我咧做节目哦，系啊。
2: 阿太，听你唱这个歌
1: 哦，
0: 哎呦，
2: 嘛
0: 是
2: 咧
0: 欢
2: 喜，阿是咧
0: 心酸嘅。
1: 没啦，想较开咧就好。
2: 再
1: 艰苦咧，
0: 未艰苦，
1: 我是要唱互恁快乐嘅。哎呀，这祖阿妈足听话，啊，对厝边头尾，
0: 足好诶，
1: 拢有够好，
0: 拢做功德。
2: 一个
0: 工
2: 人无实在，阿孙诶也听未出。
1: 安尼吼，这祖阿妈老婆杀，阿妈我今日做这帮
0: 忙。做这帮等一下啦哈。
1: 你开讲啦，你等一下啦。啊，我今无遐侪时间吼，啊，咱来今日邀请我诶贵宾啦吼，啊，第一首先先来邀请我诶故乡。俩土壤的达人啦、啊、吼，阿辉兄再出来上我的节目，我有讲啊吼，今日这现场的节目啊，今日专工来的吼，伊透早阁有出来啊去掠鱼啊，吼啊，赶紧阁倒来坐高铁来上我的节目，阿辉兄来到现场，阿辉兄你好，
3: 迄个嘉宏兄你好吼，啊小安姐你好，啊各位听众朋友好吼，我阿辉啦，
1: 嘿嘿，这布袋啦吼。啊，过来啊！邀请咱康百事药厂啊，我上疼惜我的高雄小弟啊，咱李玉任李董事长嘛是李总经理啦吼啊，老元芳的董事长，康百事的总经理，咱的阿任兄来到现场，阿任兄你好。
4: 高兄、小恩姐，各位空中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大家好。
1: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啦吼啊，今日。咱再次感谢阿辉兄啊！即届啊，我特别甲阿仁拜托，已经交代半年啊吼。我讲即批啊，因咧掠平常时咧掠拢一两只，啊，着爱差不多伫即个季节吼啊。像这因为拄啊山水落来，啊土壤一定爱咸水才会活啊。因为山水落来，我讲阮迄东石遐是潮间带吼。所谓潮间带，就是正水咧透咸水的所在。破竹溪，就是阿里山水落来。啊，即届山落雨落遮久，落来因掠着大批土壤，但是大批土壤每一届的量数无同，即届量数嘛非常的少，但是特别交代更大只的。我讲你细只的，我的人安尼啦吼，我宁可卖少，我都爱卖无效的。啊，细只的唔是讲无效，细只你爱食较久，啊，大只咧食，咱随家食，随家你缩筋活血，寸筋串骨，袂行的举三脚以下，脚骨一点会擦，枕头啊袂凹翘，会吼、哦、啊会揪袂得嘞，吼、哦、啊脚底一点会烧会麻会擦的，吼、哦、我咧讲啊，会久袂硬，袂久会硬。会徛袂行的，袂行会徛的，我甲你讲，拢总有效。啊，土壤正是会当甲你串位量骨。我甲爸爸妈妈讲一件代志吼， 土壤经过中国医学院所证实就对啊，伊所提炼出来的啊，但是爱有方法咯、哦，唔是你甲炖，嘛唔是你甲拍打硬粉，吼、哦，因个是用低温啊，
4: 萃取，
1: 低温浓缩，
4: 萃取，
1: 啊，再落去萃取，啊，重点佫爱经过泡制，所有全国。是安那自从开始我本来真侪人伫电视咧卖土龙王，电台咧卖土龙王，怎甲会飞天的正地？结果自从我卖土龙王了，所有全国咧卖土龙王的几乎啦吼，无人敢卖，啊一半个啊吼啊拢摕出来，我袂使讲因共骗啦吼，因的土龙位对来的，你叫因甲产地证明教互恁，看因敢唔敢啦吼。我这产地证明拢是经过家己。诶，渔民哦，拢有渔民证书的人，我甲因买，啊因邓因啊，这拢爱负法律责任的哦。因邓因啊，正讲我卖你的，就是嘉义沿海、云林、台南沿海所掠到的土壤，拢爱阁经过嘉义县渔会合作社经过认证的，才有来到咱的节目啦吼。啊，首先我要来请教阿辉兄，三代。拢咧掠土壤啦吼，即届掠到的土壤有啥物特别的无同？第二，土壤正要食是食伊啥物所在？
3: 高兄吼，你拄仔咧讲诶，讲迄个咱即届的土壤吼，就是拄仔好下着咱即届季节，啊，咱即届季节就是讲。

0: 雨落济啦，雨落济，即马井水出济了吼，土壤伫安土地吼，
1: 密袂掉，
0: 也密较袂掉啦。是，啊密较袂掉，咱就较好抓。啊，咱就是同款拢用土壤车啊，拿水打，咱用土壤车啊来抓。
1: 嘿
0: 啊，你即马拿
1: 土壤车是用浅的，
0: 对。嘿，用浅的，嘿。啊，咱即马就是拢爱去看土壤的坑。
1: 对。
0: 嘿，啊，过来就是第二点，就是爱去下网啊。
1: 是是是。
0: 啊，拄啊好，即届落雨安尼正水济吼，即届进安尼吼土壤吼加正肥啦。拄啊拄啊，到那依咱土壤的季节来讲吼，就拄啊即个雨季的即个时间拄啊上肥的啦。
1: 是是是，上肥就是上代表伊上营养啦。
0: 嘿嘿，营养上营养的啦。
1: 鱼啊的肥，甲咱人的肥无同款，咱人肥的中风，鱼啊肥是营养佮健康啦。吼，这是无同的所在。
0: 啊，过来吼。咱即马土壤吼，土壤拢这吼，你得爱练吼，土壤吼，伊这是葫芦头吼啊，胭脂尾吼，你爱较注意哦。咱咧食就是拢食这个尾，靠这个尾咱尔。嘿，伊这尾偌有咱呢？伊这你若甲囥喺暗芒土吼，你若时间好伊吼，伊都嘛是甲你正常落啦。
1: 哎呀，
0: 你暗芒土嘛甲你正常落啦。
1: 所以讲人咧讲，你指定土壤就对啊，你一定爱胭脂尾。啊，有个人讲啊，这猪鼻尾啦，吼，就是爱粉红啊色的。你若用铲的尾无够力，啊，干啦，安尼平平拢安尼，咱就食满就好啊。
0: 啊，你即卖有，
1: 一定有特殊的所在。
0: 啊，你即卖有袂晓的，你啊铲啊当作土壤，迄个食是无效的啦。
1: 是是。
0: 啊，你都爱认到这胭脂尾的，较是正版的啦。
1: 对。啊，所以讲，攀啊就攀啊，落麻就落麻，你袂当攀啊假落麻，你袂当穿啊假落麻啦，吼。
0: 系啦，系系。
1: 穿啊假土壤啦，吼。所以讲，我要甲爸爸妈妈讲，一定伊个腾开三个头，合起来葫芦葫芦头，葫芦头，你就是咧食伊个活性，要互伊会当甲你活落你即个龙血，龙骨啦，吼。
0: 对。
1: 啊，尾溜就是要甲你寸筋、串筋、缩筋、活血。啊，我讲啊。你今日只要最近啦吼，你若因为气候变迁，手咧袂热、袂穿衫、袂扭裤、袂身躯、袂芳碗，吼爸爸妈妈你都小中风也好，压三角架、压三脚椅啊、压四角架，你今日来甲食咱的土壤，吼我讲啊，我的土壤太济人学了咧，敢若治好人酸痛的就对啊，敢若互人甲轮椅单挑的，我讲啊。唔知几十个、几百个，迄我无法度去统计啦吼。啊，阿辉兄，即届厉害，偌大车，啊，经诶，拢是我阿你讲吼，即届我听讲啦吼，啊，阿秀伯啊，听讲恁只要若去布地吼，啊，问一个专门咧掠土壤诶。95岁，
0: 嘿，啊，这就伫阮部队了上有名，啊，这个阿秀伯啊，嘿，这个阿秀伯啊，都90多岁啊啦，啊，嘛是身体真勇健，嘛是拢学倒来徛咧吼，四界蛇啦，
1: 嘿啊，
0: 啊，即马阮呐知影讲要去掠土壤吼，啊，就七早八早就来咧等啊啦，就来讲叫阮就含伊做伙去带伊去安尼啦，嘿啦，
1: 啊，伊拢家己去，然后了就趁食啦，
0: 嘿啊，然后了就趁食，啊，就爱食啦，啊，实在食有效，你甲看安尼90多岁啊。啊，佮安尼会跳倒摆，会惊会走安尼。啊，你甲看嘛，这就是自少年到老，啊，拢食土壤啦。啊，这都不必紧嘛吼，像这讲，得做这个什么鸟人来吃，人因较早吼，算我啦，较良相啦，较良相吼，就是掠偌济，食偌济啦。哎啦，
1: 啊啦，酒啦，吼，敬酒用药引啦，
0: 敬酒诶，就含敬酒诶，啊，食诶，哎，有诶拢用炖诶，直接上来炖着食
1: 啊，直接炖啊，找药引落去炖啊咧，
0: 嘿，拢挂药啊落去炖，吼，啊，迄若像那咧食月来创啥，嘛是同款真有效，
1: 嘿，
0: 人查某人啊生囝啊，讲咧食月来，嘿，嘛是拢用炖药啊落去食。啊，因为有诶人就是无法多啉烧酒，无法多啉酒诶话，变做。就是爱用直接用药落去炖。
1: 我听讲阿秀伯啊吼，啊，我搁阿你请教一下，阿秀伯阿囡啊，啊，两个后生拢咧做医生，
0: 啊，
1: 媳妇嘛做医生，拢伫台南生呆，啊，骨科的医生啦吼。啊，我听讲一届因太太车祸，因太太即嘛90几岁嘛搁伫咧哦，一届因太太车祸啊伤着两骨，啊送病院，因囝要甲开刀。家己的后生要甲老母开刀，老爸无同意。啊，然后就是食因爸爸家己长期留落来吼。啊，因为较早咧掠济嘛吼， 啊留落来有一寡互阿任甲经过阿任。

0: 甲做做药粉规罐的安尼啦吼，
1: 对，
0: 啊甲食，啊食了啊，然后食正常因囝甲讲伊爱半年才会复原啦吼，结果伊甲食一礼拜、两礼拜、三礼拜，讲免一个月就落眠床卡，连因囝都怀疑讲土壤到底是啥物物件，骨科的医生哦。吼、哦，啊，这是真人实事啦，吼、哦。

0: 电话我，我搁专工开车落去看。啊，无这段时间我足无用的吼，因为我后礼拜有连续五期产品啊，拢是电视台要爱的，啊，拢有印客啊顶悬，拢有印家宏的相片吼。后礼拜一甲拜五啊，恁近代我要介绍什么好物件给恁？啊，今日这支土龙王是大家硬拜托，因为大家骨碌咧酸痛，筋碌咧酸痛，未久未硬，未徛未坐，甚至有个人三年毋捌去你楼顶烧过香的，今日食一届土龙王，食我一组，就会当爬楼梯去你甲公妈点香。啊，阿仁兄，
1: 是
0: 这届你和阿辉的配合啊，安怎配合？安怎甲做土龙？安怎处理？
1: 刚刚阮咱。哥，安怎讲嘛？是讲吼，就是咱个传统个土壤
0: 吼，
1: 一般掠到就是爱先泡者，
0: 是
1: 爱先擦这个小灰，
0: 是
1: 哦，啊擦好碰心，
0: 是，
1: 他加入这个金不凡的汁，啊料，他加来加萃取，哦，过来就是讲遐，咱过去咱个讲个，哦，咱个土壤甲外口个无共，就是安怎？咱个是科技土壤啦，新科技的土壤就是，咱有甲外墙先倒起来，
0: 是，
1: 然后较用酒头来甲萃取，萃取了较去含这个，甲浓缩冻干起来吼，较含咱这个萃取的吼，佮融合起来，甲规个甲拍成卡布西路，所以讲你外口所做的土壤。一般就是拢啥，拢干那烟粉尔。
0: 这不是砍色烟粉的哦，
1: 外口的拢干烟粉。
0: 啊，你恁咧食别人的食不好，就是砍色烟粉的。
1: 咱个吼，食咱个食一盒吧，外口的你上无爱食十盒。
0: 嗯，
1: 以上较有效哦。
0: 是，
1: 你就算讲外口你掠到真正的土壤，
0: 是，
1: 伊咧做未晓做，啊未晓像我咱个咧萃取浓缩吼，佮外形倒起来的时阵
0: 哦，
1: 有效是先差得十倍啦。
0: 是，
1: 啊你。别阿要安尼选择吼，你若要选择十杯，你要去食伊十阿较有效的，安尼你会使甲选择，啊不过食咱个，咱食一阿等于冻外口的都十阿，因为咱是科技萃取啦，无共款。
0: 所以讲伊的速度和咱人的吸收嘛较紧啦吼，三十分钟啊，你着吸收入去你的骨头内底，经过血路送到你的筋骨路、五路，甲你交通，吼、哦，所以讲爸爸妈妈。土壤真正我认证的，啊，土壤会当食咱的酥筋、瓦灰、寸筋、串骨，吼，啊，生骨长、兔骨长，串回咱的龙骨，人讲虎骨生，龙骨定，熬做工课，佫袂破病啦，吼，啊，这就是土壤的好处。你看海口人，是安怎会当甲海咧拍拼，
1: 拼
0: 啊，甲海咧拼性命，因靠的是啥？就是土壤，不是科威斯比啦。
1: 是，
0: 那科威斯比是讲
1: 骗。再来，刚刚我甲你报告就是讲哦，伊这内底有一个外骨胶啦，外骨髓，哦，伊这叫做重组基因。重组基因就是讲，甲你再做你所有的骨髓，哦，你的筋络的所有这组织，和你用心，和你两骨哦。伊一层一层吼，佮用起来，袂甲你包覆起来，袂输那甲你两骨穿一领 T 衫起来安尼，吼袂讲安尼，袂讲互你即两骨吼会骨伤叫流失哩，啊怕死哩，啊互你规个腰子的功能吼佮活化，膀胱的机能吼用心安尼是。
0: 因为我讲我自差不多开始开只教，我伫咧甲阿金交代咧甲吩咐啊吼。啊，一直反复无，啊，阿任即几天我啊真正足无用诶，伊互我硬吹，因为我会听伊有一天要叫我回电话，上少拢有二十通以上，因为我作少伫公司吼，我节目若做煞，我著离开公司，啊，伫电视台甲阮诶开发公司咧开发产品，吼、哦，啊，所以讲我敢若最近。一直回电话，大家拢一直讲恁的土龙王当时要搁有，土龙当时要搁有。我真正吼听友啊，即个爸爸妈妈疼惜我的，吼、哦、一直甲我催，甲我讲，啊，我一定嘛甲阿林如啦吼、
1: 哦，
0: 啊阿林讲伊着拄啊打做好，着一定随起来互我。啊，赞美，甲我讲甲包装甲半暝啦吼、
1: 哦，
0: 啊，即所有拢包装好，因为阿辉兄到顶礼拜啊，较交互伊的啦吼。哦所以讲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啦吼，今日长辈时代，哎呀、啊，咱今日到纪念来啊，啊阿仁唔知啊阿仁唔知炸偌济来啦吼。
1: 诶、欸，今日我加啦吼。
0: 两千阿有无？
1: 无啦，我 这卖讲两千。

0: 你搁一千，我都爱加加考虑。
1: 啊，
0: 哎呀，我真棒啦，高兄，八百你啦，
1: 八百，
0: 哎呀，
1: 我无怪你用你的修理车载来。
0: 我做高兄，伊这今年甲阿辉兄伊这起来吼，这算特备的吼，来做吼。啊，数量都差不多。
1: 其实，阮的土龙王吼，未来你伫市面，你永远你买袂着，因为阮的数量有限。
0: 是，
1: 其实有当时啊，你讲听家宏的节目有啥物好处？因为真济物件，你爱伫我的节目，你才听会着，你才买会着，你才享受会着啦吼。啊，我讲若要治病啊，真正急性的啦吼。啊，你若像无当然，你爱去送医生管。吼、哦，你唔好食无糖的，你要也要找我，迄种迄我无法度甲你处理。但是若要食这种慢性的骨头酸痛症，你医生甲你治袂好诶，医生叫你要动刀要换人工关节咧，一条筋粘连咧，特别叫你要开刀诶。我甲你讲，爸爸妈妈，咱拢年纪有啊，开刀伤元气。第二，咱袂堪去跋倒，咱脚袂堪去无力，咱食土龙王。会亲像伊个买了遮尼有力，你有听阿辉咧讲无？阿辉是掠土龙的达人，电视台嘛捌甲采访过吼。我讲土龙就对啦，你甲讲，你甲头先听伊讲诶，伊连南阿矿、连阿门土都听好甲更惨、更惨过，你就知影伊土龙买胭脂买正土龙偌难啦。所以讲会当甲你收紧话费，我诶土龙王会当做开播，未甲惊你降时受到遮济人肯定。我甲你讲，爸爸妈妈，真钱买真了，吼、哦！啊，伫我诶节目我讲啊，恁未去买唔着物件，但是我甲你讲，恁若敢开钱诶才买，啊，无爱互酸痛诶才买，吼、哦！啊，恁若认为讲钱要甲留互囝儿是势，啊，恁甘愿互酸痛，甘愿要去食西药较俗诶，我无甲恁无，我无意见啦，吼、
0: 哦！
1: 但是若食西药。去看骨头酸痛，去看骨科，我甲你讲啊，医生见面就是甲你注射，食个类固醇做复健，无就叫你开刀，无别种方式啦。
0: 是是
1: 是，哦，唔是你看恁去骨科啦，医生甲你讲个就安尼，啊，你这生骨刺啦，你这坐骨神经痛啦，啊，你这慢性的关节炎啦，类风湿性的关节炎啦，啊，要安怎复健开刀食药啊？
0: 是是，
1: 就干那遮尔啊。啊，骨科的医生我甲你讲，我蛮晓做。啊！但是我唔是讲骨科医生含慢，因为这是因学的医疗过程。但是咱老祖先的智慧，老祖先留落来土壤数千年的历史啦吼，自我出世会晓得有啊。今日啊是咩啊？
0: 是
1: 八百啊，
0: 八百。
1: 啊，这是咩那卖啦？
0: 我搞起来这都
1: 清寒，
0: 我都。
1: 我知影你唔拿做八百啦，恁公司都甲我讲诶。
2: 无啦，高兄，我第一点吼，我爱解说一下啦。
1: 嘿嘿
2: 哦啊，即届吼土龙吼，咱虽然抓起来是抓两百几斤啦，啊，毋过吼，咱这细尾绝对无甲用落去做。
0: 拢无。
2: 咱拢整迄落两斤箱诶，两斤三斤诶吼，啊，较有落去做。
1: 嘿、
2: 啊，所以即届量开较少啦。啊，伊那细尾。
1: 我听讲即届内底阁有揽着四五斤诶。
2: 四五斤诶，迄少数少数诶，几尾啊？
1: 我家己有登去看哦，本来迄两三尾，我有家己有看着两三尾啊，本来我家己要掠登来食。
2: 无啦，迄位啦，迄啦，叫你掠去，拄啊好叫阿林妹。
0: 只土龙王啦。
1: 嘿嘿，安尼来啦。阿林，今日都大家拢咧套啊，啊八百啊呢啊，一克啊原价，即卖卖偌济？
0: 刚起咱原价是两千，
1: 两千啦吼，
0: 对，
1: 啊两克啊唔得四千块，
0: 是，那、啊、四千，
1: 是也歹听啦吼，恁知影我足无爱卖是的啦吼，啊，你要甲算偌济？
0: 算伊个，阿林啦，刚起算，哇，你可
1: 要
0: 叫我？
1: 你卖久啦，你。
0: 来吼、哦，四千啦，卖加六价啦。你这个讲好，你要我起价啊？你
1: 啊，这无六价，啊无六
0: 价，叫我是要六价。
1: 无啦，今日安尼啦，敢若八百安尼啊，我看安尼算三千。啊，爸爸妈妈拢真正足辛苦的，拢领老人年金，啊有诶，着爱搁甲囡仔撑长手，啊咱唔甘因骨头酸痛，互因食了卖骨头酸痛，都够着啊。安尼啦。
0: 三千哦，哇，这。背的你叫我，
1: 都
0: 拄好讲好你要我调整。
1: 啊，做善事，看下你咧，啊，对不？救人一命，幸亏食三年的青菜，迄骨头咧酸。

0: 手疼麻痹，咱敢那啊是大人咧耍咧抽咧疼啊。较早我妈妈也未食我的产品，我敢那看伊咧穿衫，我目屎会流，真正啦。迄拢爱倒手先穿，啊来则穿正手，啊若正手先穿，倒手要穿就穿袂落。
1: 穿袂落。
0: 迄真正拢我亲目睭体会啊，你著知影我对这爸爸妈妈的孝心。啊，即爸爸妈妈甲我当作家己是家己的囡仔，甲小安当作是家己的仔囝，面子做互我，
1: 是是，
0: 算三千，
1: 三千哦，啊，三千，感觉啊八百卖完，
0: 安尼啦吼，啊来中北时段，今日即栋算特别栋啦吼，后礼拜啊，恁静待我听我的节目吼，我五期拢印我的相片，人电视台要爱的产品，我全部恁看最近接无用。讲真正，装甲一工拢困无三点钟啦吼！啊，今日做土壤，我嘛特别甲阿金交代，上赞的拢起来互咱啊啦吼！啊，今日算三千，啊阿金
1: 是
0: 一般啦吼！啊，恁哪像我咧？咱故乡咱哪像亲兄弟，送一啦，
1: 送一啊！
0: 我的节目听者，
1: 好啦，搞个阿一百八吼！
0: 啊，小安甲留咧食嘛爱送啦吼，因为小安是拢配零至四五加。小安，你若未讲话，你会到哦？
2: 啊，我麦克风哦，老来互恁讲得
0: 了。无啦，送一下啦。
2: 啊，那我就免送啊，去叫我送。
0: 紧的啦。
2: 好啦，紧的啦，紧的，人家电话咧响啊。
0: 送一下啦吼，来，安尼准备一下，爸爸妈妈，今日两阿四千块，送你三千块，阿金送一下，小安送一下，阮头家送一下，高雄送一下，每两阿送四阿三千块。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身体疼麻痹，脚袂自然袂行路，举三脚加举四脚椅啊，手袂举悬，袂翻身袂平平。我都甲你讲啊，你咧困会点会吵的，规暝酸脚困袂去的，袂行路袂久袂闲的就对啦。食咱的土龙王，半点钟互你有感觉啊！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白来喂你阿妈，来你好，要拖两王了。
3: 有。
0: 来阿妈，电话给你。啊，电话拢满线，敢那八百阿娘，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全国正台湾的拖两，敢那我有娘，我敢大声给你挂保证。来喂你好。
3: 哎，
0: 拖两王啊。哎，来要拖两王了。
3: 大座无？
0: 来大座，我再两个托你先请啊。啊，来喂你好，张女士。来你好，要拖两王了。来电话叫你，来喂你，来要拖两王哦。来电话叫你，来喂你，来真心妈妈要拖两王哦。来电话叫你，
1: 谢谢。
0: 啊，来喂你，台湾好媳妇，
3: 哎，
0: 要拖两王哦。
3: 哪里得知？
0: 赶紧的买就好。哎呀。
3: 拖两王有无？
0: 哎。
3: 啊，拢啊，食到
2: 哦，先来食，
3: 拢食到好去的，拢袂疼。啊，无吼，啊，无食有无？伊搁夹起来啊。
0: 安尼吼。
3: 系啊，
0: 即真正赞诶啦！阮台湾好媳妇，
3: 啊，足久无卖咧，
0: 无啦，啊都无拖粮，即届即多单咧，啊，今现场诶节目，吼，即届阁卖完，啊，唔知爱阁等偌久啊，哈，来你电话行咧哈，
3: 好的，
1: 即卖完了更上无
0: 来，喂，你来真来大哥，
4: 哎，
0: 要拖粮王吼，来电话行咧，来喂，你来要拖粮王吼，哎，来电话行咧，来喂，你来县长大哥，来要拖粮王吼。
4: 有
0: 来电话叫你，来喂你，来李太太要拖两王哦，来电话叫你。啊阿金兄，我看今日安尼啦吼，啊，甲既然有来啊啦，啊八百阿尔，头前啦这点钟卖完，啊都无卖啊，等下咱就来做节目听歌得。今日咱啊大家拢要爱大组的，今日两大组，十四阿啦，十二阿啦吼，啊你甲送去啦。
1: 两大组，
0: 嘿啦，六千块，啊，我甲送一啦，好，大家吃好。
1: 啊，八百啊，未完得哦。
0: 八百啊，安尼来，准备时段，那大组就是六千块，十四下啊，加送两下，准备时段，安尼你就现赚三千块啊。我甲你讲，你剩的拄啊，干那买十二下，你就买三千俩，吼，准备时段，爸爸妈妈。土龙王，食甲你收紧话费，寸筋出骨，手袂夹，悬袂久袂啊，脚袂自然嘞，坐骨神经疼的累，慢，迄个类风湿性关节炎的，吼，啊慢性的关节炎，食咱的土龙王，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一克啊两千。

0: 两客啊，四千，因为你三千块，买人阿送，是啊，来，为你锦州大哥，来，你要不要拖两红哈？来，电灯桥嘞，来，为你来敬老大姐，要拖两红，电灯桥嘞，来，为你来要拖两红哈。来电灯行嘞哈，啊来为了来要拖两红哈，来电灯行嘞哈，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段，电来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电话拢满线，电话唔是歹去啊，恁若卡袂通，爱有耐性，为着要治好恁的骨头酸痛症，要手的牙关，要脚的肌肉，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今日小组的三千，大组的六千，治好你的旧年酸痛症。电话赶紧卡，敢那800安尔。我甲时间交用电台，工商插播啦吼。后一点钟，搁等下接我现场，唔知搁有无，我唔知吼。啊，若买无，就准拄刷啊。阿金一直交代，一直交代。
1: 老弟啊，这电话，这个半年一年，我无一定。
0: 来，我时间交用电台啊，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

0: 里是您本第二台855千赫。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哎。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哎。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阿咪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票写一下，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5: 头家，今仔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4: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5: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4: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6: 哎呀，好热哦！
7: 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11: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10: 哎，啊，你哪知？
11: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10: 哈，这严重哦。
11: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1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3: 广播公司1台1296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收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推荐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们有所改进和成长。

0: 这是民本电台八五五千赫，请阁继续收听，予恁安心俱乐部节目。
1: 无停困啦，干那他带我接到两通，起来拢在累。你讲恁的电话是歹去呢啦，爸爸，电话无歹，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吼。他带一个妈妈，讲伊食我的土龙王，伊讲伊规世人唔爱咧听人的电台，规世人唔爱食电台的药啊。拄啊，敢若食家宏的，伊有信心俩。伊讲我迄个土龙王，就是伊第一届甲我买产品，本来拢加四卡价，加十几年啊，加我的加甲卡的自然的旧的啊，安尼爽甲，唔知影要哪讲啦吼。啊，我讲啊，今日长辈时代，你今日食咱正港咱台湾野生的土龙种，敢若我有俩哈。恁村的外口别人，你看哦，自从我开始咧卖土龙。外口所有一挂，包括电台就对啦，包括电视台拢总停起来，无咧卖啦，没有。
2: 好高哦，我上几工哦，我手关闸啦咧，酸痛啊咧，啊我先从甲你买迄土量吼，哦我甲摕来一工哦，一顿啦，甲食四粒诶，啊我早三顿啊食过工好噶咧。啊，无我咧，卡手拢用咧白惊咯。
1: 真正赞诶啊！吼。
2: 系啊，你真物件做诶咧。啊，我刚才我搁看，诶，我正常干啦，你做有迄青乌胶，我甲配来食。哦，安尼愈溜溜啊。
1: 一杯一种。
2: 啊，关节拢会震动啊。
1: 你著配青乌胶，配筋骨草啦，配用关节糖都会使。只要我骨头酸痛，遐拢会配者。你继续甲食啊。
2: 哦，你迄土龙真正是真诶咧。
1: 啊，这只台湾咧。
2: 我正常诶啊，我买拢假，拢无效。
1: 你爸爸讲买过啊？
2: 有哦，有哦，我迄你知影迄有迄规罐的迄无？
1: 嗯，我知，迄土龙精啦，
2: 对。我甲听拢无效啊。
3: 大姐，你迄卡布西鲁你甲拍开吼，甲倒出来，你甲偏土龙芳，啊甲土龙想拉拉，拢随看有。咱个土龙叫做科技土龙，甲外口的绝对无同。
1: 你进前买的迄种，迄种假的，迄种
2: 唔认真。我唔知啊，都拢食无效。啊，你的吼，真厉害呢。我呢吼，食一工过工就拢会当震动啊。
3: 啊，无不当拢打
1: 笑架呢。
2: 所以啊，你身体又无唔通搁打啦，打架呢拢着要死。
3: 是
2: 啊，袂惊路啊，无要安怎啊？
1: 你唔通打架像个太空人啦。
2: 对啊，俺都拢打，拢叫嘛笑架呢，讲嘛，你哪呢卡住拢打架呢？
1: 哎呀，哦，
2: 我讲啊。都袂惊咯，出去啊！你
1: 人家迄个话讲，会当改善你所有的酸痛症啦，吼！
2: 哎呀，家己讲伊，
1: 啊，但是你若好伊，妈妈，你赶快爱继续保养哦，你唔好无食哦，吼！
2: 我知啊，我知道哦，惊着啊，来说甜咪。好念咪变做念咪有打个怪架都。
1: 这个时间就是人讲风来抽痛，雨来湿痛，平常时酸手痛痛，就像这个季节啦吼。尤其湿气较重。
2: 我安尼咧，这是咪是因为迄有无风？我哪里就雨拢会。
1: 这是风头部位啦，
3: 对，
1: 嘿啊，风头部位，
3: 风湿症拢有啊，
1: 对啊，对啊，来，啊你等来个，来等来个，来哈。
2: 好，
1: 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人这食一羹鸡汤羹都有感觉，啊，你甲看这物件偌好用，来喂，你个戴大哥。
4: 哎喂，
1: 来，你要要偷龙王
4: 吗？我唔是啊，我
1: 来等来个，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来甲你讲啊，800呢啊，恁今日难买，恁要甘愿我双手当听，家宏无意见，钱是恁的，爱恁自由发挥啦吼，爱恁家己欢喜，甘愿要买。啊！你看是要选定两条路，一条好酸痛，一条好长筋啦吼。要好长筋的，电话卡号通0800 0800 0800，买咱的土龙汤去吃，吃好你筋骨哦，酸痛会长筋，有无明白吗？
5: 喂，
1: 来你要土龙王吼？
5: 加红。
1: 嘿，要土龙王吼，我加红。
5: 我
1: 唔
5: 是，我
1: 买。来，等你吼，啊，我来讲啊。酸痛疼麻痹，脚袂止，咱袂惊路的。你做你个脚个来先听伊话。
5: 啊，你
1: 来要拖两行吼。来，等你个咧，来，为了来张太太要拖两行吼。
5: 哎，
1: 来，等你个咧。啊，不管你要大做细做拢袂要紧，只要你有买到酸痛，无你会晕啊啦。来，为了来陈妈妈，来。
6: 我来讲一个拖两行哦，搭配一个我起家。
1: 起我家。

0: 去我家，
1: 吃
0: 吃蛋，我早吃蛋我不得我的脚头哦，拢会爬到腿上上软卡嘞，软嘞。啊，我吃蛋我吼，真正有够赞的啦。
1: 吃软卡啦，吃惊咯，皮皮薄薄，水水水水的，拢总有效。啊，你若咧惊咯，皮皮薄薄，水水水水，就是代表你的脚咧退化哈，吃较重嘞吼。
0: 对啦吼，好，啊，我吃蛋我真正有够赞的啦，差足济啦。
1: 袂个软卡啦吼。
0: 系啊，对啊吼，够好嘞，啊，这个就。就是
1: 哥搞
0: 啊
1: 搞
0: 啊
1: 食
0: 啦，
1: 大组
2: 呀，
1: 好，大
2: 组
1: 啦，好，
2: 谢谢，
1: 好，好，好，啊，来为了，啊，电话拢满线了，耐心哦，啊，准备时段，爸爸妈妈，今日恁来赶紧哈，今日恁来
3: 了，啊，紧的啦，大家都在催你得大，那几
1: 多，催得大，别怕，还是没了嘛，
3: 好，大组的啦，紧的啦，
1: 楼卡无半下。啊，我甲你讲，真歹势吼。老卡小安他都一直都有讲啊吼，剩二三十啊，阿王小安都无啊，啊要八百啊，要过特大的，真正有困难啊吼。除了阿什么？
2: 哇，我想卖啊啦，老家八百卖袂到啊你，阿辉都讲，
4: 无咧无咧阿林，你遐个我的家吼，你唔好甲我卖去啊。啊，我这吼，人这个厝边隔壁的，啊，搁这个机会吼，拢有讲要爱的，啊，我这届来，你唔好让我无栽对啦。
1: 因为连家己开花，因都无栽掉，买到真正的土壤，只有甲阿辉客着尔吼。这我敢呢，甲这个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来，喂，你好，爸爸。
5: 喂，
1: 来，你好，土壤啊。
5: 大早的土壤啊。
1: 有吃过无？
5: 有哦，我食足久啊，啊都。食了嘛，足好用。本来哦，
1: 食啊，食啊，就土龙王。
5: 啊，都脚无会酸疼，佮要行哦，佮都无力啊，坐像啊坐椅啊要爬起来哦，欸、腰拢酸啊，拢要疼去啊。我拢早食两粒，啊食食咧吼，即马咧像歹天时啊停啊，要着雨就拢会酸疼，像即届安尼，即马就拢。要拍天嘛，拢未生。
1: 拢无那个，无红头宝贝啊啦吼。
2: 哦，爸爸，你这来行的，这
1: 好
2: 良家，好良家，方式上有效。
1: 好，来这边来。
5: 我个南区我家的，家区我家的这样。
1: 好，好，好，来这边来。
2: 方式正的，还是骨头当当的头。
1: 啊，来这边来，请忙啊，大姐。
6: 哎，
1: 这是哎，来边好良王哦。
6: 嘿嘿。
1: 来这边来，
2: 大姐谢谢。
1: 啊，我就讲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白空空。空白记号条，这个电话就是要解决恁骨头酸痛症，要解决恁风头暴尾，风来抽痛，雨来湿痛，平常时酸抽痛痛啦吼。啊，今天我就跟恁讲啊，食无好物件，做你个假装来用我，我就跟恁讲啊，土壤我有够欠的，正工人阿辉家己去抓的，
2: 咱
1: 的居民你个想，我就甲请来到现场啊，啊，这届搁卖嘞。吼、哦，唔知要过偌久才有啦，吼、哦！我这过未来偌久才有哈、啊，来回你就准备吧。
5: 喂，你好，哦，啊，等你感谢你啊，你个土壤哦，
1: 嗯，
5: 我食你两担哦，
1: 嗯，
5: 我到我一个进来，两个人一阵被酒啊又摔掉哦，啊，我那不会食，我拄啊皮薄只好，真勇敢了灵嘞。
1: 你上表两个人好相善嘞，
2: 我给你恭喜，
1: 哎呀，
5: 对啦，好，我今晚要出国嘞。
1: 我
5: 出国的时候，好，你就要驾着大车来。
1: 好好好。
5: 哎，你我的朋友，这当时做技工的时候，那就那安尼被主要进去接来，那两骨手术过哦，是吗？用脚夹。
1: 来，你先下腰椎。
2: 这接来两骨用啊，
1: 两骨绝对用。头家剩偌济，做啊，我过来套。啊，你快想办法，你先下腰椎的，来，你电话夹来。
5: 好啊，
1: 来，你又打两千多。
6: 来，我要两大组，要改两大组。
1: 要两大组，爱小等的我。
6: 司机，我甲伊讲，哎、欸，你遐土，哎、欸，阮这土壤有来啊，有货啊，看伊买买无？因为之前嘛是无货，无甲迄伊要去占着啦。
1: 你物件是你咧卖，啊、你土壤有货啊？嘿啊，你
6: 啊，我甲伊讲啊，我有咧听啊。
1: 你是拄仔今日有买着，毋是土壤有货啊？我真无半下啦，台湾好新妇啊。
6: 你处理，你帮我处理一下。
1: 先写要卖啦，哈，好，我再来甲你处理哈。
2: 谢谢。
1: 啊，来位就来新天佑哈，新天佑来要土壤王哈。
5: 哦，
1: 嘿，来电，我嘉宏啦。
5: 哦，
1: 嘿，这个节目是嘉宏咧主持的，阿辉咧抓土壤的，阿任咧做药啊。
2: 对。
1: 嘿啊，来你电话夹咧哈，啊，来，你来水切大哥。

0: 哎，来这个被偷两网哈，来点那家的哈，啊，来回去来陈大哥被偷两网哈，来点那家的哈，啊，阿弟咩？
1: 是，
0: 人伊伫咧干他特大的啦，咱较早买过特大的，
1: 特大哟，
0: 哎呀，
1: 买啦，你，
0: 啥买？
1: 哎，阿辉都我又答应讲，伊遐偷两后边要交遐落议会遐干部。
0: 啊！你这两天啊嘛，拢各有出力的啊，哎呀，搁咧做，你等甲做做的，才好因啦吼。啊，这届这批恁做的，哎呀、啊，是不是？
2: 安尼来着，
1: 是
0: 一千澳啊啦，
1: 一千澳，
0: 哎，
1: 卖啦，无啊济啦，
2: 三千，
1: 我唔知。
0: 哦，你那拢咩咧蹲低啦？
1: 八百啦，
0: 哦、来位你好，带，哎、欸，婚礼咩上跳舞的。
3: 哎，
0: 金丝大哥，我刚真正要去找你，吊手骨，恁那路，恁那路规个拢微条条。
3: 我知，那我咪讲不来过来了。
0: 我驶偌远嘞，驶到位拖过去哩，我要去。
3: 对哦，妈，怎么可能走路坐近近啊？你唔走路呢？
0: 我要去六帮妈拜拜啊！要去找你，找阿婆啊！
3: 哦，要去六帮妈呀？
0: 系啊，伊刚刚要耍走，系啊，我要去找伊。
3: 好啊，多多你做。
0: 有效无啦？
3: 哦，关键做法袂歹，
0: 袂歹吼。
3: 嗯，
0: 哎呀，这大这婚礼上听无的啦吼。
3: 袂歹，袂歹，袂歹。
0: 今年要，迄间要甲你颁奖的路也袂当过你。
3: 哇，
0: 啊，系啊，来电来行咧，金丝大哥啊，啊，来，你要来彩云阿妈妈啊，哎，来，你要偷两王吼，来电来行咧，来啦，阿姐，
1: 是
0: 八百啊，一句话，讲钱无讲两啦，我的人信守承诺。
1: 啊，我阿辉也点头。
4: 八百澳，
0: 你也先问下阿辉，咱两个交情啦吼，啊，你都先来位了，
5: 来位了，大王啊，
0: 哎，来了，
5: 来了，
0: 哎，要拖两王哦，
5: 哎，拖两王，我不得吃
0: 嘞，啊，来位了，来了，做妈妈，
6: 喂，
0: 哎，来了，
6: 我吃你的拖两王哦，吃到有够好的呢，本来迄医生哦，讲要甲我开刀啦，
0: 是。
6: 啊你！你介绍我食迄土龙王，啊，甲迄关节伊做伙食吼，啊，食起来哦，改善有够多呢。
0: 脚头乌吼，
6: 嘿，迄落嘿，脚头乌啊，甲迄落膝关节，安尼食安尼真有效。
0: 对对对，哎、啊，真正有够赞的吼。
6: 有有。
0: 你做一个食生冷骨、补骨浆、吐骨浆，啊，物件妈妈我阿你讲吼，啊，咱物件生出来才咱家己的啦。嘿啊，我讲会当食咱用食的，未当食咱再来开刀。吼，袂当食咱用煮的，袂当煮咱再来开刀啦。
1: 对，
0: 嘿啊，啊你食。
6: 食这嘞，食这免开啊，然后改善真济啊啦。
0: 医生有甲你讲免开啊。
6: 我甲讲，我甲医生讲，医生讲安尼免开啊，你从安尼遐药啊调好，你继续安尼食就好啊。
0: 哦，我是讲医生啊，才听你的话，你讲免开就免开
6: 嘞。无啦，医生，我甲医生伊甲我讲，我迄落食安尼改善足济啊，甲我问看我食啥，我有甲讲啦。
0: 哦，哎呀，
6: 阿公，安尼你就继续搁食，安尼就暂时。
0: 我跟你讲，李叔阿妈妈，阿秀伯啊，布袋大家买来抓土龙就对啊啦吼。人五十年前抓到今嘛，都伊唯独伊甲阿辉因阿公啦，啊阿辉因阿公无伫咧啊，吼，都啊甲剩阿秀伯啊，九十五岁，因爸把车祸，因囝要甲开刀不好开，食咱的土龙王，食甲好去。两骨歪移无开刀，两骨骨白烧地无开刀，风湿性关节炎无开刀，你甲小英姐骨科的医生呢？嘿啊，所以讲你看咱的头量外好用吼。
6: 啊，都食了真好，改善有够多。
0: 安尼吼，甲你恭喜啊，恭喜恭喜，好来你电来
6: 行咧啊。哦，啊，即摆吼，我食这，我食这真迄落上重要啦，我拢逐日都甲食，逐日都甲食。
0: 我跟你讲，上重要紧。顾聪明的顾身体，讲的顾机会啦，身体顾用才是真正你得到的财富。身体顾用，
6: 吃迄
0: 落
6: 两刀大
0: 刀
6: 的
0: 来。好，来等
1: 下行咧
0: 啊！先下药片，甲老家吃一个，我咧做手术啦。啊，阿姐咩啊？迄电话满线满架咧，你互老家咧接拢有压力咧。啊，只要恁两个一句话同意，嘿啊，咱老家咧接就无压力啦。
1: 来包你啦，
4: 来包啊，高兄阿林。啊，安尼啦，我安尼啦，我个姓雷高爷，个姓雷八爸啦，吼。啊，昨日在来迄批吼，迄批土龙，迄无偌济，迄量无偌济吼，遐唔好卖就好啊，遐伊爱甲我留咧。
0: 哦，
4: 啊
0: 我去八爸啊，
4: 我今仔日，嘿，我今仔日我先卖菜，
0: 我
4: 紧。
0: 安尼我你讲来，准备时段， 我给800阿来，为了来宾哦。

0: 讲妈妈，哎，来要拖两行
1: 哦。哎，对，
0: 我先走啊。来，我跟你讲，今日安尼啦吼，因为佫爱半年、一年以后，我唔知啦吼。我就讲啊，这种野生、天生的物件，偌济我唔知啦吼。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阮头家有交代哈，因为太济人咧讨咧，我最近有加做无用的咧无用电视台的代志吼。爸爸妈妈，大家要靠土龙王阿金拄啊有来啊！咱阿辉家己专门咧掠土龙的嘛有来啊！来，喂，你要要土龙王吼？
1: 哎、欸，你敢加红啊？
0: 哎、欸，我加红本人。
1: 哎呦，我夭寿哦！顶下要买唔对，要
0: 买白金鱼啊！我夭寿，我无啦。
1: 夭寿啊！
0: 哈？
1: 你加红对啦吼？
0: 嘿啦，我无夭寿啦。
1: 哦，我顶下去买什么土龙，台湾土龙买了土龙丸，什么碗糕啊？啊，我无，我无丸哦，搞买到要臭
0: 到。啊，你都乌白买？
1: 哎呦，我来搞咩？啊，一定要认定恁家的，可能较有效啦。
0: 当然嘛，即爱紧共大人讲，坐车看风，坐车看风景，坐船看海洋。买物件你爱慢慢啊拣，啊，你着过去拣阮家的吃有效。啊，你无继续买，你去买别人的，当然嘛无效。
1: 是啦，买唔掉去啦，赶紧买唔掉去啦。
0: 爱指定人民的土龙王哦。
1: 哇、哦哦！你这真赞啊！我母啊，食你瓜吼，改善都多啦，感谢。
2: 是，甲你恭喜。
0: 阿妈改善，讲王
1: 姐。真是啦，更变天吼，更变天都安尼，腰这骨痛到要害伊哦，叽叽叫伫安尼，大家伫安尼挂心地啊，操！改善都多，拢讲，哎，你紧甲我买迄个加红的啦，啊，若要无啊，就紧甲我讲，去甲我讲啦。啊，顶下就是赶紧去买，唔着进去啦。
0: 哎呀，唔伊也唔好赶，指定0800081。空白，这是正港的土龙王哈，来你等来家咧哈，等来家咧，
2: 谢谢。
0: 这真正大家娱乐，阿英，
2: 是，
0: 今日800无够啊啦，我看安尼啦，1000啦，我最后的要求，啊，这届得，
2: 好啦，讲个1000，
0: 1000啦吼，啊，头拄啊800已经卖完啦，恁会使改啊，我今日开放落，未超过10组啊，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恁若有食过有买过就对啦。我今日开放一个特大组的吼，要互恁会惊喜，互恁会欢喜的吼。今日你若买特大组的，就是两大组28盒，我阁加送你一组4盒，6盒安尼34盒，无好听。阿金，
2: 是，
0: 即下互你甲报咧，
2: 到
0: 35盒啦。
2: 好啦，10组尔。
0: 开万二，35盒，互你酸疼。好理你啦吼、哦！爸爸妈妈，长辈时代，捌食过咱的土龙王的，你才甲买大组的。咱的大组的就对啦，互你会当长筋，互你会当袂惊路变会惊，互你骨袂落，袂徛袂骨病啊，拢总甲你改善来为了，季小姐。
3: 哎、欸，
0: 来
3: 位
0: 了，嘿嘿，要土龙王哦。
3: 我要珍珠粉呐、
0: 啊。来，等下来为了来，文雄大哥。来喂，你好，要土龙王吼？
4: 我要治珍珠粉啦。
0: 好了，来喂，你好，来喂，你好，来金哥大哥，来喂，你好，要土龙王吼？
3: 对啦。
0: 哎，来，慢慢聊咧啊！来喂，你好，来，无啥呢，来要土龙王吼？
4: 哎，
0: 来，等等聊咧，来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开放这个特大组的1000%了钱的啊！啊，这亲戚的，这正拢2斤以上。内底后揽着4-5斤的土龙啊，系啊，哦，台湾好媳妇啊！
3: 我要改特大组的，有
0: 会吼？有啦有啦，嘿，真会使啊！没啦没啦，真会使啊哈！好佳哉，你赶紧卡起来，你搁15000就袂赴啊哈！来，今日来为你要来出妈妈，来为你要土龙王哦。
5: 但我老大特大组的刚好，
0: 我买过嘛。那吃过吃了呢？
5: 用的啦，我吃，迄吃着精神真好，
0: 精神真好，
5: 啊嘛较袂搞酸疼好，啊加较有体力。
0: 这酸疼的，不管你什么骨头酸痛，上手袂夹，关卡袂起来，像他大妈妈讲，伊原本会软卡。啊！我跟你讲，你脚会旧筋走路会死死甩甩，平平薄薄的，赶紧甲买汤来吃。系啊，
2: 坐袂久的。
0: 来，等你下来哈。
2: 坐了5分钟就站袂住迄种的。
0: 系啊，咱人中骨就对啊，你若甲顾用。我跟你讲，土龙王啥那才好用？咱的中骨主宰咱的一切，真侪人的脚麻手臂，就是中骨生骨刺开始的。来，你要用其他个要土龙王哦。
4: 哎，
0: 来等你下来。啊！你若两骨甲固样，你骨刺未生，你就未脚麻手臂，你未脚尾手尾无力。我甲你讲，长辈时代， 脚会

0: 他给点没了，给拔了，假的是拖龙王啊，来回六。
1: 哎，大红，我们来拖龙的特大组哎。
0: 特大哈、哦，来点那个，
2: 谢谢。
0: 你买过无？
1: 有啊，我一个两斤吼，拢改成了足好诶。
0: 吼、哦、吼，安、哦、尼你内行诶，好，即专门咧两骨诶，来点那个咧，来回六，来六，请大姐。来位六要偷龙王哦，来等你家咧哈，啊来位六来玉玲大姐要偷龙王哦，来等你家咧，
2: 谢谢。
0: 啊来中美时段等你0800-081-081-081爱卡两盖才会通，恁拢讲我等你报伤紧吼，啊恁是爱恁认真听一下来位六李太太，
3: 哎，
0: 来位偷龙王哦。
3: 卡
0: 头
3: 会
0: 吃，迄个是会加食。卡头会吃，食啦，无啊，拳头骨飞起来啦。哎呀，照三种个食，三粒嘛。
3: 哎呀，饭前饭啊，瓦
0: 记。饭前饭啊，拢免去，食饭前都减下你。食饭前都减下你高位啦。哎呀，吼，来电来行咧哈，好。这收紧话会寸筋串骨，甲你带你的元气啊吼，这嘛会带动你的精气神。根本是的，爸爸妈妈。是安怎伊会当叫土龙王？中辈时代，伊甲龙拼用啊！吼、哦，我都甲你讲啊，龙就是一个吉祥的物件，是安怎叫土龙？正讲土地之龙
3: 啊！
0: 嘿，麦瑞珍妈妈，
3: 刚好嘿，
0: 嘿，
3: 我讲哈，
0: 嘿，
3: 哎，我爱吃大包啦，嘿，
0: 啊、你有吃过无啦？
3: 啊，我吃了，从你开始就吃，我两骨清就吃较好，我今嘛拢无咧吃医生药啊，
0: 两骨清就吃较好呀。
3: 嘿啊，我拢食你土龙呢啊！从你未开始我就食，我嘛规世人毋捌听电台，
0: 规世人毋捌听
3: 电台。听着你，全咧食你，
2: 食到死我都。妈妈甲你恭喜，
3: 那个看医生。
0: 啊，赞赞赞！安尼家宏这个囡仔，大滴相信啦吼。好，这太平的瑞珍妈妈啦吼，感谢你啊！瑞珍妈妈，你安尼一通甲我娱乐。甲我困
3: 着，
0: 我
3: 无趁。土壤上好。
0: 哎呀，无趁
3: 钱。去我家嘛，足好诶。
0: 哎呀，无趁钱嘛，欢喜，感谢您啦。
3: 哎呀，足好诶，我食到都唔免看医生啊，免食止泻药啊。
0: 安尼吼，有遮侪妈妈。
3: 食你诶，现在天麻吼，食到拢爱困药拢盖起来。
0: 安尼吼，哇，有够赞诶，这瑞珍妈妈。
3: 加迄个胖红精，胖红脸，胖红精，
0: 胖红精啦，胖红精，
3: 食个胖红精到天麻，难得食。啊，暗时爱困了也免食。
0: 啊，你到太平咧，用看来我
3: 问题啦。哎，食到好食。
0: 多谢多谢哈。
3: 啊，你打电话
0: 多谢哦。好，你等下家咧，等下家咧哈。
2: 谢谢谢谢。
0: 来维六，来苏大哥，来维六，来要拖两红哈。
4: 哎，拖两红，拖两红，我这边话这边吃完啦吼，卡老嘴大嘴哈。
0: 啊，你别过吃了啦。
4: 哦，我本来有只骨安尼听甲要害，安尼我食只土龙就改善足济啊。
0: 是吼，好来啊，等下
2: 吼，
0: 来回六来好妈妈，
3: 喂，
0: 来要土龙
3: 王，嘿，要土龙王啦，
0: 来
3: 要食大庄咧，
0: 大庄有买过无？
3: 有啦吼，我进前咧腰闪着无，啊腰闪着吼，我就听你咧讲，啊我就我来试看卖下。
0: 腰闪着三顿，我食三粒一羹就好啦。今日食面啊，食老少好，随便物件叫顿来用啊。
3: 青乌干。
0: 好好好，对啊。
3: 好用诶。
0: 迄一羹就好啊哈，迄腰闪着免烦恼哈。
3: 对
0: 啊。来真诶。
3: 今日食保养啦。
0: 真诶食对，啊一定爱食保养，咱人唔好讲吼，啊拄着啥物食，保健食品就是你平常时你都爱食保养。好、哦、来你等下行来啊齁。
3: 谢谢。
0: 啊感谢全国謝謝这中辈时段电话有完了马上电话0800-081-081-081你爱卡两届照你讲我未使去报电话啊齁。啊我爱好这古听有大家拢没有。我电话若去报来就对啦。等下一千阿两面就去写了了啊。中辈时段爸爸妈妈全国正港台湾的土龙，干了我有俩，来喂你好，慧珍妈妈，来你要土龙王吼，来等你行咧，来喂你好，单亲阿妈，来要土龙王吼，来等你行咧吼，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啊，我就跟你讲啊，我的土龙男是台湾的主家包啊，我的土龙男是台湾的就对啊，我让恁听讲棒，准备时段，我的产品会当卖到全国，卖到上电视台。全国唯一第一个为电台做甲全国的电视台哦，唔是电视台种为车台，是三立、明视、台视、 TVBS 拢甲我困定，甲我访问的啊，来回你。

0: 妈妈，来要偷龙王哈！来等那个嘞，来我这个来你徐大姐，来你要偷龙王哈！来等那个嘞，来我这个来阿碧啊妈妈，来你要偷龙王哈！哎，我家红本人。
1: 我唔乜甲你问吼，我迄脚吼，迄脚拢安尼硬硬安尼啊。
0: 食三粒三粒，嘿啊，一工照三顿。
1: 含你落去，顶届我嘛有甲你买规箱的去国规馆的，有做啥物？啥物？
0: 不要紧，规罐的不管啥，甲我买拢甲男的食啦，系啊吼。
1: 拢会当男的
0: 食。嘿嘿嘿，一定好的，来你等下行咧哈。啊，来位了，来张大姐。来喂了，要拖两王哈。
2: 嘿，我要
0: 来等那个嘞。啊，来喂了，肖安大哥。
3: 今天你被拖两了。
0: 嘿，对，有被过无？
3: 啊。
0: 来拖两，等那个嘞。啊，来喂了，来秀秀姐。来喂了，嘿阿姐啊。
3: 我被拖两王。
0: 有被过无？
3: 有。
0: 食了好无？讲起来，秀秀姐，甲我拖差不多，甲我拖差不多十遍啦。你家己卡
3: 有够久诶！
0: 哎呀，啊，公司干呐？你甲我聊下呢？卡差十遍，甲我讲要拖两王啊！啊，真正有遐需要拖两王啊！
3: 我得破蚵啊，啊，裤嘞背起来啊！
0: 吼吼！
3: 啊，常常老裤嘞背袂起来。
0: 啊，恁是破蚵啊？恁当初你买无？
3: 买无啊！我得爱等你叫我。
0: 吼，你这样咧有够含慢诶！你人缘有够歹。哎呀，我连讲叫我拿飞机去东石买二套啊！哎呀，甲我买较俗啦，你甲我飞买一买几落万呢？哎呀，
3: 我打电话卡你话要订大桌诶。
0: 啊，你食了安那？
3: 我即马咧苦咧白吃吼，叫做流利诶。
0: 恁咧破蚵拢压开工咧。
3: 系啊，啊有当时压咧要起来变数吼，安尼就爬袂起来。
0: 阮遐一个吼，阿丁阿妈妈，你知无？伊本来阿家拢翘骨，啊当然食我的土龙王，有全部拢底里无，不过伊翘骨无变遐严重啊，你知无？因为伊家己两骨修补啊，嘿啊，来你电话举咧哈，好，好，好，好，啊，感谢全国这长辈时代，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哈，来位你有金彩啊，
4: 你好，
0: 妈妈，
4: 哎，
0: 来你有我家红啦，
4: 哎，啊，迄个是你了。袂食酸痛诶，
0: 吓啊无咧！
4: 啊，迄个就讲
0: 食酸痛，食寸筋串骨，啥物较好？
4: 骨刺
0: 一定有效诶，但是骨刺我甲你讲吼，骨刺伊会慢慢啊甲你改善，无法度做一改，甲你断筋哦。哦，我袂使，我袂甲你讲，骨刺你若上好教我，骨刺你上好教我一样物件做伙食，伊会互你断筋，叫做凉血素血结。嘿啊！你啊，甲做伙食才会阁愈紧，吼！来，你等下叫你来，为了来买土龙王吼。
5: 哎，嘉豪，我买土龙王。
0: 好，来等下叫你哈，来为了来塑胶妈妈买土龙王。
5: 哎，今天买土龙王哈。
0: 嘿，有吃过无？
5: 我食只个骨头够赞的，把我加一大大桌啦。
0: 好，来等下叫你哈。好好。啊，感谢全国这长辈时代，因为我无法度，大家拢互恁娱乐啦，吼。讲真正诶，啊恁诶娱乐啊，我直接深深一鞠躬，甲恁感谢，因为有恁诶娱乐，有恁诶肯定，互我做产品搁愈动力来青龙呀。
4: 诶、
0: 欸，妈妈、
4: 欸。我买
0: 土龙王。
4: 土龙王即卖一
0: 个
4: 是
0: 四组诶，拢三十粒诶，四组诶六盒。本来就三十粒诶，毋是即卖三十粒尔，迄土龙王
4: 够多。
0: 无啦，土龙王六十粒诶。啊！你买三，你我你讲啊，你买三千六盒，等于共阮三百大罐的，咪讲意思？哎呀，吼！来电来叫咧，你家己去
4: 算一下。
0: 哎呀，来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物件我甲你讲啊，物件是要食有效的，唔是要食俗的啦。啊，我用串卖你就好啊，吼！我若用串卖你，像别人像他拄啊，两下卡电来起来。啊，有因囝去买土龙精，食无效的啦。啊，有因囝去买唔着牌子，也食无效的啦。来，为了月小大姐，来，你要买土龙王吼。来，等下叫你来，为了来英仁妈妈，来，你要买土龙王吼。喂，
6: 要买土龙王。
0: 嘿，要土龙王吼，来等下叫。嘿，家宏本人。
6: 啊，大声我听无。
0: 家宏本人啊。
6: 我家
0: 人
6: 本人
0: 哦，系啦，你要土龙王哦。
6: 哎，我上大。
0: 我知影来，啊，你有食过无？
6: 啊，我唔捌买。
0: 唔捌买，食看卖啊咧哈，不赞咧哈，食了你会卡电咧，可惜啊， 对啊，搞
6: 好了。不接到你家红的
0: 啊？不接到哈，啊，第一届给你祝寿，祝你身体健康啊，拖两红石，接了你徛倒来放双手。

0: 好，你的考试啊，
1: 好，谢谢，
0: 啊、来电来给你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有当时啊，我唔敢伤大声，哎呀、啊，我惊恁讲，等下我是咧甲恁相骂呢，啊，但是物件有够少的哈，愈来愈少啊哈，来回了了真，
1: 各一组，
0: 各一组，
1: 嗯，
0: 啊，你有吃过无？
1: 我
0: 应该
1: 家己
0: 应该
1: 有
0: 家，应该有家啦吼、哦。好，来电来行咧，啊，来回了，来回拖两行哦。
1: 嗨，哎，哥，我厝边讲我食了，看我食安尼啊好哦，安尼啊赞哦，讲叫我家己叫大桌去叫一桌。
0: 好啊好啊，安尼就好啊吼，家、哦、己买买有通食就好啊，我无够会咧吼。
1: 好，我们跟我吃一个啦，
0: 好啦，
1: 来
0: 倒小杯，我知啊，恁跟我倒小杯，我真感谢，但是爱我有教会吼，来等下
1: 来。好啦，好啦，
0: 好，好来喂了，来医生大姐，来喂了，要拖两王吼。
2: 喂，你好。
0: 嘿，医生大姐要拖两王吼。
2: 不是，我想
0: 来等下来。啊，来喂了，来英川兄。
3: 喂，我要四座拖两王，
0: 四座拖两王吼，来等下来。啊，来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啊，电话甲记好条，会酸痛都唔正少啦。我著甲你讲啊，若食无好，即种啦，互你骨头食无好，拳头关节随关起来啦，喂了，文成啊，妈妈，你是文成阿英太太啦吼，
4: 嘿，
0: 哎呀，所以讲爱叫文成啊大嫂啊，是叫妈妈。
4: 你这声
0: 听，你这声听起来叫少年呢，你七十岁阿未？
4: 阿未啦，
0: 阿未吼，嘿，你声听起来叫少年呢。哎呀，叫大姐，安尼叫大姐就好。
4: 哎呀，叫妈妈，妈妈不紧
0: 啦。无阿英来佚佗，阿土龙王请赞，食看卖下咧哈。
4: 好，
0: 好，好，好，来。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土龙会当甲你收筋活血、寸筋串骨，甲你生骨长、补骨长，甲你补你龙骨脆。这点，我甲你讲哦，听话听尾声，吼，龙骨就是咱人所有。主宰你整个五脏六腑也好，包括你的所有四脚手也得好啦，吼、哦，你的脚甲手就是拢龙骨咧主宰伊的活动力啦，吼、哦。啊，今日伊会当甲你补你的龙骨脆，吼、哦。所以讲我讲啊，人古早人先啊讲食土龙，不但对查甫人的方面精气神，对女性做未来。大行拢有效，因为土壤太济营养的成分啦。来，位了，张女士。
5: 张都啊，我在做对无？
0: 嘿，
5: 啊要改中诶。
0: 你好，家在你进入观音界，叫他改无，等下就没有啊啦。哎呀、啊，来等下个咧吼。
6: 谢谢。
0: 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恁来赶紧哈，来位了，来记得呀。
7: 耶，四组偌济？
0: 四组诶，三千块俩。
7: 啊，贵啊。
0: 六盒有够济。哎呀，等你叫你来喂了，来喂。
8: 喂喂喂，你好。
0: 新台有了，我嘉宏。
8: 哦好、哦，啊，我要订一组那个土龙王。
0: 土龙王哦，你听我的节目听偌久啊？
8: 喂。
0: 喂，姐啊，你听我的节目听偌久啊？
8: 哦，我给你买足一项啊。
0: 啊，不过我那无，啊，我那无你的名，你换
8: 的。我的电话，这我怎么在阮家家？
0: 好好好，啊，多谢哈，多谢妈妈的支持，啊，你等下。
8: 那个你，我跟你讲，我怎么买家古城？
0: 好，你等下，啊，你甲我楼下服务人员讲哈。
8: 好。
0: 你等下家里啊，用来去投多谢哈。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我搁最后甲恁介绍一下哈，我都不爱搁介绍啊，蔡大姐。
9: 嗯。
0: 来了，要投两万哦。
9: 嗯。
0: 来。
9: 谢
0: 周哥，谢周哥啦，好来，等等下咧。啊，长辈时代，伫即个变天，吼、哦，人讲风来抽疼，雨来湿疼，风头暴尾啦，吼、哦。啊，进即个季节，吼、哦，啊，时热，时热，时落雨，吼、哦。啊，有当时啊，冷气房进进出出，啊，着骨头遐酸，遐抽遐疼。尤其咱即卖少年家，咱家己个囡仔，咱家己个孙仔。坐办公桌啊，大家拢坐到五十斤，坐到腰骨拢压袂直啦。吼、哦，啊，我著讲啊，即会当食咱的龙骨，食咱的椎间盘，食咱的类风湿性的关节炎，吼、哦、啊是你即个变作慢性的关节炎，拢总有效。尤其针对你脚底一点一擦一麻的啦，骨袂软，筋络袂了灵的。吼、哦，我就讲啊，互偌济人食到四脚椅啊，唔免牙。啊，我讲啊吼，那骨头药啊，问嘉宏就对啊。
6: 是。
0: 嘉宏家己二十年前骨头开过刀， 我专心研究骨头药啊，研究有够久的，所以讲骨头药啊，只要经过我吃过，经过我试过，恁拢做唔免烦恼啊。因为谁人讲，恁袂去用骗你。啊，今日我袂恁接受，搁难能可贵，这打最好尔哈。嘿啊，这多长多打包装好，来回了，来回了，喂。啊，这多打包装好，吼、哦，啊，这是真正阿辉兄伫家己布地专门咧掠的，啊，人因阁有传授着三代的功夫啦，吼、哦，啊含阿金三角研究，
6: 是，
0: 过来阁加上最近布地一个老员哦，叫阿秀伯啊，95岁，翁阿婆拢90外啦，吼、哦，因某我甲你阁甲恁讲一解，因某骨头车祸。因囝咧做骨科的医生，无瘾互因囝开刀，伊甘愿食伊家己的土壤，食较好啦。来回了，红梅妈妈。
9: 哎、欸。
0: 来了，我家红。
9: 你家红啊？
0: 嘿、欸，来你土壤红啊。
9: 大大做的土壤红。
0: 来，等来个咧。啊，来，准备时段。啊，等来我最后甲恁报一个。啊。恁若无爱骨头酸痛症的，无爱酸抽痛麻痹，会旧筋的、脚骨的无力的，吼，走路会软开。啊，行路骨头会死死酸酸的。电话0800 0800 0800，今日四组的，一客啊2000块，两客啊4000，因为你3000块买两盒送四盒，大组的就是两小组12盒加送两盒14盒。啊，若巧的要一大组的，一大组的就是两大组28盒，我再送你7盒。我送你一组四组的阿金，搁加一盒，拄啊35盒，啊，今日互你开万二，互你骨头酸疼好哩哩啦吼！来喂，你好，金立大哥。
10: 喂。
0: 喂，妈妈。
10: 啊。
0: 来，你好，要去土龙王吼。
10: 嘿。
0: 嘿，来电来行咧，哦，你这带五地川关中乡南汇，嘿啊，吼，来电来行咧哈。啊，准备时段，爸爸妈妈，啊，我著甲你讲啊，家宏会当受到大家这大的肯定。收到大家物件，这么支持来，对联妈妈。
10: 喂，你好。
0: 土壤有买过无？
10: 没有。
0: 没有，你买土壤吼？
10: 嘿，
0: 来，等下加你哈。啊，来，喂，你好，来，明仔呀。
11: 喂。
0: 明仔呀。
11: 喂。
0: 我加红啊。
11: 哎，你加红。
0: 哎，你买土壤呢？
11: 土壤。
0: 有买过无？
11: 我哦，我买稻草。
0: 买稻草，吃了好不？
11: 哎，你加红啊。
0: 哎，我加红，吃了有赞无？
11: 礼拜啊。
0: 好乐一个。
11: 哎，够奖赞。
0: 奖赞哈，好好好，来。啊，这真客气哈，明仔妈妈来，你好，小兰妈妈。
12: 喂。
0: 小兰妈妈。
12: 哎，你好，加红兄呀。
0: 嘿嘿。
12: 哎，多少钱？讲话者。
0: 万二呢？
12: 啊，万二话者，对啊。
0: 35
12: 啊。啊，奖啊，得有几样？
0: 30粒啦，吼！你食食阿边物件，你买阿唔知啊？你
12: 哦，60粒哦。
0: 系啊，30啦。
12: 哦，30哦。
0: 系啦，遐贵着，遐60粒买，但卖你60粒，我都要走咯。
12: 哈哈。
0: 系啊。
12: 哦，阿姨家好本人呀。
0: 我家好本人。
12: 哦，哎呀，好啊，特大做呀。
0: 来等你家咧哈。
12: 啊，我搁要问你哈。
0: 嘿嘿。
12: 我这一卡滚哈，阿边阿滚讲。去食伊就讲讲有生意呢，还够好。
0: 有啦，食三顿加食会当食到4顿，食那无好，你较侪来搞咧搞骨啦。
12: 哦，哎呀，
0: 吼，来等等。
12: 你变那骨断两支呢？
0: 变那骨断两支，变那骨无在条加嘛，无在条创啥？干来当靠食药，甲保养，甲顾好，赶紧连起来，安尼尔，
12: 吼。哎呀，哦哦哦，
0: 来来来，谢谢。啊，来回你好，来你大哥。
13: 我一大组要买两组，
0: 买两组。啊，林大哥他拄啊有卡起来，啊，无讲到阮的土壤咧，你他拄啊敢若讲三王土壤，你有买过？
13: 有啊，啊我着土壤从前面出，我着买来食，我着少年有运动伤害有无？
0: 哎，
13: 啊腰酸食这味改善真多啊。
0: 啊，你这公务人员真拢会使听电台啊？
13: 哎，
0: 哈，
13: 你讲啦。
0: 我讲你公务人员真会使听电台啊？
13: 无啊，中头休困呢。
0: 哦，是中头啊。
13: 系啊，买休困一个啊。
0: 哦好
13: 啊。系啊，
0: 这土壤王真正赞啦吼。
13: 土壤王未歹真正，这对酸痛的部分啦吼，做好诶。
0: 是哦，我听讲伊嘛拢摕转去互伊妈妈食啊食啊，有够赞，甲恁感谢啊。
13: 阮丈母嘛本身嘛食了未歹啊。
0: 哦，阮恁丈母嘛 啊，恁中华食了歹，袂歹啊！你著爱加减啊，赶紧买转个中华食哈。
13: 有啊有啊，所以整大多个啊。
0: 多谢多谢哈。

0: 谢谢
1: 大家好，阿王姐啊，
2: 喂，
1: 大家好，
2: 我
1: 叫
2: 姓土龙王，
1: 要大山西庄，
2: 我要有特大组的吗？
1: 有，
2: 嘿，阿高叫特大组，
1: 吃得好吗？
2: 嘿，有啊，我进前就是去摔着脚头乌啊，啊，我吃土龙王，嘿啊，啊，吃个，嘿啊，啊，今麦脚头乌就较袂，较袂讲安尼吃吃安尼，行路安尼挨挨，迄阵啊摔一个足痛的呢，啊，吃得有啊，
1: 有好啊。

0: 是是是，哎，会讲哦，啊，我即马吼，我即马卡吼，迄个阿基里斯腱断去吼，啊，我已经开刀接好啊，我即马食普龙王，搁要搁加啥物回来食？
1: 啊，你加阮的筋骨草还是香筋宝拢会使？哎呀，迄拢真赞吼，还是用关节，哎呀，迄拢做好诶，啊，还是阮的规律启动嘛，拢会使吼。
0: 所以启动我是平常时拢在吃。
1: 哦，哎，你老在吃，其他咧就会使啊 ，OK 哈。加土龙王哈，因为吼土龙寸筋串骨，安尼更加紧哈。来，等来聊咧哈。
2: 谢谢。
1: 啊，等来空白空空，空白空白，啊，差不多要无错错啊哈。啊，和长辈时代，恁家己去写。生骨轮听骨折风湿症关节炎，走路会软脚。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骨未落，压未起来。拢总甲食啊，偌久毋捌去甲公妈相样啊？较大都住一楼啦吼，健身生骨轮，健听听骨折啊，健保风头保尾吼啊！我著甲你讲啊，只要土龙王你肯甲食，酸痛好利利啦！我著甲你讲啊，土龙王一世人你毋捌食过台湾的，你会后悔吼！啊，这正咱台湾的好物件，咱家己西部沿海的，啊，咱再次感谢阿辉兄。哎呀，感谢你来就我的节目，啊，后一届较认真聊咧，聊较侪咧啦吼。
3: 我较尽量咧啦。啊，这数量吼，数量原底就无侪啦。
1: 啊，一届做你真正有推荐人买无啦？
3: 啊，我就是推荐人买，所以我拄啊安尼。
1: 伊安尼面相无啥好咧。
3: 不是啦，啊，就一届来就煞无通去载转去，啊，就都讲今仔日买好人。
1: 念伊个嘛，叫我甲买，你甲
3: 看。啊，讲今仔买好人，得去共按啦。
1: 来，你好，丽华妈妈。
0: 哎，
1: 来，你好，来，台湾哦，来，电话叫你。哎呀，这真正念伊家己人，因本来讲好伊要爱，就叫我共买。来，你好，保安妈妈。
4: 好，我买
1: 一座
4: 特大
1: 座啊！特大才好，电话叫你来啊！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身体要好哩。
5: 老爷，你做错爱统计钱啊！
1: 我来先跟你紧张啊！我死啊！我来，简单个，
5: 未超过五
1: 个。简单个，
4: 哎，
1: 来，你要不要投两万啊？
4: 好，
1: 来，电话叫你吼啊！
5: 我来做错，差不多。
1: 我知啦，未固定啊，未起来。走路会软脚，走路会削平，脚骨会点会擦会烧会麻啦，七骨揪袂得嘞。爸爸妈妈，食土龙王，互你好骨定。哦，这我真正是。
5: 是，互你还是坐袂久诶？你只要坐拢，干那坐了三分钟、五分钟哦，你坐袂掉诶。你这个食土龙王，互你坐掉。啊，上边所坐嘞，你就有些坐袂久。哦，这家上有效。
1: 哎，我那阵咪就甲我吐啦，只要你两骨生好骨钉，熬做工课，佫袂破病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食土龙王来，互你免疫系统嘛变赞，你也无容易感冒。吼、哦，这是真正一个
5: 是
1: 啊，海中的圣品啦、啊、吼、哦。有钱无地买啊，你家己去把握啦哈。今日3000、6000、万2块，解决你旧年的生命症。
5: 对，
1: 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啦哈，
5: 是
1: 来伟伦大哥，
6: 喂，你好，我来接大招诶，
1: 你有咩过无？
6: 较早买啦，即卖较久唔买啦。
1: 啊，食了好无？土龙王食了
6: 无？无啥，较早拢买细招，无啥感觉。
1: 吼、哦，爱食大招，爱食长期啦，因为你若骨头酸痛严重诶有无？吓、欸，你一定爱食大招诶，食长期，啊，照三顿啊，食三粒，三粒
6: 感觉。
1: 哎呀，来
6: 做大呀！
1: 好，等来个咧，
5: 谢谢。
1: 来，来，钟大哥，来，来，来，要投两万哦。
7: 你啊，爸爸。
1: 哎，你像你这样咧讲话，安尼无啥冤球无？你家就投两万多冤气会较好。哎呀，来等来个咧，
5: 谢谢。
1: 来，喂了。
7: 喂。
1: 嘿。
7: 歹势，啊，拄啊订两个特价包，啊，今个要订一个。
1: 无啊啦。你看，你接你老家，你看老家有无？我唔敢甲你带。
7: 有啦，迄同事啊，拄啊听着我伫诊所咧偷卡电话，你个食公家偷，拢伫诊所咧偷卡电话啊。同事咧问我，我咧买啥？我咧介绍，伊讲伊迄坐办公桌啊，我那讲伊迄我那多少分咧？
1: 好啦，
7: 最多来食看卖。
1: 好啦，好，我叫老家甲你写，啊，唔好去报啊，哈，安尼就。
7: 对啊，我话麻烦
5: 者，
7: 我
5: 闪掉
1: 啊，加油！来，台湾的好政府啊！哎呀，台湾来，威六来，熊姐大姐，来威六，来威一组哈，来威六来，咪猪啊妈妈，
8: 哎，今天咧卖破龙王啊，
1: 哎对。

0: 较早。
1: 啊，我拢吼土龙王啊，那青蛙刚刚飞我食呢。
0: 我知，较早你卖台鱼，较早卖台鱼啊，食个系台鱼啊。哎呀，这个秘书啊，妈妈伫前镇渔港。哎呀，本来都要退休啊，无代无志，食土龙王食一个用起来，佮开始佮去咧台鱼啊，对你有够歹势。
1: 哎呀！感谢您呐，感谢您，感谢您，大家好，
0: 多谢，多谢秘书啊，妈妈哈，哈，阿你要大嫂谢嫂，
1: 大嫂，大嫂，
0: 等你今日哈，台湾好媳妇。
2: 哦，阿那久也无接电话，我这刚不是要买嘿，不是要搁要加租嘿，我是要来讲我哦感最近搁感冒嘿，哎我还喘背吼，拢吃完啊，敢那要无啊较紧嘞，你就教我。
0: 你要爱传播，安尼你想要甲楼卡讲哈？
2: 啊，无系疫情即马惊
0: 吓。疫情有可能会搁严重起来哦。
2: 哎，我朋友二次确诊呢。
0: 即阵啊，二次确诊的足济，啊，土龙王家姐买增强咱那边俩人，
3: 增加，
0: 嘿啊，吼，来。
2: 我是讲传播到真假，
0: 好，好，好，来，真来个咧哈，啊，来，准备时段，等下恁家的卡哈，免生听的转刷啦。白骨的白鞋，加三加鸡加四加衣啊！有中过风的，甲赶紧甲买土龙王倒去食。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来听一首歌啦吼！歌刷啊，物件啦刷，卖去甲阿边讲啊，我无啊哈！啊，恁家己电话较认真卡咧，就会通啊！空白空空，空白空白啦，来听歌。
4: 来一首歌，
0: 来喂，你好，阿姨大姐。
4: 喂。
0: 来，你要买土龙王吼？
4: 不是的，
0: 来来来，听歌听歌，
4: 这首歌曲叫做《乐山风》。

0: 一首歌曲叫做《落山风》啦，吼，是咱桃园的许太太啦，吼。咱今仔的桃园吼，咱大家咱只查埔啊，吼。
1: 到这结束啦，
0: 吼。无啊，嘛是爱人讲，嘛爱人讲一下，看安怎袂发啦，啊，人搁卡定咧问啦。
1: 来。
0: 讲家宏讲伤紧
1: 啦。我物件先偷偷来只讲啦，
0: 来，
1: 偷讲之后好，无讲
0: 嘛。好，来，进来，赶紧啦。
1: 最后几分钟啊。
0: 楼卡欠，搁讲欠咧。
1: 电话拢满线吼，楼卡有诶唔敢硬写。
0: 是啊。
1: 啊，我想安尼啦吼。最后三组三组得，
2: 是
1: 吼，安尼好无？
2: 各三组三组，
1: 三组啊，大组三组，
0: 特大组嘛，三组安尼好无？
2: 好啦，好啦，好
1: 来，
2: 无问题啦，
1: 来啊！
0: 啊来，教我甲你讲一下吼，咱这爸母恁注意听一下，电话是0800081081。啊，我跟你讲哦，今日土龙王是6盒3000块，啊，14盒6000块，特大组的其实爱买特大组的太好，35盒12000块啦哈。
1: 啊，所有的酸痛症、骨头症啦哈，啊，你甲食土龙王一杯一中，啊，这家宏敢甲你挂保证，我自细汉就对啊啦哈，啊，看人食土龙，规世人啦有咧食土龙，经济有够的。吃土龙唔捌咧挨骨头酸痛症诶，
2: 是
1: 这我家己亲目睭所见。啊，我著讲啊，你酸骨轮痛骨再风湿症关节炎，尤其你骨头有开过刀，你定爱买来吃来回了。美霞大姐，
3: 我要大主的。
1: 你要大主的哈，好来等你家咧哈。
2: 谢谢。
1: 大主的剩两组啦哈。啊，来东北时段来回了，金丝大哥。
4: 喂。
1: 嘿嘿。
4: 我
1: 正
4: 要解读。特大
1: 组位，特大来你电话下咧，
2: 谢谢。
1: 安尼特大剩两组啦吼，啊，长辈是大爸爸妈妈，电话恁甲卡号通，骨头酸痛症规世人无你的份啦啊！我来甲你讲啊，咱无爱阁做气象台，未阁再风头暴尾，未阁再行路生生甩甩，要互你旧的落爬起来，互你会旧会下会坐，行动自由啦。有诶，干那要惊去变数，放一个就惊未到，错着。
2: 对。
1: 因为啥讲？因为你卡无力啦，吼、哦，啊有诶未翻身未变平，长辈是大来位你阿母啊，
5: 喂，
1: 嘿，来你嘛要拖两行啊，
5: 对，
1: 来你等下行咧吼，有诶敢若未翻身未变平，变一边啊点，变一边啊点，变一边啊酸，变一边啊疼，爸爸妈妈，拖两行你若食会着，高道换一招啦，啊我甲你讲，这正台湾土生野种诶拖两啊，来位了叶龙姐，来要拖两吼，要大做细做。
5: 特大
1: 的，特大的哈，安尼特大的剩一组尔哈，长辈是大爸爸妈妈，爸现在人生话你讲啊，钱剩伫银行无人知啦，身体健康大家拢看有，大家拢知影啦。来，小安大哥，
5: 我哈，
1: 嘿，妈妈，
5: 我甲你问一个来塞不？
1: 来，你等我落去忙咧哈，你问老大，啊，来为了来朱雄大哥，嘿，来
4: 你们，
1: 拖两万。
4: 特大组是几啊？
1: 35盒万二，加上7盒，嘿。
4: 啊，我甲你讲，我公司做唔该经经大多嘛。
1: 那我唔知你甲老卡讲定咧个咧吼，来位了，来位，好、哦、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因为我电话拢一线满线，吼、哦，家宏只要介绍的产品，我就讲啊，我5-6万的会员，暂时已经破6万外个。会员啊，因为我要迈向第四年啊，吼，所有食过我的产品的人，大家拢甲咱肯定，而且嘛再次感谢恁甲家宏肯定。啊，后礼拜就对啦吼，连续5天5期产品，拢总是大家需要的，要甲恁食健康、食平安的哦。
0: 啊，这新产品哦，唔捌伫市面看过物件哦。
1: 开发2天啦哈。我这段时间就是咧走场咧，按电视台瞧，电视台，
0: 人拢要来签名啊。

0: 你跟我請我說賣先給我買一站啊，後禮拜同時間同週六繼續給家鄉支持和鼓勵，感謝阿任兄。
1: 感謝家鄉兄是安全。
0: 如果骨頭酸痛繼續打電話空白空空空白空白，明天在同時間同週六我們空中再相會，後禮拜五天連續注意和聽五期完全。

爱的真理是什么？无论身份，无讲条件，为着爱情，甘愿拼生死。明知伊是有刺玫瑰，阮犹原真心地对待伊。啊，痴情的爱，痴情的爱，谁人会了解阮心内？

这是民本二台帮我前协刷到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青春乐园节目。

青春乐园。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感谢哈，欢迎咱收音机边所有听众朋友、秀清哈，所有咱家好朋友和咱家大兄大姐，所有朋友哈，大家好，大家好，来听咱的节目啦。哎，无听就头壳疼，现在有的人哈，逐工拢有出门啦，啊，一工啊无出门，哇，都头壳疼啦。头壳疼的原因是足侪种的啦。啊，有的讲像产妇妹妹讲啊，我今日无啉咖啡，无啉茶，我下晡在开讲，伊说哦，头壳疼个呢，哇。哦，今日啊，跟泡一杯啊茶啦，啉一下咖啡啦，为人是这种情形啦，所以才讲吼，头痛足侪原因啦，吼、哦。啊，咱若讲吼，小可啦，有当时啊吼，偶尔诶头壳痛，相信咱每一朋友有这个经验啦。好，啊，大部分头壳痛，嗯，较唔免讲遐尼啊烦恼啦。啊，咱最最爱了解讲，小那头壳痛，吼、哦，吼、哦，无听得少嘛头壳痛，干嘛呢？吼、哦，啊，听咱的节目啦，轻松啦，啊，人啦轻松啊，无压力啊，自然吼、哦，哇，是一个心情好，啊，人就轻棒棒，轻松啦，轻松啦，吼、哦。感谢朋友收听，秀清在家，感谢大家哈。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再欢迎朋友多多利用，咱来听这首哈，流浪一不赛姑娘，讲个清楚啦，一不赛姑娘啦。

味的台语，台湾话。咱今日来讲的这句台语吼，咱嘛捌听过啦，啊，你捌讲过无？我是唔捌得讲这句。讲什么话啦？人咧食米粉烧滚滚，你点嘛滴发烧哦烧哦？看人食米粉，啊，你点嘛滴发烧啦？吼，就是讲吼，替别人来滴安尼吼，烦恼多烦恼多啦，瞎操心啦！你烦恼发多要创啥吼？啊，人别人咧食烧糊的，一碗米粉汤啦，啊，你等边啊就咧发，哎，烧哦烧哦，是是哦，冇痛着哦，冇痛着哦，真正是奇奇怪，莫名其妙咧，你咧发啥会？啊，跟你什么地带啦？这根本就不跟你无相关的代志呀！啊，人是别人，别人在吃米粉，啊，你点啊？点啊？在画啥？啊，不是你在吃，对不？啊，不是你在吃，你来比吼，在吃的人哦，比当事人那个在紧张啦。真正咱讲吼，啊，你想过热心过头啊啦，想过头啊啦，吼啊，你要点啊？瞎操心啦，这句来在讲就是安尼啦，吼。嗯，咱热心是无唔对，但是唔通吼，热心了想过头啦。看人在吃米粉，你点啊？你发烧，烧哦，烧哦。

人的先生小姐，你他妈丢丢丢丢三回，又头壳疼的丢了哈。啊，咱有这个头壳疼的经验，他妈丢一丢一个啦哈，头壳疼啦。哦，阿姨对我对你讲吼，喝两杯都有效，喝两杯我再你讲吼，我妹妹拢有习惯吼，啉茶啉咖啡啦，我嘛是啊，吼，哎，有影正经哦，那一天哦，无啉一粒茶，无啉一粒咖啡吼，真正，唔系安尼吼，哦，会头壳疼啦。我在这里讲，恁惨嘛，恁惨嘛，想话赶紧来喝两杯啦，吼，这个头壳疼吼，咱拢有这个经验过啦。我这头壳疼的经验啦，吼啊，通常就是咱来讲较紧张，紧张嘛头壳疼，你知无？啊，过来你来讲长时间吼，拢保持一种的姿势，卖头壳疼，因为安怎呢？咱规个肌肉拢会紧张啊，啊，就头壳疼啦。啊，外伤嘛是同款啦，外伤嘛造成咱的筋膜收缩吼，也卖头壳疼。好，啊，咱个拄啊讲的啦，好，那个像我。

咖啡因啦，像啉酒啦，你要戒，吼、哦，要戒这个过程吼，我、哦、嘛是会头壳疼啦吼，哦，啊个情况有诶鼻窦、鼻窦炎啦，啊，喙齿疼嘛是会啊，吼、哦，啊，这种这个毛病啦，哦，嘛是会有头壳疼啦，有头壳疼，所以甲咱的朋友讲吼，头壳疼的原因是足济啦。好做醉啦齁，咱都在讲一下齁，就像头壳这部位要跟着颔颈的肌肉过于紧张齁，造成这个齁头壳疼，这叫做紧张啦，紧张型的头壳疼啦齁，还有在咱脑部齁，脑部细口链当这个血管发炎所引起的齁，这个头壳疼齁，这叫做齁偏头痛，丢这个丢这个齁，这个头壳疼。通常齁靠会所加中高年加的患者，这个头壳疼吼，大部分拢是安怎你知无？迄、那个头壳这部位，甲着颔颈啊这部位，这个筋脉过油紧张啦，紧张所造成的头壳疼。吼、哦，咱讲叫做吼紧张型的头壳疼，紧张型、紧张型头壳疼。安尼心情卖紧张，卖紧张就别头壳疼哦。啊，过来的症状就是讲吼，咱的头壳，吼、哦，咱的后脑壳的所在啊，跟咱哦这头壳足重的，吼、哦，啊个太阳穴迄个所在啊。规头壳拢感觉讲吼，哦，安尼足白个啦，哦，足暗个啦，哦，这种就是头壳疼。哦，当中如果有咱的肩胛容易吼酸疼的人，上容易的有这种就是头壳疼。哦，这主要就是这个情形。你是要慢慢点点吼肩胛，肩胛酸疼。哦，啊，这真容易引起着这种就是头壳疼啦。咱先了解讲吼，这个头壳疼原因啦，吼、哦。啊，像讲较少年女性朋友吼。他少年女性朋友大部分拢有这种吼，边边涩涩掉，掉一个掉一个偏头痛啦。好、哦，听讲吼，听讲这个偏头痛是因为吼，部分那个脑血管啦，部分的脑血管出现了有点发炎啦，有发炎的这个现象啦，来造成吼，咱的血循环较未顺，好、哦、循环较无好，所以呢，在这个血管，咱你讲血管、血管啊、血管扩张的时阵啊。伊的反作用，反作用力就引起吼，这个头壳疼。哦，大部分这个偏头痛、头壳疼的症状吼，哦，都是跟他头壳一边啦，一边哈。啊，每个月诶，跟他吼几落边会压起来，还是讲胃吼规规工啊吼，就出现跟他呢丢着丢着一种吼，会起来疼。所以这种的头壳疼吼，都是吼，有诶过吼，会想要吐，还是讲伫活动。好，迄个足紧的呢，加速症状恶化。好、哦，讲咱朋友一个参考，一个了解家己，注意讲什么款的头壳疼啦。好、哦，紧张型的头壳疼，甲着偏头痛，主要就是原因，大部分拢是因为咱的精神上的压力啦，精神上压力，啊个过度的疲劳啦，过度的疲劳，还是讲你睡眠无够，睡眠无够所引起哈，也即个头壳疼啦。哈、哦，唔管讲多一种的头壳疼啦。上个重要，你要找出就讲吼，头壳疼是安怎来？啊，并且咱上个好事先做好一个记录，再讲吼啊，我这头壳疼是啥物情形？那我都阿你讲吼，有人讲无出门啦，吼安尼咧，一讲啊无出门，伫厝内面底就头壳疼。啊，那出去呢，上班时就头壳未疼，咱就再讲哦，啊那你来较少要出门，吼啊那话讲吼啊，我平常拢咧啉茶啉咖啡，一讲啊无啉咧头壳疼，哦，咱来知个这个原因吼，讲我咱平时参考一个了解啦。好，感谢朋友的收听，好，秀清，感谢大家，来听这首歌，哥哥，紧回来哦。

之罪。侬莫写回信来给妈妈，妈妈思念你，为你悲伤流目屎。哥哥，哥哥。

各个跟回来啦齁，啊哪我哪听啊哪开讲齁，啊秀清来做一下广告，关心咱这段下大事啦。咱出门啊，人少一个啊，要来去倒咱就行来倒位啊，齁足自由自在啊，齁安尼行东往西八关路街。轻轻松松，吼、哦！咱介绍这款葡萄糖胺，足侪咱的朋友啊，食好消费介绍啦。也那无你家看吼，苦啦、啊啦，是不是拢足食啦嘞？吼、哦！啊那一日伊也要爬起来，都搁扎一日啦啦。也感觉咧开开吼，吼、哦、啊！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尤其出门，吼、哦！咱那讲到楼卡处是还好啦，那待迄个公寓啊，无电梯啊，爬楼梯落楼梯，哇！干那这个作假啦嘞，好、哦，所以朋友，好、哦、出门步步爱麻烦人，你爱量早，那你介绍这款葡萄糖胺，有信心有耐心，你来看，哦，差足济哦，有感觉吼、哦，咱的朋友给咱足有路呀，小辈介绍，主要咱这款成分剂量爱有够，迄、那个量爱有够，有针对着，好、哦，内面底吼、哦，这个葡萄糖胺这盐酸盐的，无食无钠无防腐剂。里面还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也有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这些萃取物，等等在成分剂量。好、哦，所以咱的朋友啊，安尼小辈介绍，哦，感谢大家，好、哦，安尼出门啊，好、哦、免麻烦人，爱来去倒咱就行来倒位，人少一下，要出国啦、游览啦，拢对人会丢。好、哦，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好、哦，也是讲咱有在做生意的人，徛几工、摸东、搁行来行去，是不是爱做保养？选择咱这罐葡萄糖胺苦乐三明，有咱的朋友讲吼，哪底一家这罐渐渐有感觉啊，吼、哦，足有信心的，继续第二罐、第三罐，即马在做保养，吼、哦，加上咱的朋友，咱这罐葡萄糖胺，和大家有信任，吼、哦，阿、啊、你嘛给家己爱有迄个耐心，爱有迄个信心，吼、哦，安尼就对啊啦。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好、哦，要注文欢乐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另外，甲朋友建议你暑假去加落去食。暑假啊，咱来欠骨本啊，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就管暑假。这胶囊的啦，胶囊的液体钙啦，好吞好吸收，主要里面底的是有高单位这个维生素 D3。好、哦，有这个维生素 D3。就是讲，会当增加咱这个钙质的吸收，老会掉，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这一罐是美国原装进口，一罐980块，一罐980块，2个月份咯。所以就这咱的时代，咱讲吼，咱有会爱加。

强啦，加强补充钙质。好、哦，要做文环图修行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好、哦，咱的产品无清楚无了解，电话再给卡来。非常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按主持，暖情渴望。

断情苦梦啦吼。啊，他秀清简单过来甲朋友做一个广告啦。哦，咱即款叶黄素啦，因为足侪朋友拢嘛知影讲，我爱食一个叶黄素做一个保养啦吼。即马市面上叶黄素真的很多啦，真的很多啊，如何选择？好、哦，以咱的朋友来讲啦，吼、哦，我咧看电视啊，足食力的，手机啊嘛是同款咧看，我足食力的啦。哦啊，有滴食咱即款叶黄素做保养啊啦，好、哦、有感觉啦。最主要你若有感觉，安尼就对啊。咱即款叶黄素无贵啦，无贵，即款680块，这美国原装进。

口。先让咱的朋友来提供，食咱这款叶黄素有迄个感觉，主要内面的成分加着剂量，好、哦、维生素 C、维生素 E， 这有迄个抗氧化的作用。好、哦，维生素 C 加维生素 E， 好、哦，啊，够有锌啦、铜啦，好、哦，红回叶黄素、玉米黄素，好、哦，安尼都针对着啊。所以咱的朋友提供吼，白皮叶黄素，首先介绍这款，尤其你若讲其他有食过，有一个比较。特别当感受讲咱这款叶黄素啦，吼、哦、啊，要注文换图，点在只拿卡，在美国原装进口。好、哦，你若讲安尼，看电视、看手机啊啦，看物件啦，足食力的啦吼，会记得哦，首先介绍这款叶黄素，好、哦，一个 B 群长效型的，一缸一粒，好咱规缸好精神、好气色，好、哦、啊，这超级 B 群复方锭，一罐480块，依然是美国原装进口。啊，个益生菌，要哪讲益生菌，今麦做这朋友拢知影吼，咱来补充好菌啦。好诶啦，这也是卖了少啊，好菌多，坏菌都少啊啦。好、哦，咱这个混诶，混诶啦，吼、哦，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这是咪拢好的菌哦，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呢。好、哦，像讲有诶哦，坐咧便所坐规半波啦。哦，这规半波真困扰呢。哦，恁个特工吼，补充一下这个吼益生菌。哦，这也是一个体内环保，排便顺畅。哦，一盒内面都有30包，一盒880块。啊，恁来提3盒2500块。哈、哦，要注文欢呼点了只拉卡，啊，咱冇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啦。哦，啊个大豆卵磷脂。23.5692 23.5692 电话交代吩咐，感谢大家，高山青。

好天气啊啦，哈、哦、啊，朋友顶下招一个啊，哈、哦，来去那山顶，哈、哦，山顶看星，哈、哦，高山星，哈、哦，看星，有诶爱山，有诶哈、哦、爱海，哈、哦，啊，看一下海水，然后品一下的咸味，哈、哦，最主要啦，出去行行啦，哈、哦，小透一下，啊，那无压力足大诶呢。哦，通常你若感觉吼，那有什么压力？哈、啊，你真系这种人就真乐天啦，拢不会有压力啦，无烦无恼啦，哈。但是即马现代社会到处吼，充满着这个压力啦，呀，有这个压力啦，啊，造成压力的原因吼，是足复杂的啦。好、哦，咱多少咧讲啊？一头壳疼，压力多嘛是引起头壳疼啦，哈。啊，咱爹讲有诶工作啦。啊，事业、学业等等啦，啊，厝内面底吼，比如开销啦，吼，啊，个人际关系啦，啊，个咱诶情况状况等等啦，吼、哦，拢有即个压力啦，吼、哦。啊，通常你若讲未感觉到压力诶人吼，有那休困日以外，啊，自由时间足济啊，拢有比较较长诶时间啊，出去行行啦。啊，听咱咧节目嘛是未歹啦，是对无？首先加减啊讲，加减啊开讲，啊，加减啊听歌，我时间嘛好过，无压力啦。好，多大家轻松快乐啦！哈，而且压力大，你若无去个小套，无出来找一个管道吼，安尼舒压吼，迄压力啊，你有听过无？买哦，忽然吼，熊熊窜起来呢，促使这个导火线，你知无？哦，啊，咱等一下吼，我看底后一点钟，好，再甲朋友来讲起。感谢你的收听《青春龙凤》节目，秀清，好，在这为大家做安排服务。爱人爱目屎。

爱人爱目屎啦，吼、哦，咱若讲你逐工伫流目屎，吼、哦，不知不觉，吼、哦，掉下眼泪，是安怎？你若讲安尼吼，一礼拜当中吼，啊，几落工拢安尼，啊，无什么代志发生啊，咧在流目屎，都爱小注意啦，是不是心理上，吼、哦，有啥物的卡啥物问题，压榨烦。压力了，出去行行一下啦。好，咱在后一点钟跟朋友来讲起。首先感谢你，好，阿吉文阿爹听，也当完工作，大家的轻松快乐啦，哈。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好，咱有在介绍产品，无清楚、无了解，电话再多多利用。来听这首《浪子泪》。

龙珠泪哈，浪子泪。感谢朋友这波那底听哈，啊点来拉卡啦。咱底广告介绍产品啦，像讲这罐醋跟那油都好啊啦。咱底这波中介绍哈，十多年啊呢。最主要咱有信用，100%纯的老树橄榄油。也即嘛爱咱每一个朋友啊，有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醋跟那油好啊，啊所以厝内面底煮。

到干嘛较好整理，袂安尼黏贴贴黏软软。吼、哦，煎煮炒煎拢可以，过当凉拌。三米三青菜，出干那油你直接给倒落去，尤其三这个青菜还有淡薄啊油，增加这个营养的吸收。100%纯的老鼠橄榄油。讲遮济，咱的朋友知影讲错跟哪油好，市面上嘛真济，市面上真济。啊，你若去买着无纯，也是讲佮透其他油、染其他油，吼、哦，迄叫做调和油、橄榄油，哈、哦。感谢朋友信来咱介绍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老鼠橄榄油，好、哦，一罐580块，好、哦，一罐580块，好、哦，即马大家都嘛加贵箱的，加贵箱佫较俗，一箱内面得6罐，2900块。哦，并且拢已经吼、哦，2罐2罐用个礼盒装装好势。吼、哦，要煮文番卤秀清的电话才拿卡。啊，另外咱个有葵花油，这拢是好油呢。哦、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好、哦，这葵花油1罐260块，一箱内面得有8罐，1980块，同款廿几箱咱较俗。好、哦、啊，内面的拢已经吼、哦，用个礼盒装2罐2罐装好势，方便讲吼、哦，咱若有要送礼啊，你赶起来送啦，好看，够实用。好、哦，有要做文，草根啊油也好啦，葵花油也好啦，哈、哦，首先的电话再拉卡。做文上面的东西，咱的朋友拢够喉糖啦，吼、哦，拢个20包、20-30包的做文，感觉嘴凉凉啦，吼、哦，不会很甜，润喉，润喉啊，有当胃工就得济啊。哦，甘蔗喉糖、酵素软喉糖1包100块，内面得30粒，哦，拢单独包装，方便咱的每几粒去落地啊。哦，想要甘蔗就有啊。哦，啊个脆甜蜜啦，芝麻和枣糕啊。哦，这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1包300块，内面得10多块。啊个元气糖，哦，这一碗1包300块，内面得20几粒。啊个咱这款水梨糕，水来啊高，水来高啊，并且一个保养，看你这个食饭哈。用个汤匙啊，直接哦，开一汤匙用干的，还是讲过透一点滚水，拿轮啊烧的，啊水要透偌济，好灾难啦哈！要淋高淋薄哈，啊要注文这罐水梨膏，这一罐400块，哦一罐400块，哦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喝一口，好、哦，啉一嘴啊，老米酒，好、哦，吸淡薄啊啦，哈、哦。感谢朋友叫我拿碟听，电话拿卡呢，啊，咱得介绍产品。哦，无清楚、无了解所在，秀清的电话多多利用，要么需要朋友的支持鼓励啦。感谢你，感恩，什么人按住说，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秀清大家再一次感谢大家，感恩，什么人按住说。

0: 这里是您本第二台855千赫。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哎。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哎。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阿咪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票写一个，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3: 头家，今仔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2: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3: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2: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哎呀，好热哦！
5: 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侪，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8: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7: 哎，啊你哪知？
8: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7: 哈、啊，这严重哦！
8: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打电话1922。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广播公司1台1296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推荐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们有所改进和成长。
0: 这是民本二台855000赫，欢迎朋友继续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咱伫个顶一点钟吼，甲朋友讲即个压力啦，吼，啊，佫会记得讲吼，头壳疼，压力都卖头壳疼啦，吼。通常啦，你看卖，连咧细汉囡仔吼，伊卖样讲吼，我有压力呢。到底是捌什么回来？囡仔人咧捌什么压力？要学这个学那个吼，那个功课这么多，学业上吼，囡仔人嘛知讲有迄个压力，是到底是囡仔人咧捌啦唔捌啦吼？伊咪样讲吼，我有压力啦吼。所以即卖社会上到处拢充满着这个压力啦，充满着这个压力吼。啊，啥物压力？造成压力的原因吼，足侪啦，啊嘛足复杂的啦。吼，像讲啊，工作的关系啦。还是讲多阿恁讲诶，囡仔也捌啥物货，有压力，学业啦，课业啦，还是讲有诶吼，安尼厝内面底一切开销吼，拢落在一个人即个身上啦，打落较重啊啦，啊过来人际关系啦，吼，即拢冇压力啦，啊过咱吼健康诶状态顶顶啦，吼烦恼侪烦恼黑啦，吼，故来累积到即个压力啦，吼，魏书莲安尼讲啦。哦，咱嘛未使讲吼，为了要消毒这压力，哦，无安尼拢介意吼断绝，卖上班，卖有公司，卖有家庭，卖有学业，哦，甲着其他所有人拢安尼吼切切，吼，咱讲吼安尼断绝着这个往来，敢有可能？为了讲吼，无这个压力就安尼，这嘛唔是一个方法啦，哦，啊，所以咱爱有压力的吼，该同齐好好的斗阵，好爱个。压力源，让他你的源头，咱咧讲吼，爱该吼和平相处啦，吼安尼唔再过着真舒适、愉快一个生活，上该重要，吼你来去找着讲适合咱家己吼，一当消透的一个方法啦，吼一个好的消透方法吼，唔是讲跟他一种尔啦，有足济啦，有足济啦，吼啊咱爱选择吼适合，看你介意啥物货。吼，像讲啊，无来外口行行散步，吼啊，散步行街咯，吼啊，这是一种消透方法啦。啊，买物件嘛是一种消透方法，对不？吼，哦，这是其中之一啦，吼啊，是讲踮厝内面底吼，无来捞一桶啊水啦，我都少浸一下，吼，浸一下身躯，哎，规身躯就感觉很轻松呢。哦，浸下拉轮啊烧的啦，那讲吼，伫寒天时啊吼，差不多40度左右啦。啊，那像即马那热天来吼，都唔好上烧啦，吼，差不多38度左右，慢慢，啊，再哈浸咧即个吼浴缸内面得浸20-30分啊啦，吼，互咱即个副交感的神经，伊就发挥到作用哦，对当有效，达到着咱吼规身躯的放轻松迄个效果啦。哦，啊，你若讲个浸这个吼泡澡，为人较享受吼，过安尼吼，嗅两滴啊吼，较香的物件吼，在咱啦，吼啊，一种叫做吼芳香疗法啦吼，啊，你那滴浸啊，你音乐听一下，哇，偌轻松嘞，吼，这也是一种方法，看你家己有介意无啦吼，啊，就是讲吼，咱诶选择这个适合咱的方法啦吼，啊，过来你有啥物兴趣？啊，我来看一下册，看啥物册？在你啊，你爱看啥，你就该看，吼、哦、啊！爱来讲欣赏什么货来去该欣赏，还是讲吼，就朋友出来旅行啦、游览啦，吼、哦，啊，过来啦，上简单的吼、哦、运动啦，吼、哦，安尼出来行行一下啦，吼、哦，爱个那个修水啦、骑卡达车啦、等等啦，这种加减有迄个帮助呢，还是讲无吼，就直接到来陪伴，来该搭一下，吼、哦，这种陪伴，吼、哦，这也是咱啊有兴趣啦。哦，是讲阿伯来吼，种一下花花草草啦，哦，不用兴趣就对了。阿、啊、无啦，阿那无安尼啦，咱来学一下电脑啦。好、哦，即下学电脑内面得偌济好耍的物件咧，无咱即下来学一下 AI 哦，即最新的 AI 吼、哦，啊，即咱找一下一个兴趣啦。啊，你听讲有一个兴趣，啊，就专心的投入吧，吼、哦，啊，就别讲安尼有一个压力。

吼，最主要按平时培养，培养消毒压力，和咱的生活习惯。啊，困爱困落八九啦，困眠爱有够啦，因为吼，这个压力甲着营养吼，咱营养较无感嘛，较有迄个压力呢，所以咱讲压力甲着营养拢有密切的关系啦。啊，所以咱伫日常生活当中吼。在食这方面，饮食上你嘛要注意哈，啊，营养摄取哈，啊，要营养均衡啦，哦，啊，提供咱朋友一个参考，啊，佮一个压力吼，消透的方法，哦，会流汗，会尽量来运动，汗流流的，哦，一旦发泄掉这个压力，哦，这也是一个哈方法哈。感谢朋友提供大家一个参考啦，无压力就安尼较轻松啦，哈，囡仔人你也捌一个啥物，我有压力。讲给大家一个参考，一个了解，哈、哦。收听咱青春乐园节目，秀清迪家陪伴大家，感谢你的收听。来听这首《离情海花》。

离愁海花啦，吼、哦！感谢朋友啊，正关啊，伫咧听吼。首先有伫广告介绍咱在脆食面啦，哦，咱的朋友拢安尼一二十包、二三十包伫咧注文，哦，安尼买来请大家好物件，甲好朋友分享啦。哦，伊也摕一包，伊也摕一包，啊，食过啊，讲、欸、真啊，足好食着。咱像讲吼，喉糖就好啊啦，喉糖啊，酵素软喉糖，哦，不会很甜，啊，嘛一点啊凉凉。咱的朋友讲哦，迄、那个甘类吼。吼、哦，有敢那有滴罗汉果，有滴青姜，有迄个薄荷味，无唔对哦，这种天然植物萃取的，哦啊啊啊那古那维工这个剂啊，哦，甘蔗喉糖润喉啦，哦，酵素软喉糖，这一包一百块，哦，里面底有三十粒，拢单独包装，哦，方便早出门。一个咱这个脆酱面芝麻和枣糕，哦，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哦，看会到这个核桃枸杞红枣蔓越莓。哦，这芝麻是乌麻啊，因为乌麻本身有咧芳溃啊。啊，你若讲掏开、拆开食时阵啊，有闻到迄个真芳，迄个芳溃吼。除了讲乌麻迄个芳味，内面底有红露酒、肉桂，哦，迄、那个分量，哦，扎个嘟嘟好，掺一撮啦。所以要特别吼，哦，有迄个香气，哦，咱就比如哎，加芳、加特别、加好食、加刷嘴的吼、哦。一包内面底十外袋。哦，一包三百块，芝麻和枣糕，一个元气糖，元气糖一碗一包三百块，里面得二十几粒，哦，甘咧脆，小块有咧酸麻脆，里面得有北极冬霜红枣枸杞，哦，啊，个咱这罐水来啊高啦，水梨糕一罐是四百块，哦，这种足济水来啊，啊个麦门冬啦，哦，百合玉竹刷霜茯苓陈皮哦。啊！你有哪来细扒火落去控？细扒火啊，小火慢慢慢慢熬煮，控好了，剩一丝仔尔啦。哦，所以足珍贵的，很珍贵，但是不贵。最主要咱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哦啊，平时啊啊都保养啦，啊，卡一汤匙啊吼。哦，看有诶讲我套一啦拿轮那小滚水，还是讲直接用干诶。哦啊，食法拢在咱啦。哦，一罐四百块，咱的水来啊，高水梨膏。要注文欢如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人生二店。

人生疑点哈。啊，瓜拉在听，首先有滴广告介绍产品，哈、哦，啊，电话拿卡，无清楚无了解所在啦，哈、哦，2305-6924，也嘛足关心咱这时段呢。出门啊，人招一咱化惊就惊，哦，人招一咱爱对人会丢啦，哦，就讲咱的时势啊，哦，爸母啊，咱出来去倒呀，哦，看你要去倒。哦，游览啦，出国啦，咱拢对人会丢，行当往西闭关落去，安尼我尼啊自由自在咧，唔免麻烦人，是毋是足好诶？哦，所以朋友，咱平时家己做一个保养，啊，你若讲屈啦、硬啦，落楼梯、爬楼梯拢真正啦，感觉安尼磕磕吼，我行路若讲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两扎葡萄糖胺，你选了丢，食了丢。轻轻松松，快速安全，阁无负担。咱这款葡萄糖胺内面的成分甲着咧剂量吼，拢有够，拢有针对着。像讲这个吼硫酸软骨素，这个无食无钠无防腐剂，咱这个吼葡萄糖胺盐酸盐的，吼，还阁有能够说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籽萃取物用来加速柑橘生物类黄酮，你该听哦。这成分剂量哦，你若讲有来叠加，有迄个感受，有感觉，安尼就对啊。哦，咱的朋友拢有信心，有耐心。当然，你选了咱这款葡萄糖胺，那有感觉，就要继续哦。当然的咯，咱朋友就有信心嘛吼、哦。啊，家伙，给咱小贝介绍，感谢大家哈、哦。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啊，还是讲有在做生意的人，咱徛规工莫当，搁行来行去，是不是爱做保养？平时保养足重要的。

哦，要注文环湖秀清的电话才拿卡，一罐1800块，美国原装进口。啊，你暑假阁有家里食无？哎啦，咱有会员呢，加强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哦，咱这罐暑假这是胶囊的啦，胶囊的，哦，液体钙，好吞好吸收。主要里面底就是高单位的这个维生素 D 三，爱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哦，增加咱钙质的吸收，哦，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一罐980块，两个月份，一罐两个月份，所以做者咱的大兄大姐讲，咱有会啊啦，怎啊讲吼，爱加欠骨本吼，在美国原装进口，要注文返图，电话在哪卡？感谢大家，23056924，23056924，小莫乱挂。

寂寞的乱歌啦齁。啊，朋友要听流浪到台北齁，继续来安排齁。这部进行那有需要收清服务所在齁，咱得介绍产品啊，无清楚无了解，点了这哪卡。2305-6924，2305-6924。

流浪到台北啦，哈，来到台北来这大目标哦，台北车站，哦，迄以前的车站，台北车头，哈，甲即卖台北车站，哦，哦，你人家几多年唔捌来，哈，你真正爱人带，啊，无啦，免啦，免人带，咱有一支嘴呀。对不，出一支嘴，咱共问一下呀，吼、哦，较别讲安尼，哦啊，当要去倒位，要去坐啥，坐捷运，要坐高铁，拢伫台北车站，足济啦，所以拢真久毋来台北吼，啊，上介好来，啊，恁若讲甲人约时间来啥吼，量较早，较别点么要催啦，耽误着你时间啦吼，讲着伊在台北车站就较单纯啦，第一月台、第二月台、第三月台、第四月台。哦，安尼啊，天桥啊，啊，过一下天桥，都看到啊，对面那是第几月台？啊，咱知影讲，咱要坐火车，哦，看是什么车座，哦，要向基隆北上的，还是要到下港的南下？啊，坐好丢就丢啊，哦，哎，有的人哦，哎，啊，当这条这班火车是要去北上还是南下？有当那坐了唔对呢？看清楚啦，以前火车有无吼？那火车呢进站的时阵呐，哎，站务人员了吼，手拢提一块长长的呀，长长的铁片，什么铁片？哎，顶上都有写字啦。

吼，啊咧写讲吼，当基隆啦，吼，啊甲倒位安尼，还是讲吼，咱台北要去倒位啊？你看清楚都未去坐唔到啊，未去坐唔到班车。讲到吼车吼，像咱那个人约啦，吼约吼，我是今日有看到吼，有一个人咧车底呢吼，啊都伊个机啊都咧等啊啦，吼，啊都甲对方都咧讲啊，都讲一个号码出来。我咧想印东西吼，车牌啦。车牌号码啦吼，啊！阿姨讲，我正要到位啊，我正一个红灯啊，橙红灯啊，等红灯啊，两米贵就到位啊，吼！啊，可能对方啦，又讲啊，你是到位啊，未啦吼？伊可能要上车是安怎啦吼？可能无错，对方啊就上车，吼！啊坐迄个车帮啊，伊这个人较巧啦，甲伊讲哦，这台车这个吼车牌啦。因为迄个人上车了，我就听你讲，吼、哦，头前个两班拢无啥人。呵呵同一个这个公车啦，同一个公车啦吼，啊，所以伊才讲你来，我是坐咧这班吼几号的车牌，啊，你也我你也看有到哦，看清楚哦，上车了两个人吼，等着小对面啊啦吼，都同一个坐同一班啊啦吼，哦，这也是一个吼，哎，安尼得丢啊啦，无你若讲啊，我坐吼几号的公车吼，啊，结果你看啦，来讲同一个公车来，伊若坐了唔对班嘞。啊，唔对班无要紧啦，咱共一个站路车，要去到倒位啊，去站路车啊，再个小约一遍啦。啊，不过有人就是讲吼，咧路途上、车上吼，哎，当讲同齐哈，啊，加减啊开讲啦哈。感谢朋友，阿秀珍冇跟你开讲啊，对不吼？感谢你的收听哈。2305-6924，2305-6924，你说，哎，你那是惊准人啦哈。来听这首歌曲。

艾琳娜是怕准人啦，不然说艾琳娜啦，还是翁婿啦，怕准啦，咱说准完啦，通常人怕准，人怕那个鸳鸯的，哇，一抓出去吼，偌久，几多个月啦，吼。因为阮长姐咧开讲讲吼，伊若讲我咧惊准人吼，咧准完啦吼，吼啊那那有靠花吼，上花时阵吼，头一件代志创啥，叫做创啥，阮袂使讲吼，找查某。查甫人就讲这个话，找查某啊。啊，我最近是讲吼，因咧落船吼，会船到哪啦吼？今日咧那靠花吼，头一件代志，紧嘞紧嘞吼。哎呀，腾开打拖卡，哦，无拢咧船顶啊，无打着拖卡啦，哦，跟我跟你讲，不接了拖，打着打着，接地气啦，一家船人都晓得，拢咧海面上啊，哦，叫我妹仔讲我困啊，找查某。感谢朋友收听，哦，啊，过来安排这个歌曲啦，哈，23056924，是咱的广告介绍产品。哦，啊，我简单小讲一下，哦，咱有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哦，啊，个葡萄糖胺苦鲁三明啊，哦，你若讲咧出门爱步步麻烦人，紧的哦，葡萄糖胺，咱的朋友吼足有路的，有诶讲一罐都感觉啊，哦，一罐老感觉安尼都对啊，有信心有耐心啊，爱继续啦，哦，继续哈，葡萄糖胺苦鲁三明啊，个咱输钙。还有大豆卵磷脂，要叶黄素，超级 B 群复方定，这长效型的，还有益生菌，还有这罐鱼油，素力通的鱼油，还有纳豆，这林同通通会纳豆胶囊，还有面霜哦，珍珠面霜，还有脆甲蜜啊，芝麻核藻膏啦，元气糖啦，还有我们这个喉糖，酵素软喉糖，还有水来膏，啊，出来面店里煮吃，我们有这个油，好油呢，粗跟那油也加着葵花油，这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首先感谢大家，一定要在那卡23056924。

好，啊，当修正简单吼，佮做一个产品公告介绍，错跟哪有？哦，咱到老爹煮食，好爹当爹当灶吼，是不是爱用着油？哦，爱哟，爱用着油啊，煎煮炒煎呀，哦，啊，咱改变介绍这款错跟哪有？100%纯的，这种老长颈的，你错跟那上新鲜的时阵，这种秋干拌酒无啊炸，口感哦淡淡甜甜的果香味。哦，你看，你若讲煮食用醋跟那油煮食，灶卡卡无油烟，啊，咱咧煮的人嘛，卡袂一直吸油烟。哦，啊，这罐醋跟那油可以当凉拌呢。哦，沙米沙青菜，醋跟那油直接就会当倒落去，啊，你咸酱再个掺落去。啊，你老公有沙青菜吼，咱讲烫青菜啊，哦，青菜沙好，爱个有一撮仔油呢，爱有淡薄仔油，增加这个营养的吸收。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鼠橄榄油，哦，即马市面上醋跟那油足多，你若去买到无纯，还是讲过透其他油、染其他油，哦，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吼、哦。感谢朋友信来咱介绍这款十多年啊有信用的啦。你看咱老朋友老主讲吼，长期拢用咱这款醋跟那油，啊，拢真主动电话，哦，卡来就甲咱注文，用完就电话卡来，哦，有的朋友压贵就想呢。哦，那上人上类啊，哦，这一罐580块，一罐580块，一箱6罐，2900块。哦，里面底拢2罐类啊，正好势。你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5692。要么葵花油哦，哦，以往赶快这种意大利原装罐罐进口奥利塔高温转凉的葵花油。啊，葵花油一罐是260块，一罐260块，一箱里面底有8罐。1980块，哈、哦！你主文欢呼电话叫哪卡？啊、哦，咱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转凉的葵花油，2305-5924，2305-5924。

啊，大家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咱今日这两点钟青春乐园节目，哦，时间关系都安排到这。那有要做文产品，收听的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咱后一个礼拜日，哦，再个讲这时间空中再相会。收听在家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再会。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继续来收听做会来听歌。咱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在每礼拜日的暗时12点到2点，在民本一台1296千赫，民本二台855千赫，同时来播出。若是有需要服务的所在，我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随时都能做利用，谢谢。杨静唱的《梦签诗》。

李茂山呢，我是高不中，在阮俗语有一个真大的特色，就是照着日常生活甲四周的现象来传达真深的含义，互人真容易了解，又个印象真深。亲像即句“蒙蒙啊好老古，头马的胆”，看起来敢那是在讲大自然、大自然的现象，其实伊真正的含义是在鼓励咱爱有恒心，唔惊失败，唔好放弃。的心，加另外一句俗语，那边卡卡古，就是你的，这含义是同款的。问问啊，好老古，土埋淡，伊的意思就是，虽然好不大，但是老古土卡埋淡，虽然是小小的地方，不过只要卖放弃，坚持到底，同款卖应该发挥的效果，达成一定的目标，就跟那铁杵磨成绣花针同款。

企业会当成功，时间会互努力嘅人真好嘅报酬，真好嘅奖励。咱若是伫困难嘅环境嘅时阵，唔好忘记哦，爱勉励家己，问问啊，好锣鼓头买单。

公司叫葡萄糖胺、毛鼠钙，这拢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两行到底来吃，固定固嫩，互咱得行路，要苦要折，爬山路岭，搁较轻松，搁较灵活，搁较软 Q。咱的葡萄糖胺成分甲比例，拢是针对阿湾的部位，医疗级的，加强型的。无含食、无含钠，长期来吃，并未造成身体负担。成分内底有盐酸盐葡萄糖胺、硫酸软骨素、离型的胶原蛋白，用来加速。还有柑橘生物类黄酮、芹菜籽的萃取物，以及碳酸钙、加维生素 D3， 这拢是针对咱澳湾部位保养的需要。想要行着久，啊要苦要做较灵活，安尼保养就爱趁早。葡萄糖胺来吃，增强体力，维持健康有活力。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一罐是1800块。有需要的朋友，开列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来利用，谢谢。另外，鼠钙这嘛是美国原装进口的，这钙是咱体内上重要的矿物质，尤其是对咱的骨骼、喙齿，也个有神经系统，拢真重要。不过根据调查，咱国的人普遍拢缺少钙，所以相对就必须爱来补充有够的钙质。咱鼠钙来吃，轻轻松松来补充有够的钙质。另外，咱所介绍的鼠钙内底嘛有维生素 D3， 维生素 D3 会用来提悬钙质的吸收率。咱的鼠钙是软球的，真好吞，嘛真好吸收。一罐是980块，会用来吃2个月。算算的一天就免20块的，就应该补充有够的钙质。有需要，咱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23070611，谢谢。赵那杯。

土巴拉掌李明阳的歌声陪伴我们的好朋友，我们每天来吃素钙，来补充有够的钙质，来维持身体健康。我们的素钙里面还有添加维生素 D3， 维生素 D3 属氢阳光维生素，会用提高钙质的吸收率。若是朋友有吃钙片的话，相信都有接受到这种观念，钙一定要有维生素 D3 来帮助，才有法度来吸收。钙有帮助维持骨骼和喙齿的正常发育以及健康，也有帮助肌肉和心脏的正常收缩以及神经的感应性。另外对我们的情绪和睡眠也有帮助。公司的素钙是软球的，真好吞，真好吸收。美国原装进口的，一罐是980块，用吃两个月，切切一天就免20块，就用补充有够的钙质。若是有需要，请卡开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谢谢。吃素钙来欠骨本，要来做阿湾部位的保养，安尼葡萄糖胺就必须爱。葡萄糖胺来补充，让咱走路爬山路岭，要苦要做，轻松有力，袂客气。咱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的，是打定的，内底的成分拢是针对咱凹弯的部位，医疗级的，加强型的，无含食、无含钠，长期来吃，并未造成身体负担。成分内底有盐酸盐葡萄糖胺、硫酸软骨素、离型的胶原蛋白，用来加速。还有柑橘生物类黄酮、芹菜籽的萃取物，以及

氨酸钙加维生素 D3， 这都是针对咱欧安保卫保养的需要。这一罐是1800块，那是有需要开列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谢谢。

做妈妈真辛苦，拢爱烦恼一家伙啊食饭的问题。啊，家己食饭的时间阁无固定，实际是等大家拢食饱，伊才坐落来，凊彩食几嘴啊。这种情形真经是足无好诶。营养师的提醒，长期落来，身体会慢慢啊来累积负担。虽然无明显的疾病，卖经常感觉身啊无体力，甚至会出现代谢甲营养的失衡。营养师会讲，真侪女性的饮食问题，拢是来自食的时间甲生活状态长期来失衡，包括用餐的时间无固定，经常是哪无闲哪食。正顿无好好啊食，两顿之间就来食四休啊，食点心，也是来啉有糖的饮料来补充体力。那么就是食饭上过紧，这无好的用餐习惯，咱身体真容易出现着血糖无稳定，影响着胰岛素的调节，有可能会增加胰岛素阻抗，加代谢无好的风险。另外，那是常常在无闲，也个压力真高的状态之下来食饭的话，也有可能会影响到消化和吸收的效率，增加肠胃道的负担。两杯一粒醋无

到营养素不均衡，就出现着疲劳的问题。尤其女性的荷尔蒙的变化、肌肉量的维持、甲代谢调节，本来就较敏感嘛。30岁了后，生活压力增加，甲心理的变化，身体对饮食以及作息的反应，也更加明显。那是长期饮食不规律吼，睡眠的品质阁无好，生活压力阁大，可能会影响荷尔蒙的平衡，甲代谢功能，进一步感觉疲劳，也阁有体重的变化，也是营养失衡的问题。这拢真容易增加慢性疾病的风险。想要来改变饮食的内容，不如先为咱日常的生活、甲食饭的状态开始。帮助自己的身体回来到稳定的状态，参照维持规律而且又放松的用餐，也要避免来吃细手啊，也是喝甜的饮料来取代正顿。另外就是要优先来摄取蛋白质，加让咱的营养均衡，并且吃饭的速度也要较慢的，小改变一下，其实慢慢来吃，也会让自己感觉很幸福的。

公司所介绍的诺丽酵素，这假设是的朋友也应该吃。讲到这诺丽果，有咱人体所必须爱的150种以上的营养素，也有很多种的矿物质，也有维生素、多酚类加氨基酸以及加素这些营养成分，应该帮助咱的新陈代谢

和咱排便更加顺畅。另外，也应该调整体质，养颜美容，帮助困眠，非常适合工作较无闲的，经常在外口过会经济的朋友。另外，常常需要应酬，也是生活无规律，也有经常的熬夜，过排便，也有困眠这方面困扰的朋友。咱的诺丽酵素是高瓦型的诺丽果，落去发酵，非常的顺，并无掺其他的物件。另外，发酵技术嘛是有申请专利的，所以有保留诺丽果本身的瓦型，但是分子更加小，更加好吸收。另外，我们的诺丽酵素嘛摕着真多检验合格证书，无农药，无重金属，无塑化剂，嘛无防腐剂。更加无掺下药，这一罐内底有60粒，990元。每天困醒，空腹来吃2粒，搭配温滚水。那是有代谢、排便、困眠这方面的困扰的朋友，欢迎卡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谢谢。那若是要来做皮肤的保养，公司只有最灵动的珍珠霜，会用来做参考。咱珍珠霜的成分拢是对咱皮肤真好诶，分子嘛真水，真好吸收，真紧就吸收啊。另外抹起嘛袂安尼油油黏黏，亲像阮诶成分内底有珍珠粉，有芦荟萃取物，也够玻尿酸，另外嘛有水解胶原加维生素 C。大刚来用珍珠霜，防止肌肤粗糙白，买个抚平细纹，好咱皮肤滋润。美白，那是有出门隔离霜小抹一下，胭脂小点一下，就真赞啦！珍珠霜一罐是50克，1800元。那是有需要，凯丽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做利用，谢谢。哎呀，不得了！

咱公司的老鼠橄榄油是为意大利管中文管进口的。意大利因为气候甲地缘的关系，伊所出产的臭橄榄球品质真好。当然，这臭橄榄球品质好，伊臭橄榄油的品质嘛是真好，被专业的品油师评定是优质的油。咱的老鼠橄榄油用的是50年以上臭橄榄球，有真高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也够橄榄多酚加维生素 E， 这罐油应该用来凉拌、煎、炸、煮、煎，也够带有淡淡的果香，这罐是。

1000cc 580块，六罐装一箱2900块，内底是两罐一个的牙装，摕来送礼真大方，真好看。咱这罐老树橄榄油已经介绍十几年啊，最英国的朋友拢学了。那是有需要，开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另外公司家毛欧丽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也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它的发源点来到230度，真适合煎煮这些管温的料理方式，当然拿来插煮也适合，油脂真好，那是拿来中和使用也不会有臭油癌味。我们的葵花油一罐是 750cc 260块，一箱是8罐，优惠价1980块，内底同款嘛是两罐装一个礼盒，摕来送礼，真大方，真好看。若是有需要，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谢谢。

想说夜夜甜，今晚收听的节目是做回来听歌。我来好不点位2307-06112307-0611 2307-0611，欢迎来这里用，谢谢。

算算啊，吼，第一读高中，高中的时阵，我拢总炸六年的便当。讲到炸便当，其实这四年级也是五年级的朋友对炸便当绝对是不陌生。迄阵的学校并无营养午餐，嘛无流行外口买，大家拢是安安分分带家己厝内的便当。无论你的便当是昨暗顿剩的菜，也是第二天早起妈妈特别为你煮的，到下下为煮包内底加便当摕出来，拢会一张放伫长形的铁盒内底，有两个值日生负责跟去砧板间，就是炊便当的所在。全下下的同学拢爱炊便当，迄阵的学生囡仔有够多，砧板间内底砧板拢摆几摆，真壮观哦。家长对囡仔的关怀加爱心，透过砧板笼和冷冰冰的便当，小火火来到囡仔的手，尤其是伫寒人，会用食到小火火的便当，竟然是感觉炊便当伊的必要性加可贵。那是愈接近中昼，同学吼会因为腹肚枵，就更加坐袂调，真无简单。等到下课的钟声一个响，这值日生就用冲的冲去蒸饭间去跟便当等来教室的。对学生囡仔来讲，有虾米比食便当更加重要？应该安尼讲，看到蒸饭间就跟那看到幸福同款。即马每一间学校拢有营养午餐啦、啊，有诶蒸饭间跟那存一个炊饭诶箱啊，蒸饭箱。有诶学校甚至甲蒸饭间改废掉来做其他的用途。不过嘛，是有人也够真介意炸便当、炊便当，因为这会让人想起着青春的岁月。

女人的勇气来做广告。现在这种天气，那都一定要来吃，来做预防，来做保养，把自己的健康顾好，较不去增加厝内人的负担。咱的纳豆，吃素食的朋友也应该吃。其实这纳豆吼，一般人拢会应该吃。不过，那是咱平常时在吃这方面较重口味，也是做生意的关系，就要交济应酬，酒来啉，荤来补。厝内囡仔因为上班的关系，常常爱吃外口，较无闲，运动的时间较少，运动量无够。另外，那是有去做健康检查，看到报告红里真多。安尼，咱平常时来食纳豆，来做一个保养。咱的这林东的通通好纳豆是草本的，主要成分纳豆激酶，有红卡，有红景天，也有三黄菌丝体，这拢是有专利的。另外，毛汉药的萃取物，参像黄芪、丹参、赤芍、木瓜、川穹、安徽，也有鲜楂。要维持身体健康，通通好上好。纳豆一罐是1500元，那是有需要，咱的服务电话随时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谢谢。今晚真侪朋友因为生活形态关系，再加上饮食方面无去注意，或代谢无好，百病为顺。有的朋友甚至有困眠这方面的困扰，该想看卖。在这个里面是不是很艰苦不轻松，咱的诺丽酵素应该来做参考，完全是诺丽果下去萃取的，这是高活性的诺丽果，活性非常的高，而且提炼酵素的技术也是有申请专利的，分子更加小更加好吸收。那每天睡醒空白来吃两粒诺丽果。

了。手进新陈代谢，调整体质，帮助排便。诺丽加索一罐是990元，在吃素食的朋友也应该吃。有需要的朋友，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做利用，谢谢。

另外管气疼芝麻和枣糕也够酵素软头糖，这营养的时准吼摕来减摕来吃，营养食卡过营养食补，尤其咱的管气疼内底拢是中药，有冬心、玉竹、八吉、枸杞、红枣，也够麦芽糖，一包内底有230粒，每一粒拢是独立的包装，一包是300块。另外嘛有芝麻和枣糕。那用的都是真材实料，吃得到看得到，有欧摩啊，有核桃，也有蔓越莓、红枣、麦麦糕、肉桂、枸杞，另外有掺一束红露酒，真香又不甜，吃到又很爽脆的。这一包是300块，内底有13片，每一片都是独立的包装，要早出门也很方便。另外介绍真久的高活性的酵素软喉糖。

讯息提出来讲，新丁鸡卡也应该吃到软力果的营养。酵素软荷糖一包里面有30粒100块，每一粒也是单独的包装。想要来讲元气糖，也有酵素软荷糖，也想要来吃芝麻和枣糕，麻烦卡开列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莫忘记，咱家冇水来过，随时来吃来做一个保养润喉。这是水来加一定比例中药，长时间落去控的。有麦门冬、百合、玉竹，也够枇杷叶、沙参、茯苓加陈皮，冒牛蛙叶、麦白果。一罐有200公克，400块。那是有需要，开列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 2307-0611，谢谢。

台湾现在已经进入去超高龄的社会，根据统计，咱国内失智的人口已经超过38万人。医生就会提醒，失智症并不是等到未嫁出来的人才算发病，在日常生活有真多小小的变化，拢有可能是早期的经过。亲像在食物件时阵感觉味怪怪，失去方向感，在熟悉所在会迷路。也有情绪、个性，也是做事拢会改变，甚至因为判断力落降，受到诈骗。当然，这情形无一定代表是失智症，但是那是促销发生，而且甲以前明显无同款，千万唔好认为是长辈老啊，就无去处理。那是应该较早发现，不但能够帮助治疗，更加能够让家庭提前做好准备。避免日后面对着照顾资源无够的问题，台湾现在拄啊面对着失智症照顾需求增加真多的挑战，真多家庭往往是等到家己厝内人出现明显的竞争的时阵，才发现社会资源相当的有限。不只是权威，像对于失智者优先的环境，也还有应该稳定生活，以及情绪照顾的品质拢无够。尤其是面对着失智症的中期、后期的时阵，家属不但爱争取权威，嘛得要考虑这面层是不是应该真正来照顾失智的患者。所以讲，失智症早期发现，不但有帮助治疗，更加应该让家庭提前来做规划加准备，避免未来就要面对着资源无够的问题。

今嘛大概使用三谢三片，这时间呐、实在是太长诶，时间呐是长，总是感觉真吃力，很不舒服。这个时阵保养就真重要，咱叶黄素来加。来做保养，公司叫叶黄素，咱这是美国观众进口的，是软球啊，真好吞，啊嘛真好吸收，内底成分甲质量拢有针对，有叶黄素，有玉米黄素，也个维生素 C、维生素 E 以及锌、铜。那是要来做普通的保养，一天吃一粒；那是要加强来保养，安尼一天吃两粒。叶黄素一罐是680块。那是有需要，凯丽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另外公司叫毛益生菌，咱一天吃一包，来增加消化道内底好菌，帮助消化，帮助维持消化道的机能，改变细菌长的心态，顺利来排便，调整体质。咱的益生菌是活菌，内底有200亿的活菌。冒往来加手啦，蔬菜水果落去脆脆的加手，维生素 C 丁丁，是粉的，很好吃哦。一盒内底是30包，880块，3盒2500块。有需要的朋友，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

0: 金星金色翁里有龙千月合唱的歌曲。
1: 公司家毛大豆暖灵脂，大刚来家对咱的代谢、心理机能，也够消化道的机能，都有帮助。另外，蛮用的调整体质，增强体力，维持咱身体健康。暖灵脂大人囡仔拢会用的家，有心的妈妈，也够有 H 不丁的妈妈来家暖灵脂，会用的做营养的补充。公司的大豆暖灵脂是胶囊的，真好吞，真好吸收，内底是油脂。所采用的原料是来自全球上好的医学的原料大厂，非基因改造的大豆，落去萃取的，天然的精纯，又个清气，又个高单位，一粒有1380毫克。咱这有会朋友今麦来吃来做预防。和咱日后的生活过着靠品质，这一罐是100粒，980块。那是有需要，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2307-0611。谢谢。另外，公司家毛鱼油、速力通鱼油，咱大家来吃，来维持身体健康。鱼油有 Omega 3脂肪酸，特别是 EPA 加 DHA 这两种不饱和脂肪酸，对维持身体健康是有帮助的，促进新陈代谢，调节心理机能，调整体质，卖用的珠宝更新。建议在饮食这方面是较重口味的，参照常常吃较油较咸较甜的朋友，另外常常吃外口饮食这方面较无平均的朋友，另外就是较有会中辈是多，建议来吃鱼油。咱公司的速力通鱼油是复方的成分，这是来自加拿大无污染的优质的鱼油，内底所含的成分 EPA 加 DHA， 这是黄金比例、黄金比例、3:2，因为这是上接近天然鱼油的比例，也是上好吸收的比例。另外，还添加银杏果粉、大蒜精、葡萄籽的萃取物，加加强的配方，每天来吃，促进新陈代谢，调节心理机能，维持身体健康。咱这是胶囊的，真好吞。一盒内底有60粒，1680块，一盖摕2盒，优惠价3000块。咱是朋友需要鱼油，凯丽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来这里用，谢谢。

若是风烟唱的歌曲，茫茫到深间。感谢朋友今仔日的收听，下礼拜同这个时间，恁再个做伙来听歌。节目结束，不过好不是无结束哦。2307-0611，2307。

0: 这是名本二台八五千赫，请继续收听中华文化。
1: 中华文化。

各位古诗赏析的听众朋友您好，非常欢迎您再度的准时收听我们古诗赏析的节目。古诗赏析所为您挑选的是以文言文写作的古典小诗，并不是我们一般所说的近体诗和古体诗。在古诗赏析节目当中，我们所说的古诗是泛指所有以文言文来写作的古典诗歌。文言文对我们来说似乎距离是比较遥远的些，但是不能否认的，在这些文言文古诗里所蕴含的都是古人最精炼的一些智慧情感结晶。当然在广播节目里，我们会尽量挑选是属于比较浅白的，也希望听众朋友您能够喜欢。今天要为朋友们介绍的是唐朝的大诗人李白。李白他的一首作品，相信是许多人都能够背诵的出来，那就是他的一首五言绝句《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就在这短短的二十

个字里，却蕴含着一份动人的情感。待会儿再让我们共同来欣赏李白的这首《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李白他的这首小诗既没有奇特新颖的想象，也没有非常华美而精工的词藻。事实上，他就只是利用叙述的语气来写一个远离家乡的人那份思乡之情。然而，就这短短的20个字，却是如此的意味深长，耐人寻味。千百年来，是如此广泛地吸引着所有的读者。一个做客他乡的人，大概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吧。在白天，熙熙攘攘的，人来人往，也倒还好。但是就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思乡的情绪就难免一阵阵的在心头泛起波澜。更何况李白所描写的这个夜晚是月亮圆的时候，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月圆代表的就应该是人缘。所谓千里共婵娟，那也只是一份无奈罢了。月圆的时候，难免就会更引起了思乡之情。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就在这月亮皎洁的夜晚，月白霜清，这正是清秋的夜。

夜景。用霜的颜色来形容月光，也是古典诗歌当中经常能够看到的。例如在梁简文帝萧纲他的《玄圃纳凉》诗当中，就有这样的一句，说是夜月似秋霜。而稍早于李白的唐代诗人张若虚，在他的《春江花月夜》这首诗里，也用了空里流霜不觉飞，来写空明澄澈的月光，给人一种立体感。可是这些都是作为一种修辞的手段而在诗中所出现的。李白在这首诗里说是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这疑是地上霜是个叙述，而并不是形容的词语。这正是李白在那种特定环境里一刹那之间所产生的错觉。为什么会把床前的明月光有错觉而为空明澄澈的月光呢？这不难想象，这两句所表现出来的是那位远离家乡的游子，在深夜的时候不能成眠，甚至于使梦醒初回的情景。就在这个时候，庭院是寂寥的，透过了窗户的皎洁月光照射到了床前，带来了冷森森的秋宵寒意。诗人朦朦胧胧的乍眼望去，就在这迷离恍惚的心情当中，真的就好像地上是铺了一层白皑皑的浓霜。可是再仔细的定神一看，四周围的景色又告诉他，这不是霜，而是月色。惊讶了眼前这么样皎洁明亮的月色之后，抬头一看，这一轮又圆又亮的月亮正挂在窗前。月是这么样的圆，而自己和自己所思念的人和自己的家人又是什么时候才能够团圆呢？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床前洒满了皎洁的月光，好像是地上落了一层的白霜一般。抬头仰望着天空的明月，低头不禁思念起可爱的故乡。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秋天的月光是分外明亮的，然而这份的明亮当中却又带着一点的清冷。对于只身离开家乡的远游之客来说，这当然是最容易触动旅思的秋怀，使人感到客况萧条，年华易逝。同时凝望着月亮，也最容易使人产生遐想，想到了故乡的一切，想到了家里的亲人。李白在最后两句的抬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描写的真的是非常的贴切。原本以为照射在床前的月光是霜，等到发现它是月光而不是霜的时候，自然就会抬起头来仰望着窗外的一轮明月。然而透过了月亮的圆，忍不住想起了自己一个人孤零零的离家在外，想到了故乡的一切，家里的情景，不禁头就渐渐的低了下去，完全进入沉思之中。从疑是地上霜到举头望明月，再到低头，这都非常生动地揭示了李白他内心的活动，当然也非常鲜明地勾勒出了一幅生动形象的月夜思乡图。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李白这首《静夜思》，短短的四句，写得清新朴素，明白如画。它的内容是单纯的，但同时所蕴含的情感却是丰富的。从字面上看来，非常容易理解，然而其中的意境却又令人体味不尽。事实上，满腹的思乡之愁，所没有表达出来的比说出来的要来得多，但是每一位读者却都能够读出在文字之外的意境。所以这首小诗虽然仅仅是短短20个字，但是它的构思却是细致而深曲的，同时却也是脱口吟成，浑然无稽。从这里我们就不难领会到，后来的评论家对于李白他的绝句评论说是自然，以及无益于功而无不功这样子的妙境。而李白他的这首《静夜思》也正堪称于后人所说的妙绝古今。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朋友们介绍李白他的这首《静夜思》，希望您会喜欢。在我们一生的成长过程当中，难免都会有离开家乡、离乡背井的时候。也许有那么一天，您自己本身也面对这样的场景，打开窗户，一眼望见了皎洁的月光，相信李白的这首《静夜思》就会自然而然地涌上您的心头。到时候也许您更能够深刻地体会到李白这首《静夜思》所蕴含的意境了。非常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身体健康，精神愉快。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古诗赏析节目再见。

节目由明伦广播社制作提供，敬请按时收听，批评指教。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为咱安排的节目单元是轮椅工作，伫遮咱咧介绍予听众朋友的是《子罕篇》第十六章。这一章咱伫顶一星期已经有照正统一般的研究方法来做一番的研究。会再去咱游园，将这一章搁再来做着一番的研究。咱阿那先来将本文来读上一遍。住在川上，或施家而舒服，不舍抽压。咱顶回有讲过，这一章的文是实实在在无简单。那照字文来看，是孔子讲伊看到水伫咧流，啊，为内心有感叹所讲出来的话。但是咱讲无简单的原因，就是讲孔子讲伊究竟是对什么事情伫咧感叹，这会用讲。无人知啦，因为咱未使哩代表孔子讲，咱是咱，孔子讲是圣人，所以孔子讲伊到底安怎，咱唔知。啊那安呢，这一种都是随着研究着论语的人，伊家己个人的体会所得到无同款的领悟，还是感触。这会用讲，亲像伫咧学佛的人，对这个参禅同款，家己才知影内面所悟到是虾米。嘛会用讲，亲像伫咧作诗的人同款，伊伫咧写这首诗的时阵，伊的内心的意境是安怎？啊，那讲惊讶的人伫咧家看咧。这呀、啊，只有是个人有个人的领悟，这都无同款了。古早人讲一句话真正好，讲鱼鳞阴水，凌乱自知呀。那像有一个人，伊伫咧啉这个滚水同款，咱边仔的人看，讲哎是烧还是冷啊？伊讲的人啊，就是爱有啉到这个水，伊所讲的。才会当标准，那无呢？你踮边啊，化烧化冷啊，迄拢是咧化。搁再讲，你咩人？伊认为讲这要冷冷咧，讲诶人咧，伊确实会改讲已经有烧啊。你咩人已经我烫掉啊？唔过看甲讲诶人咧，讲拄啊好尔咧，所以这拢总是讲诶人不对啊。既然讲的人不对，那呢这首《论语》这一章呢，咱就无多讲起咯。所以，咱伫顶回呢，咱就是照一般正统的解说法来讲述论述。一再起呢，咱就唔是咯，咱就根据着孔子讲伊在生所遭遇着的种种的情形。咱来解提出猜测着圣人，伊为什么在这个船上来做着感叹的话？咱来看头一句呢，是岁数住在船上，就是讲孔子讲伫这个河流、川流的面顶啊，阿底下看水伫咧流，了后。伊再来讲，施家李书豪啊，过去遐个代志，都啊亲像水伫咧流过同款，水流为咱个面头前，顺着狗啊个弯、转、深、浅、拍雷啊、更正，安尼就流过，流过水就袂当个流倒转来。讲施家李书豪夫不舍抽压。但是呢，因拢阁继续一直咧流，
无论是日时、暗时，拢总共款，闹不停，闹不断。咱对孔子讲，到晚年来，一直不断伫咧追求真理，而且一直伫咧在生活中甲这真理来做着配合。竟然呢，和孔子讲所得到的，是一段真正孤独、真正寂寞，而且漫长的一个人生的旅程啊。其中，在周游列国啊，也已经有长期的14年流浪漂泊，到头至尾呢，拢未当得到有人肯来采用到伊的政见的明君，参加孔子公会当当甘强苦。将近有50年的过后，也已经离开世间了。唔单安尼尔咧，孔子讲的独生子伯夷，也已经先老大人来去世。世间最痛苦的，就是白头毛来丧黑头毛。为这件代志呢，咱嘛会当看孔子讲伊伤心的情形是啥款。这些拢也阁唔是上重要的。在我看来啊，颜回短命来死，这才真正是和孔子讲最大最深的伤心。在第3000个弟子的当中。孔子讲，伊是认为颜回是唯一会当得到圣学真传的弟子。孔子讲，将伊最大的希望拢寄在颜回的身上啊！想未到颜回竟然才活41岁。曾经孔子讲，伊忍受着丧妻。亡子的痛苦，但是呢，伊拄着颜回死的消息啊，会用讲面临着性学绝望的打击，所以孔子讲伊讲，讲亦天丧矣，天丧矣，意思是讲，哎呀，天呢特别亡我啦，特别绝我啦。当时站在伫颜回的灵柩前面边的学生呢，不知不觉啊，也安尼伫咧讲，所以更加忍未掉满腹的这个悲伤呢，放声大哭，在身躯边的。

的学生对这种的超过平常的机智行动啊，大家拢感觉到真正惊吓咧，唔知要安怎才好。所以伫要倒转来的路上啊，学生就对孔子讲讲：“主同意。”意思是讲，先生啊，你靠了伤过伤心咯。在孔子公的心中呢，伊的悲痛也未平复，并无什么感觉，所以就回答学生讲：“有痛何？非夫人之为痛，你为谁？”意思是讲，靠得这么伤心，我敢有呢？我再讲，我若唔为颜回伤心来靠。无，我是要为啥人啊哭呢？这些代志真正紧，也就过去了。虽然刷落去，孔子公伊不再为着伊学生来伤心痛哭，但是失去颜回的这个心内的受伤呢，并无平复啊。在地真正平静的心内，却是充满了永远的孤独。这就成为孔子公万年的这个好的伴侣啊！伊一直孤独到百岁年老，所以这一天在大水的边啊，在咧散步。看到日头特别落山，就亲像流水沟的水同款流去，未当过倒转啊。所以才好孔子讲啊，心内感触满腹。也因为安呢，孔子讲伊家己就有一段的心思啊。感觉到伊自己晚年已经也无济了，来幻想到这一世人，家己问家己，唔捌甲时间空空来虚度，就算是今啊，徛伫桥边呢，犹原也是一分一秒不断对自己的修养努力来。学习对着高声贤的这个道理，有缘也是用心来体会，用功尽出了最大的能力，要将自己所体会出来的道理来推荐给各国的诸侯，参加传授给3000个弟子。但是呢，自开始到今嘛。拢无法度好，互伊家己感觉到安慰。反倒转来，晚年的孔子公，伊就开始来修诗书，来做春秋，将礼乐来改正好正确起来，而且正学到着周朝的周亚亚经。这些流传和咱后世的文献来底啊，用讲传播，伊拢甲咱做甲好势好势咯。但是咱今啊，用你安尼无牵无挂来离开这个世间吗？孔子讲，伊认为伊要无法度，就将颜回来死了后呢，真正。会当用个身躯来实行着孔子公所看解道理，来遵循着仁德的人，即马又搁伫倒位有？又搁有啥物人啊？会当来继承着孔子公的道理？真理唔是干那观念尔咧，有观念的真理，都爱搁再有自己切身。

来实行，才会当证到道理是无唔对的。孔子讲，伊期待后来的人，唔通干那用过一支嘴来讲道理，爱内心甲外表拢会当来配合，生生困困用身体来力行真理。卡斯后来的人哪会当安尼做？孔子讲，伊家己嘛认为，那安尼呢？伊那过往去，啊、哦，伊嘛无啥物遗憾啦。但是那无咧，伊一世人家己嘛唔知讲安尼做，唔知真正会当有啥物结果无？而且伫个未来。也未找出一个真正适当，会当来传承孔子讲的学理的人，孔子讲心内也是有不安的咧，对家己也是讲我也未用你死呀、啊，但是看到眼前川上的水在咧流，而且不停滚滚，流为下流落去。一去不还呐、啊！在遥远的，而这个大地呢，看到特别落些山的日头啊，也一时一刻一分一秒，一直为西边啊沉落去。这种的情形，使孔子讲伊想到，伊的性命也将近特别终结了。也惊到特别紧绷了，渐渐呢，感觉到未来的日子呢已经无了，所以伊对这个颜回啊，啊，实在是慨叹万分呐、啊。所以一再呢，来伫咧表示出无尽的这个虚无，无尽的空虚，甲永远的孤独。但是孔子讲，伊七十几年来所苦修苦练，会当讲将家己的意志呢，练甲比一般人搁较超然，搁较突出。已经啊，使孔子讲，伊会当安尼安安静静，亲像一湖平平的这个水同款。已经有法度好将自己啊，该、安排个拄到伤心的事情的时咧，伊的心内平平静静，独独呢对着颜回这件事啊，伊也是无法度好摆脱。这是孔子讲呢，伊啊家己的这个心理的表示呢，咱对《论语》的内底。会当看到。另外呢，孔子讲伊个讲，讲《易经》内底诶，这个重要诶言辞啊，啊，这个言辞呢是在周易诶面顶强词所讲诶，讲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在这个强诶里面呢。枪是枪啊，枪是一个野兽，诶，这个名在周易的文书中是来照着枪来表现出伊的意义出来。行，这是讲运转不停的意思。这就好比亲像天，这天的天体伊的运行，都亲像枪。同款啊，安尼真正踏实啊，对古早甲今嘛，那有研究着《易经》的学者呢，拢根据传统的观念，认为孔子讲伊所做，虽然有人有怀疑啦，但是呢，到落尾啊，嘛是互人家肯定，无论啥物人伊所做。所讲，亲像强词安尼来研究。

款，永远不知识，来自己求进步，来为别人来求无福利。站在伫川边的孔子讲，伊看到这个水，对头甲尾滚滚流无停。本来呢，正看这个水伫咧流甲无去尽处，的孔子讲，这当阵也将伊的头壳改挖倒转来，向着水流顶改看去，愈看愈远。伊家己心内嘛是有一番的感想，讲咱的性命都那亲像这个船的圆同款，亲像圆船永远无穷无尽伫咧流出来。安徽虽然是死了，但是我呢也无偌久的时间，嘛爱甲这个世间来过时呀。唔过伫咧化育。这个世间万物生生的这个德，是不是我那有停止的一天呢？古早的圣人、贤人，因所留下的这些道理，是不是也永远拢未消灭呢？这是孔子讲，伊看到最老一番内心的感叹，在地。落西的日头一直在落去的时阵，最后伊所放射出来的这个夕阳的光辉，留在伫天空中每一片的烟雾云中，射在大地、河边、树啊、山间，无色。正正一直伫咧来咯，这个时阵，孔子讲，伊的心中已经啊，照耀着闪闪细细，诶，这个光辉咯，这个光辉，也就是明仔载日出的时阵，迄个光辉呀。所以孔子讲呢，伊家己自己解谈来讲。讲水流一直流，不管是日时暗时，拢一直流。这都那亲像世间生生灭灭，诶，这个运作都那亲像这个水的流同款啊呢，永远无停，永远无息。自古以来呢。这个圣人跟圣人中间，因的体会，可以说是真接近的啊。咱看到道家，因所讲的呢，也拢无离开着周朝的夜经，神仙也烧香，只有独独佛家所讲的无同啊。佛家伊对着世间，而且一切物、一切事。用讲无一项唔是亲像，其实是拢一直伫咧消失去，这呢是甲人所无共诶。不过无了解的人呢，拢伫这个中间来分别相见断见。所讲的相见，就是一切拢消散，亲像水流流不断，伊就讲定定安尼流啊。拢拢同款啊！啊，那断见呢？伊就是流过这段，已经是流过啊。搁再流来是后来搁流来，这是一段一段的。这是咱世俗无体会的人，对着道理无了解的人，拢有计算断见，甲计算相见。这样讲是在佛祖的眼光啊，拢是错误的。佛祖所讲的轮回的道理，就亲像孔子讲，伊在船上看到水流所感觉的感想所讲出来，讲死者之舒服，不舍抽噎。世间的事，拢是因缘所来生成，

有因有拄着缘，才会结成一切的万法万事。咱若安尼来解看，讲这个思，就有思有不思，不思则又有不思的不思，唔是天下的圣人呢？对这个道理，什么人会当知呢？所以咱看到孔子讲伊所讲的，讲这个思者就唔是想，啊，抽也不舍，都唔是断。所以也可以看出圣人以非断非想，这就是缘生的法，甲佛祖所讲的呢，非常的接近。咱再去将这种呢来测圣人意，有唔对的所在，也是听众朋友来指教、来指正呢，也祝福听友事事如意，再会。

赫尔台85千赫，现在时间是凌晨3:52。那么今天的节目音乐盒想要先让大家听听这首来自 Yuta Orizaka 的一首歌曲，叫 Sakamichi， 希望大家对这样放松的心情一起来面对

来自折返犹太的萨克米奇。其实 Eric 蛮喜欢折返犹太的歌曲，过去可能在平常自己出去走走玩玩逛逛的时候，都会偶尔听听他的歌曲。那么第二首歌曲是由我们听众来自淡水的听众朋友所点播的维里安的大海。

来自维利安的大海，非常抒情的一首歌曲。那么今天的音乐盒想要跟大家聊聊浅谈两部影集。那既然我们是这样比较轻松愉快的音乐，我们就快速的

稍微悲伤一点点。那第一部是来自 Netflix 上面看到的《泥金之子》在沙地上跳舞，它是一部动画片。那其实它蛮有趣的是，我看到它的时候已经是现在2023年，那其实这部动画早在2018年的时候就已经有出了，当时没有注意到这部动画。不过 Eric 看过之后，第一篇是先被他的画风所吸引，就是觉得蛮精致，蛮特别，别出很深的一个画画的风格。那去看了第一集第二集之后，他才会慢慢的告诉你他的世界观是什么。一开始会觉得有趣，那却不知道为什么会是这样的设定。可能到比较中后段之后，他会渐渐的告诉你这些角色设定跟这个世界观，还有整个在泥金这个岛上的

一些背景跟故事，开始慢慢的解说。那说会比较沉重一点的原因，是因为可能有些设定是跟人性还有一些生命议题是有关系的，然后可能你得到一些结论或是一些资讯之后，角色会开始做一些决定跟一些变化。那当然很基本的，他们就是在这座岛上没有办法离开，所以可能他们的知识量是受限的，他们不太清楚外在的世界是什么样子。那在这么淳朴的人，他们其实也很想要去探索外面的世界，但是他们并不清楚外面世界的危险。那在看到这部动画的时候，就想到了约定的梦幻岛跟进击的巨人。可能这一段期间大家都很喜欢这样子类型的世界观跟背景设定，但这部蛮特别的，就是因为它会有很多个不同的国家，那代表的权力跟他们每个国家给人的感觉都不太一样。那也推荐给大家去看看这部动画，其实是蛮有趣的。那 Eric 比较喜欢比如说有一点科幻类别一点点的，所以如果喜欢科幻类别的朋友也可以去看看这部动画《逆境之子们在沙地上跳舞》。那第二个影集要跟大家说的是 SWORD。 那这个影集是 Eric 的朋友推荐给自己的。那这部影集其实真的是蛮沉重的，那它其实是一个社会写实的类别。它不断在电影中影集中强调的是它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所以可能会有跟现实很多雷同的地方跟事件，对，所以让大家去猜想说它到底是跟哪件事情是契合的，让大家去想到底剧中的主角跟影射的人是谁呢。那 Eric 会看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 Eric 很喜欢的一位歌手 Billie Eilish， 他有参与其中的演出，那当然演技还蛮令人惊艳的。那他其实是在讲一个明星，那 Eric 这边就不剧透是谁，希望大家可以保持着这样的一个期待去猜想说他到底影射的是哪位明星。他的明星的粉丝因为有一些心理上的压力，所以导致犯下非常多起犯罪。那其中就是这个疯狂粉丝就是喜欢这位明星到一个很不可思议的地步，甚至去杀人等等，所以可能在人性的表现下面是非常极端跟突出的。那当然除了这个犯罪的一些动机跟情绪表演之外，我觉得蛮特别的，就是他还有很多一些社会写实的案例在里面。可能比如说还有影射到一些有点类似宗教性质的一些聚会，或者是一些性部分的一些探索等等，都是很多影射的成分在。所以可能在观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其实要讲的事情非常非常的多，然后演员的表演也非常的精彩。其中我觉得他还掺杂了一个现在大部分的电影或者是影集中很爱穿插的一个就是伪纪录片的那种概念，他就是有点其中穿插了一个纪录片的形式。好

像这个东西就是真实的发生在这个世界，当然它影射的事件也确实发生过，不过他用这样的一个形式去呈现，让他有这种莫名的真实感，突然好像是真的有警方在调查这些连续杀人案件等等，或者是哪一些线索跟哪些亲戚是怎么样关联，这些案子之间到底是共通点在哪边，就是他做了一个伪记录的形式去表达跟去还原这些事情，提高它的整个真实跟可信度。所以其实中间蛮突兀突然跳出这个部分，但是在整体纵观下来还是蛮精彩的一个转折，去解释了这些角色们的人物背景跟警察调查到的资讯，用第三方的角度去呈现，其实蛮特别的。那么以上就是这礼拜推荐给大家的两部影集，希望大家也可以抽空去看看这两部蛮特别很精彩的动画片跟美国影集。那么今天的音乐盒，希望用这版犹太的歌曲让大家能够好好的放松，听着它抱着愉悦的心情入睡，甚至是可能可以冥想一些快乐的事情。这是 Eric 非常喜欢的一位日本歌手，这版犹太推荐给你们，希望你们会喜欢。那么下周日到下周一的凌晨三点到五点，继续收听由 Eric 所主持的音乐盒，民办一台12900赫，二台85000赫。我们下周再见。

安，我是曾建文，直接甲大家请安问好。多谢恁阁继续听曾建文主持《幸福人生》的节目。咱服务电话2288-6611，2288-6611。这次节目有任何贵人指教，希望你再打电话来2288-6611。下面请听今仔日曾建文甲你安排的《幸福人生》的节目。

伫咧较早有一个农村人，伊个名叫做阿宝啊。遐阿宝呢，伊逐工拢爱去山顶做田，伫因厝甲即个山卡爱经过一间即个庙寺。啊，即个阿宝啊，伊真虔诚，伊边啊经过迄间庙寺的时阵啊，拢会入去拜拜的。啊，有一摆阿宝啊，伊伫个田顶伫咧做工课，伊看到一尾蛇，啊，伫咧咬一只田鸽肉，啊，这只田鸽肉伊个脚已经去予这只蛇甲咬掉了啊，田鸽肉伊会疼，我那真惊吓，所以是安尼挨家呢叽叽叫、阿阿叫。阿宝啊，伊看到这款情形啊，伊正同情这只田鸽肉。阿宝啊，伊就赶紧捡一粒石头，向迄尾蛇就甲夹去，正准。石头啊，煞去夹着迄尾蛇。啊，迄尾蛇是疼到安尼吼，赶紧将家己个村里个田鸽仔甲伊放掉，然后一直逃走，一直逃走。一大久啊，娘娘，迄尾蛇走到安尼不知去向，但是迄只田鸽仔确实啊。死里逃生，伊躲过一个死劫。田鸽仔伊原来吞一个一声，就跳入去这个水底啊！啊阿宝啊，伊救着迄只田鸽仔的性命了，但是迄尾蛇却是受重伤。阿宝啊，伊伫无意中就已经甲迄尾蛇结冤仇啊！有一天的半暝啊，各位阿宝啊！伊困到真甜，但是伊个胸腔边吼有一只田鸽仔，是安尼啊啊啊嘎嘎叫，叫到你真大声。有时阿宝啊，伊醒起来啊，伊醒起来一个看，一惊一个，原来馒头个顶悬有一尾蛇，啊，这尾蛇是去予阿宝啊进前拍无死个迄尾蛇，蛇伊唔甘愿。蛇伊利用着半暝啊当中，听候阿宝啊伫咧困的时阵，伊要来教阿宝啊，好你家在田鸽仔伊来报恩，来救阿宝啊的性命。阿宝啊，伊看到安尼，是安尼真生气，伊赶紧去拿一支棍啊，伊将网大顶蛇搁甲拍死安尼。但是迄尾蛇伊真唔甘愿啊，伊死了后啊。伊个冤魂啊，向阎罗王来控告，伊要报冤仇，伊要报冤仇，伊要蛇个阴魂，搁去出事啊！正拄啊好，各位，阿宝啊，因兜个狗母啊，煞生一只正可爱狗仔囝。阿宝啊，伊看到狗母所生个狗仔囝，好亲像是正满意共款啊！有时日子一天一天一直过去。各位，迄只狗啊，煞愈来愈大只。迄只狗啊，是真乖，佮真听话。啊，狗啊，伊逐天拢跟伫咧阿宝啊身躯边。一直到有一天，阿宝啊，佮入去庙寺拜拜啊。庙寺的主持看到迄只狗啊，念一声阿弥陀佛。庙寺的主持是一个得道的高僧。啊，主持啊。伊有神通，伊会知影未来啊，甲过去。迄个主持就向阿宝啊讲：“你这只狗啊，归去予我来饲，因为这只狗啊是来向你报恩仇的。”阿宝啊，伊听了后，心中伫咧想：“嘿，这只狗啊是真哩乖，伊要哪有可能要向我报恩仇呢？”

心情舒服啊，你一日教伊只教是无？啊，再跳讲伊安尼讲的吼。阿伯啊，就向主持讲，师傅啊，你若是要饲狗啊，我另工再搁找一只较水、搁较古锥的，阿来送你。即阵这只狗啊吼，啊我甲伊已经有感情啊，我唔敢送人。庙事的主持啊，知影阿伯啊，伊心中伫咧受什么火啊？主持伊讲，我唔是要爱你这只狗啊。我是想要替你化解掉恁的冤仇，即阵你唔肯将狗啊给我，即表示缘还未到。不过啊，你都要注意哦。伫咧明年的端午节，啊，就是五月初五的正中昼时十二点，你持住，你千万唔通困中昼，你爱去做一身的草人。甲穿衫，啊，甲戴帽啊，啊，然后才将草人甲放伫个你伫咧困的眠床顶，将棉被佮甲盖好伊好势啊好势。伫迄日中昼，你都爱眯咧看迄尊草人，唔管你是去看到甚物款情形，你一定袂使生气，你爱会记的，爱会记的，冤是可解，仇不可结。你所饲的迄只狗啊，会爱你的命哦。阿伯啊，伊是听家你好餐就是对立，孤立无中。那边有可能，迄只狗啊是遐尼乖，那边有可能会来教我呢。有时日子一天一天一直过去啊，迄只狗啊，我那真大只。迄只狗啊是真乖，不真巧，对主人是安尼忠心耿耿。会使讲吼，保护主人。是安尼，寸步难行，寸步不离身。五日吹，五日做，但端午节到啊，阿伯啊，伊想着主持所讲的话，伊原来也半信半疑，但是伊宁可信其有，啊不可信其无。伊原来去做一尊的这个草人啊，伊家伊穿衫，不甲草人戴帽啊，然后甲放伫咧棉被内中。棉被搁甲盖好，安尼好势啊好势，好餐就是伫咧困同款，伊眯伫咧偷看。各位，正奇怪代志发生啊！什么代志？本来阿伯啊，伊所饲的狗啊，乖乖伫咧门口伫咧顾门，但是伫正中昼的时阵，忽然间唰弹一声的切入，砰一个一声，迄只狗啊，忽然间。好餐就是抓狂同款，讲迄只狗啊，伊变甲真凶恶，凶凶都对门口撞入去这个房间来啊！迄只狗啊，看到阿伯啊伫眠床伫咧困，迄只狗啊吼一个一声，凶凶跳对眠床顶去哩，向阿伯的颔棍就甲夹入去，然后将草人佮甲夹起来，一直害，一直害。阿伯啊，看一个，几个人拢硬去啊！阿伯啊，一看到安尼，是安尼怒气大发，伊袂记得师傅甲伊讲的话啊。有时阿伯啊，一手拿一支扁担，一手拿扁担，对迄只狗啊头壳，又搁甲撞落去。因为伊是真生气，所以讲一个出力，把它出真大。迄只狗啊，干一个一声，然后头壳。出来破气，血是安尼浸浸流，狗啊是安尼喘咧喘咧，佫干干叫，七孔出流血，狗啊佫来死去啊！有时阿福啊，伊佫去掀一鼎足大鼎的滚水，将狗啊佮太太咧先煞食狗吧。阿伯啊，伊过天光，伊就将发生的代志啊，去庙事的当中来讲予主持的听。主持听了后啊，念一声佛号阿弥陀佛。主持讲：“我甲你千交代万交代，叫你唔通生气。我交代你都爱冷静。我甲你讲，冤是可解，仇是不可结。本来你若甲放咧回家，你的冤仇就会当解开啊！啊，大一声，嗨啊嗨啊嗨啊！你将这只狗。”我甲怕死，我吃伊。

爷爸，你凡事有时愈结愈深啊！没外久啊，伊的阴魂会搁去出事啊！赶快，我来找你报仇啊！我看这次真正是无遐多通解啊啦！阿宝啊，伊听到安尼，伊双脚哭跪落去啊！伊要求师父，无论如何啊，都要救伊的性命。有时师父伊就讲：施主啊！你较紧起来，问出家人是自卑为怀。不过该会的，或者是该未的，即阵都爱看你家己啊咯。师父，伊阁交代阿婆啊，讲阿婆啊，以后你若是去看恁伫咧做工课啊，边啊就人咧叫你的名，你千万唔通回头，你都爱赶紧走，爱赶紧走。有时日子一天一天一直过去啊，各位，这个月啊，搁经过十年啊。阿婆啊，伊在这十年的当中，伊平安无代志。阿婆啊呢，嘛无去注意到这件代志。在十年后的有一天啊，日头我那落西啊，阿婆啊，伊准备平摊官里要倒转去啊。阿婆啊，又忽然间有听到人一个叫伊的名。阿婆啊，伊翻头一个看，是一个正水的姑娘，伫咧向伊微微啊笑。阿婆啊，伊已经袂记得师父顶摆伫十年前所交代的话啊。山内有遐尼水的姑娘伫咧甲叫，伊就行近前要看一个啊究竟。正好伊行到位的时阵啊，要哪有啥物水姑娘？阿婆啊！伊向山溪下底一个看，哦，伊惊一个，有一尾的这个大蟒，嘴八只开，要吃阿婆啊！阿婆啊，伊一爬起脚，就向寺庙一直走。伊撞入去庙寺内底啊，伊直喊：师父啊，救我！师父啊，进来，进来救我嘞！阿婆啊，伊看到师父，已经是惊得两脚。阿婆啊，伊甲师傅讲，师傅，有一尾大蟒，要甲我食。庙寺的主持知影讲，阿婆啊的报应已经来啊，但是出家人啊，未使讲见死不救。师傅讲，你赶紧秘入去大洞井的内面，我用洞井甲伊砍掉咧。啊，等一个大蟒若找你找无的时阵，你就有性命。阿婆啊，伊就赶紧秘入去这个洞井的内底，都秘好了了。迄个大蟒啊，对庙外锁入来了。这个大蟒啊，真灵感，伊看到洞井，伊知影讲阿婆啊，秘伫咧洞井的内底。迄个大蟒啊，对洞井就甲缠条的甲困条的。大蟒伊一直出力，伊要将洞井解吹互伊破，伊要食阿婆啊个。但是洞井是遐尼啊大，佮遐尼啊高，大蟒伊出个天光，大蟒伊用尽所有所有的力，伊吹个家己的五脏六腑出来破破去啊！就是大蟒啊，伊食袂着阿婆啊，伊死我那真唔甘愿。有时过天光，庙寺的主持来洞井的所在一直看哦。大蟒也已经死去啊！主持已将洞井改吊起来。阿婆呢，伊的面也泛乌了。阿婆啊，我哪来死去啊？主持伊就将大蟒甲阿婆啊，甲带伫咧后山的所在。有时经过无偌久了后，带阿婆的所在啊，发出着一丛树啊。啊，带大蟒的所在吼，发出着一丛藤啊。田拢是大丛，田啊，还佫真唔甘愿，田一直咧酸，一直咧酸，酸迄丛树啊，佮田起来，庙水的主持看佮摇头，捏一声好好，主持叫人将树啊，佮这个田啊，佮撮撮去扫，主持伊将树啊，佮做成木鱼，啊将田啊，佮做成木锤，各位主持。伊就用木锤来攻这个木鱼，敲敲敲敲敲敲敲敲敲，主持
伊那哭是那念。

讲弯不弯，愁不愁，风波几时休？哭哭哭，弯弯相报何时了啊？阿弥陀佛。

俗语伫咧讲，心中啊无邪是不怕鬼，夜半敲门心不惊啦。但是啊，那反倒转来吼，心中那是有邪，闹做过亏心事，都会变成着心惊胆吓，心未灵，坐立不安是日夜愁啊。即马吼，曾建文就来甲讲一段阴魂托梦，然后再个破案的真实的故事。这段故事啊，真有劝世意义哦。希望各位听众朋友，大家继续来收听。即马曾建文就来甲讲一段好听的故事。这个民国83年九月的某一天，吃暗顿了后啊，伊忽然间啊，感觉到心绪不宁，伊去想着伊的查某囝尤庆华咯。再来，因查某囝逐天啊，拢会敲电话倒转来请安，是安怎样？已经两天了，拢无查某囝的电话，嘛无查某囝的消息。尤先生啊，佫想着古锥可爱的外孙，尤先生就去买一罐糖仔饼啊，包括买一罐果子啊。尤先生啊，伊就来到上山武安街，要看查某囝，迅速看外孙咯。可是尤先生，伊来到查某囝的厝内面，并无看到查某囝，我哪无看到伊的外孙？伊的囝婿讲，因为啊，因翁仔某口角，太太说来离家出走，不知去向，嘛唔知去倒位哩。所以讲啊，我那也无卡电话倒转来。尤先生一只好倒转来处理咯。有时日子啊，一天一天一直经过去，可是啊，拢总无查某囝的消息。伫尤先生去看查某囝的第五天，囝婿啊，伊无缘无故啊，说来搬厝阁，对台北的这个武安街啊，搬去这个板桥的观光街。讲是讲搬厝啦，事实上啊，大项物件，差像讲电视啦、电冰箱啦，拢总无搬哦。伊将厝内面的物件呢，拢卖予太太的朋友的亲戚个。尤先生，伊一直想方法，伫咧找找查某囝，可是啊，拢查无因查某囝的消息。伊嘛时常去看外孙，但是伊的囝婿啊，拢无爱予伊甲外孙接近，无爱予伊甲外孙佚佗。伊的外孙才4岁尔尔。有时时间伫咧经过真紧，一过啊，伊阁经过年外咯。即次一年外，不但讲无因查某囝的消息，连电话嘛拢无拍倒转来。尤先生啊，愈来是愈着急啊，伊愈想要查出查某囝的消息咯。尤先生啊，有一个朋友啊，伫咧刑警队伫咧上班，伊将情形讲予警官朋友听，人会做官就会插你。警官讲这件代志啊，有真大的问题哦。那按照常理啊，查某囝那是离家出走啊，一定会打电话倒转来哩。何况伊阿未失踪的时阵，一天有时拢卡3-4摆电话向老爸伫咧请安。搁再讲，伊阿个有一个可爱古锥的4岁囝哩。警方啊，将这件案件呢列入重要的案件咯，多方面伫咧甲调查咯。可是啊，拢调查无明显的线索个。尤先生伊思念查某囝是愈来愈着急啊。尤先生啊，伊只好去八卦、去问神，嘛去算命个。但是八卦的结果讲，这个人已经是死去啊。问神的结果啊，当机嘛讲，这个人已经是不在人世啊。算命结果嘛讲同款的意思个。有时尤先生啊，伊先想嘛想未出来，一个好好的查某囝哦。夫妻一个口角尔，就离家出走，就拢总无消息啦。尤先生啊，一直嫌弃伊的囝婿咯。但是囝婿啊，嘛无可能去抬举伊的查某囝咧。那是要故意抬举一个人，嘛是爱有相当的理由啊。是因为爱，因为钱，还是因为冤仇？这嘛是拢无可能会来发生的。嘿，无这到底是什么因由？查某囝哪会无缘无故啊？忽然间就来失踪去咧。尤先生啊！一边啊，到暗时，伊就一直想着伊的查某囝，对查某囝细汉的一举一动，一直想到查某囝结婚生囝的时阵过，伊愈想心愈悲，伊愈想啊，心肝愈拍较急。有当。

时啊，伊想查某囝是想甲考过啊，天下父母心啦、啊，各位乖查某囝，你到底是伫倒位呢？就是你死去啊，你嘛爱倒转来甲阿爸托梦一个好无？有时伫民国85年7月初1，迄一天的暗时，尤先生一直咧困，伊梦到伊的查某囝咯。规身躯拢总是血，来徛伫咧伊个面头前。伊个查某囝那哭讲：“阿爸，我死了是真冤枉。阿爸，我死了是真凄惨。阿爸，我死了是真可怜。阿爸，我无厝通好住。阿爸，阿爸。”尤先生伊惊醒起来咯，原来是伊个二查某囝伫咧叫爸爸，爸爸，你个电话。伫迄一暝。尤先生一归暗困未去啊，隔天跟尤先生啊，就透早拍电话给伊的囝婿咯，伊要问一下究竟咯，正拄啊好，囝婿迄天拄啊无伫个，来接电话的人是伊的外孙，伊的外孙也已经有6岁啊，过，直接两年来拢无哈多通记得伊的外孙，伊的囝婿啊，拢借理由啊，无爱和伊甲外孙见面，即阵囝婿无伫咧厝个咯，是外孙接电话，这是上界好的机会咯。有时尤先生啊，伊一日就问讲，要无乖孙呀？你敢知你妈妈去倒位无？伊个外孙讲阿公，阮爸爸讲阮妈妈吼，伊去美国赚钱啦，啊，都爱真久，搁真久才会倒转来啦。尤先生伊就搁问讲，啊无阿孙呀？伫恁妈妈要去美国个亲情，恁爸爸敢有怕妈妈？伊个外孙讲有啊有啊，阮妈妈吼拿菜刀，啊，阮爸爸吼拿棍棒球个棍啊。两个在咧相拍，啊！我后来是惊甲吼去美一个房间，我都唔敢出来呢。隔天光吼，都拢无看到阮妈妈呢。尤先生伊赶紧将这款的情形来讲予警官听过，警官讲继续搁再调查，暂时唔通打草惊蛇。尤先生伊搁拍电话予伊个囝婿啊。尤先生向囝婿讲啊，昨暝阮阿华有倒转来向我托梦。伊规身躯啊，拢总是血。恁个代志我拢知影，你真正真无良心哦。阿华甲你是夫妻一场呢，伊死了后连棺材都拢总无，真正是比较较不如。你若是无好好啊向我做一个交代啊，我相信讲你会得到真歹个报应啊。尤先生个囝婿呢，听到一人讲伊个某阿华满身是血，登去甲托梦。伊个囝婿呢，真惊吓讲。无咯，阿爸，我嘛是真痛苦啊！明仔载吼，咱约一个所在，我再详详细细来讲予你听啦。是安怎样？伊个囝婿接到丈人的电话，会遐尼惊吓呢？会主动约伊个丈人要讲这件代志呢？原来啊，这两年来，伊个囝婿阿成啊，我那真痛苦，一日夜是坐立不安，良心的折磨，良心的苛责，伊食唔在味。一个困了娘，就看到伊个某阿华，规身躯拢是血，来徛伫咧伊个面头前。伊时常是安尼惊甲唔敢困，惊甲安尼皮皮喘过，连半暝个当中，电视也会自动开开，自动关，连闹钟啊半暝啊嘛会响。人伫咧讲心中无邪是不怕鬼啦，夜半敲门是心未惊，但是心中若是有做亏心事就无共款啦哦。何况是杀死人了后，搁再灭死，这冤魂一定是唔甘愿，绝对是会报冤过。莫怪尤先生的囝婿阿成啊，一个接到电话了后，就会主动约丈人爸要讲出实情过。尤先生，伊就单人动马去约定的所在赴约啊。伊的囝婿啊，有伊的妈妈陪伴。丈人囝婿一个见面了后，阿成啊，伊流目屎啊，伊哭话过。阿成啊，双脚跪咧讲，我唔是超过伊要杀死阿华，是因为真生气忍袂掉，一时我失手，才会拍死到恁阿华啦。尤先生伊听听来讲，你即阵大声起来，将实际情形来讲给我听。有时伊个囝婿阿成啊，那哭那讲出83年9月某一天所发生的大悲剧。原来啊，伫83年9月啊，某一天的暗时，阿成啊，伊去兄哥的厝食满月酒，伊登去厝人了后啊，外衫褪褪的，伊想要困咯。这个时阵，伊个某阿华正生气讲。啊，囡仔都伫咧发烧啊！啊，你无带囡仔去予先生看哦，搁去啉烧酒哦，你是伫咧做啥物老爸啊？哈！阿成啊，伊搁爬起来啊，搁再穿衫，伊要带因囝去看医生咯。这个时阵，伊个某阿华。

真生气，讲唔免啦啦，唔免啦啦，你钱出来啦。就安尼，你一句，啊我一句，两个人都骂起来，个两个人都开始相拍。叶某阿华一个拍输到底啊吼，气到底啊，全走去灶卡夹一支菜刀啦。B 要抬阿成阿哥，阿成阿一看到叶某手夹一支菜刀，个来势汹汹，阿成阿全就安尼啊，去夹一支这个钢棒球的棒球棍啊，啊就是这个球棒就对，两个人啊。拢放火头嘛，两个人啊，拢无节制，两个翁仔某啊，拢未响点，两个翁仔某啊，拢未响到软骨。本来啊，翁仔某冤家相拍吼，这是时常一个发生的啦。但是啊，一个夹菜刀，啊一个夹这个球棒啊，在这个时阵啊，那是翁婿假意落软甲走出去，或者是做某借机会来甲转一个话题，也那安尼悲剧都未发生过。实在讲，阿华手夹菜刀，搁再持话去过，伊的翁阿成安尼，一个风火头啊，我那唔让，搁有啉淡薄仔酒，力是特别大。阿成安尼看到因某一个持话来啊，伊双手夹着一支球棒啊，将某的头壳啊当作是棒球啊，出手就甲唔落去过，哭一个一声，某现倒落去，头壳煞破去啊，血是安尼浸浸流哦，唔是昏去了哦，是死去啊哥。打一声害咯害咯，打要安怎样啊咯？无代无志，将某甲拍拍死你，拍死人啊是爱判重刑，爱伫感觉滚甲头毛生杀母哦。阿成啊，伊想讲也无人看到啊，阿囝才四岁尔尔，伊归去啊，将囝甲关伫咧房间啊内，叫囝点点啊困，未使起来过。四岁囝唔捌代志，嘛唔知讲妈妈已经去互伊个老爸错手拍死啊个。囡仔真正伫房间内点点啊困去啊。阿成啊，我那阿惊，我那阿后悔，酒拢总退啊！伊忽然间抓出着这么大的祸端，伊就是啊，伤心艰苦，但是伊要哭啊，嘛哭无目屎啊！哥，阿成啊，伊的心情是真矛盾哥，要报警是无勇气，伊惊去互人关，伊的心情啊是真沉重，伊将某的尸体啊，甲拖去厨房。一罐水啊，洗涂骹的废水，一处搁一处，将废啊洗甲清气清气，将废甲切掉个，某的尸体啊，伫厨房足足藏两天个。阿成啊呢，伊就去租一台这个箱仔车，伊将某的尸体啊，用布啊解捆捆嘞，利用着半暝啊。扛上车顶啊，然后才将车开来到阳明山，也就是老蒋总统行馆后面的一个空地啊。哥，这个所在啊，过去伊两个翁仔某啊，是常常来这里散步哥。地形啊，伊真熟。这个所在啊，无啥物人伫咧出入哥。阿成啊，伊找一个温密的这个树仔卡，将某的尸体啊，甲抬掉，车开了啊，搁倒登去厝的啊。就是啊，伊惊头七，某会倒登来。所以讲，伊就赶紧将厝里大项的物件甲卖予别人，细项的款款呀，伊搬厝过。因为伊怕死某，某死去情形，伊永远记伫咧心头，伊记伫咧脑海内过。迄间厝啊，伊煞唔敢住。阿成安尼，伊讲到遮，伊个跪下讲阿爸，我真正唔是超过伊的啦，你都爱原谅我。我明仔载带你去大尸体所在，我要求你，你绝对唔通甲我报警，我一定吼会带你去看大尸体所在啦。阿成啊，丈人，伊点头讲好。伫迄一暝啊，伊愈想是愈唔甘愿，惊死阿成啊！伊将查某囝活活拍死，连观察都拢装无，就甲带伫咧荒郊野外哩。这敢会使原谅伊心？这敢会使无报警才行？何况杀人这是公诉罪，是天大地大的大代志哦。有时有神事，伊考虑搁再考虑，结果伊也是决定要报警咯。警方派一名的便衣去做客停车司机，搁再叫一台的客停车。隔天光啊，就载游先生甲伊个囝婿阿成啊，向阳明山出发咯。客停车的后面啊，另外阁有一台便衣的刑警开一台轿车过，对后面啊，伫咧监视堆装着着。阳明山正紧就已经到啊，大尸体所在也找着啊，过大正浅，小看乌零零都看到骨头啊。伫这个时阵，大尸体树仔卡起了一阵小小的狂烈风，阴风是安尼凛凛，是真阴凛，真正会使人毛骨悚然，会起鸡母皮哦。这个时阵，警方的人围我来啊，警方的人提着手铐啊，向阿成啊的手就甲铐起来过。

阿成啊，伊暗恋神伤咯，伊俩丈人把他看一下，伊个丈人向阿成啊讲，唔是我爱报警，是因为警方我那调查正久啊，因逐工啊，除了讲四处伫咧调查以外，因当面向我伫咧问情形。这款天大地大的代志啊，讲实在话，我唔敢替你暗看，我系查某囝阿华。我那有够可怜啊，死了是有够凄惨的啊！人伫咧讲啊，孝不忍嘛，积乱大无；孝不忍嘛，积孽祸端呐、啊。本来因翁阿某冤家，这是小可代志，那小可让一下，就平安无代志啊个。可是啊，双方啊，拢无爱相让，就会变成天大地大的大悲剧。上届可怜的，就是因迄个囝。囝才六岁，娘娘都无老母啊，即马也无老爸啊，因为杀人灭死，有可能会去判死刑。你那小小的心灵，这款的打击啊，这是何等的残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咱夫妻有缘才会当做夫妻，人一个讲百年修来则共存多，千年修来啊是会当做翁某。今生会当做翁阿婆呢，都爱互相疼惜，互相照顾。

六根草吼，咱去申请是申请这个保养品吼，是申请这个健康食品。所以讲，咱六根草吼，伫个电台未使讲这个啊治疗镜头的吼，所以这点先甲朋友做一个报告吼。因为咱申请是申请这个叫做呀降火气，所以讲从根本就针对降火气吼来甲大家说明。啊，六根草是用青草啊提炼的。但这个青草啊吼，要申请药品的未使申请的，吼，干来当申请这个保养品甲健康食品呀。所以讲吼，啊，干来食降火气、降火气，咱火气也大吼，迄为人吼，受心受力，吼，那好常常会疼安尼啦，喙齿花常常会浮啦。你我若喙齿花若咧浮吼，我甲八三粒八食食咧吼，两点钟久吼，都喙齿花袂浮、袂疼安尼。啊啦，大便小可安定定啦，吼、哦，啊这吼、哦，八三粒我食食咧，吼、哦，加食两摆啊，食三摆啊，啊大便就加食通啊，吼、哦，所以听种朋友吼、哦，你若有口臭吼，人咧有吼，人咧甲你讲话吼，迄嘴拢爱黄条呀你啦，迄是表示你口臭，人是歹势甲咱讲，今日讲去伤到咱的自尊心啊你啦，吼、哦，啊其实咱口臭家己唔知，吼、哦，迄就是太太才会知，啊那无都。太太人口臭，红菜才会知，啊，若无厝内面的囡仔才会知，啊，你家己都唔知，吼、哦，迄就是口臭，啊，口臭有当时啊吼，红安尼偏就感觉讲足歹安尼啦，吼、哦，所以若口臭，迄就是咱的脾胃火，脾胃火较大，啊，脾胃火较大，当然啦，六根草专门伫降火气就对，吼、哦，大便常常咧黄黄球安尼啦，吼、哦，啊，那还放几包啊，串起拢一条，拢顶壳壳。啊，放到真艰苦啊！你吼，迄、哦、吼、哦，就是咱的大肠火较大，降火气，食六根草、立根草，吼、哦，迄有暗时啊加夜班，啊，即马吼真侪少年呢，吼、哦，弄安尼耍这个电动玩具啊，滑手机，耍到安尼吼，暗时啊拢计唔困安尼啦，即吼肝伤肝上厉害啦，吼、哦，啊，所以若肝火大吼、哦，各位朋友，较无闲的朋友。六根草，你甲八三粒八只，足好用的。有人讲，啊，六根草唔知会使掺八宝丸斗阵食袂？哎呦，好、哦，你那六根草掺八宝丸斗阵食，是上好就对。哦，一方面甲你顾身体，一方面甲你降火气，安尼相辅相成。哦，所以有真侪朋友伫咧甲我买红娘三桂八宝丸，拢讲啊，我就甲你叫一组吼，即条做红娘三桂八宝丸三罐。啊，佮三盒的根草、新草，甲我提来安尼，真侪朋友吼，拢买大组的就对，吼、哦。啊，我是咧讲你讲朋友吼，你都今仔日在听了咱的节目了了，啊，都完了足够火气的吼，啊，都想讲要甲曾建文买一下六根草，效果唔知好啊歹。

大概你买啊多，对不？啊，你当先买，先买一罐，哦，先买一盒啦。啊，那滚草是几盒的多丢，做卡路西路的安尼，一盒内底有九十粒，一盒咱卖1600块，哦，啊，一摆买三盒，当然啦，就计少有较俗，哦。听众朋友，老高兴的朋友，哈、哦，赶紧。要拍电话甲曾建文咨询立根草来滚草哈，咨询的电话22886610，22886610，你即马若有用，你即马卡哈，啊即马若无用，你卡换卡拢会用的哈，有专人甲你服务甲领导，22886610。

咱台湾啊，有一句俗语伫咧讲：好田地啊，不如好主地啦。咱有趁钱的时阵吼，买厝啊，买地啊，这是一件真好的代志。有哈多合地合厝啊，即表示讲你这个人有好职业，有认真伫咧拍拼事业，这呀、啊、是一件应该爱恭喜贺喜的大代志个。严哥啊，听众朋友啊，你一定爱记哦，好田地啊，唔达到好主地哦，好主地啊，这是咱未来永久的财产。所以讲，咱伫咧拍拼事业的当中呢，咱千万唔通荒忽囡仔的教育问题。尤其是即阵的社会啊，是花花的世界，一寡国中生、高中生，甚至大学生，拢无哈多通受到成熟的引诱。即阵的囡仔吼，十个有九个啊，因自细汉啊，都拢真好命。因为啊是好命关系啊哥，所以讲因无哈多通食苦，因真容易啊被人诱拐哥，因真容易啊都迷失家己的本性。所以讲即阵的爸母啊，不但爱会向生囝，我那爱会向教囝，咱都要加拨淡薄啊时间来陪母囝，了解母囝的心声。民主时代的教育方法啊，当然不是一直用拍的、用骂的，嘛不是一直啊听成囝。一直提钱给囝，一直啊，给囝过头自由。连囡仔暗时十二点外，阿哥也未倒转来，阿弟阿哥也唔知影。连囡仔去什么所在，阿弟嘛唔知影。囡仔是爱大人关心，爱大人鼓励，一直甲关心，一直甲鼓励呢。那么伫关心鼓励中间，爱有加法的约定，常常讲伫学校的课业，爱达到一定的水准。唔免去要求到第一，还是要要求前十名。只要囡仔然后认真伫咧做功课，安尼就好啊。哥，做父母的人啊，爱逐天关心囡仔的功课，爱时常甲学校的老师来配合。上届好啊，爱陪囡仔做功课。囡仔伫厝里的时阵，都爱鼓励囡仔做爸爸还是做妈妈的好帮手，工课爱加减啊斗做，千万唔通让囡仔变成平淡囡仔。囡仔若是真乖、真受教，你一定爱甲鼓励，千万唔通对囡仔来失信。若是对囡仔来失信啊，以后囡仔都会讲白贼话。上届好利用着假日，带囡仔去佚佗，先煞教伊一寡多方面的知识。教囡仔吼，爱选时间，爱选地点，爱有技巧，爱互囡仔有充分的自尊。因为啊，有自尊心的囡仔，就较袂变歹个。有自尊心的囡仔，伊若是做唔到代志啊，伊就会感觉讲见笑，会感觉歹势。总讲一句啦，各位，咱大人唔通过趁钱来荒忽囡仔，参像即阵社会上的琐事囡仔，囡仔一个倒转来，伊看无老爸，阿妈看无老母啊，哥嘛唔通互囡仔歹印象。参像讲阿阿某时常伫咧冤家，时常伫咧笑骂笑拍，或者是互囡仔心理上认为讲爸爸是一个酒鬼，阿妈妈是一个跋筊的娇鬼。咱既然要结婚要生囝，咱都爱为婚姻来负责任，为囡仔来负责彻底，唔通将结婚离婚当作这是民主时代的潮流。你甲看即卖囡仔吼，伊的犯案率是愈来愈高，囡仔犯案的年岁也愈来愈少啊，个上届恐怖呀！竟然哦，十二三岁囡仔、十四五岁少年家，竟然会抢人、会杀人，佮会强奸妇女哦，这真正是变态社会啊！佮这些犯案的囡仔，大部分拢是单亲的家族，有爸爸都无妈妈，啊，有妈妈都无爸爸，佮这拢是离婚家庭。

定的后遗症果。那么另外有少部分呢，就是爸爸妈妈拢顾趁钱，放忽着囡仔教育，囡仔才会变成两公，才会去犯着大案件。三字经内底有讲一句：“人之初是性本善。”囡仔拄出世的时阵是一张真水真可爱的白纸，以后这张白纸要变成真水的画图图样啊，或者是要变成着无路用的粪扫纸，这关键拢是伫咧时大人定。所以讲，人正言法师吼，这位正言上人又讲：天下间无迄个不修改的囡仔，只有无负责任的大人。俗语伫咧讲，好田地唔达到好主地，所以真格门伫只祝大家有好田地，更加够好主地啦。

咱洪陽三季百寶丸吼，拢一款老水果客，老水果客吼，拢长期伫咧食。伊想到来要长期食，啊，若食了都有效，啊，伊就会继续搁再买。吼，有人讲正常情况吼，啊，甲你买四抓呢，有讲啊，我买五抓呢，有人买十几抓咯，安尼啦，都若食完就搁叫，食完就搁叫安尼啦。伊认为讲，食咱这个洪陽三季百寶丸吼。阿未食之前，身体虚咧咧，头壳晕，头壳晕，头壳重，吼、哦！阿妈讲今日硬食，甚至腰酸背痛，脚骨无力，走路走袂大步，走路拢有哪行有哪耍。你我压落去吼，又再过来增加你讲要落去安尼啦，吼、哦！啊，结果呢，听咱的节目，啊，都咧讲因果故事，啊，假装计门买，洪陽三季百寶丸都转去食。嗯，啊，食了都有感觉哩，有差呢，也还佫有效哦。安尼，伊即马吼，那食完会佫继续叫，所以讲有真侪老朋友一挂住过去，我常常送去吼，拢会讲啊，你都八买记，有人电话卡来讲，啊，你都八来记啊，你小姐嘛八送来，啊，你嘛八甲阮送来，我买几下做啊你呐？吼、哦，有真侪朋友拢安尼直直甲我讲啊，吼、哦，只表示讲吼，咱的药材朋友。咱买去了后，食了有效吼、哦，甚至有诶吼，我会甲阮斗小补安尼吼。所以听众朋友，你若常常伫咧食洪陽三季百寶丸吼、哦，你会感觉讲，嘿，这款药啊实在袂歹安尼，足好用诶吼、哦。啊，咱即纯中药，内底有二十几味诶，即叫做啊中药材，落去提炼诶。啊，每一味诶中药材呢，拢对咱即个人体吼、哦、啊，拢总有帮助。通血多出嚟去，何你袂交流？吼、哦，啊出嚟去呢？啊，你头壳袂晕、袂晕，吼、哦，甚至吼、哦、骨头加正硬，吼、哦，啊出嚟去吼、哦，人精神规样足好个安尼，吼、哦。所以真侪朋友吼、哦、爱爬山，吼、哦、爱运动，有当时啊因为咱的身体袂堪力，啊拢频段去运动，规工吼啊都拢伫个厝哀哀叫安尼啦。哎呦，我身体来遮歹。哎呦，我身体内则无健康，哎呦，有影食辣啊，无遐多啊呢，哦，有真侪朋友爱去安尼啦，啊，其实唔免爱，你若拄好有迄个福气，病者伫要满咯，身体伫要用咯，你会去听到庄建文的节目，啊，听我伫咧讲故事，嘿，我伫咧介绍洪陽三季百寶丸都有合我用呢，无我嘛甲买一罐来食看卖哩安尼，哦，朋友，你若食一罐经济。你就会想讲后摆，别个甲我叫第二摆安尼，吼、哦，那甲我叫第二摆吼、哦，你就一摆三罐，计少较俗，吼、哦，啊，咱一盒一罐就对啦，有四百粒装，是卖千八块啦，吼、哦，啊，你若一摆甲我买三盒吼，计少计足俗的，所以听众朋友，什么钱吼、哦、都伫咧开啊，吼、哦，啊，个身体钱咱唔通开，尤其是。咱唔通无开啦，吼、哦，唔通无开，尤其是吼、哦，咱家己本身呢，啊，个安尼啊，钱多，啊，一个唔敢开，安尼吼，钱多无路用，所以讲吼、哦，顾身体，钱你都爱开，吼、哦，洪陽三季百寶丸，足好用的就对，那无好用，我未介绍遮久啊，安尼，吼、哦，听众朋友，然后下镜头要爱，要来照顾自己的身体，要来保养咱的身体。一记洪陽三季百寶丸，一罐千八，四百粒装哈。

咱药房无伫咧卖吼，比如药房谈这个利润，比如药房谈这个利润呐，啊，咱来说服大家吼、哦。有需要朋友则卡电话来咨询，咱服务电话22886610，22886610，凤阳三桂百宝丸，咱有专人甲你服务，22886610，外观区头前几家空地。

我有一个好朋友，因查某囝是一个做记者，是一个做外勤的记者。外勤的记者吼，都爱一时间去采访新闻，连咪吼走南，啊连咪就走北，有当时啊吼爱过去国外，所以讲啊，因时常伫咧行暗路，嘛时常啊伫咧住大饭店。因讲啊，因一群人啊，时常去遇到鬼。因时常去和鬼啊，甲因电焊棍啊，电甲哀哀叫。因时常啊是安尼惊甲唔敢困。伊讲啊，伊想要换头路。后来啊，我送伊啊一罐这个变色液啊的手珠啦，搁再送伊一罐吼大粒搁乌金乌金的淡毛珠。我介将淡毛珠啊，甲放伫个枕头边，或者是甲放伫个桌顶。我相信讲啥物毛啊，啥物恶鬼啊，都拢唔敢挖来。咱手人挂的手珠，爱时常甲摕来捏，心中甲念佛，经过手捏过的手珠，就会慢慢啊变色，变金骨的。大约啊三个月了后，就会变透明的。这啊就是功力恢复有够啊，鬼啊绝对唔敢来找你个。那万一啊，这个变色液的手珠吼，有一粒、两粒，或者是有两三粒啊，就咧变乌色呀。这个时阵啊，事事行行的当中，你都要特别注意啊，爱特别小心啊。尤其是身体方面，因为变色液啊吼，真奇妙。主人那是有在意，或者是有辛苦病痛的时阵，拢会甲伊警告过，变色液啊会变乌色的，这就是一个警告啊个。一旦啊，要安怎样啊化解呢？咱只好啊，加强念佛，加强做善事。人呐，一日一善，啊，咱吼一日两善，还是一日三善？当然啦、啊，善事呐做愈多是愈好。听好啊，变色液啊，伊个乌色变无去啊，这都爱甲你恭喜啊哥！佛祖已经替你解厄啊哥。那变色液啊，乌色啊个原在呢，但是都无啥物代志来发生，这都是液啊替你担当啊哥。咱只好将乌色的变色液啊，改换掉；将乌色的变色液啊，甲带落去大海，啊那无甲带咧大溪，安尼咱以后就会一切顺利。那变色液啊吼，一直透明，正金骨，安尼啊，咱拢一切顺利。那是变色液啊，来变紫色还是变粉红色的，这都是有喜事啊。那是变色液啊，变黄色个透明的，这都是财运到啊。变色液的手珠啊，那会向念佛做善事啊，奇妙是无常。那是有机会呢，你甲挂一挂落去念佛，我相信讲，逐天拢有欢喜心，你一定会甲当作是你的宝贝同一般。要村建门的手头啊，搁有数十粒的这个佛陀的舍利子，要和大家来请登去供养。舍利子是一个宝贝，是一个佛门佛教三宝的结晶就对。该供养放在咱的安居道顶，供养咱的佛道顶，这吼正庄严都对，吼会当啊来消灾解厄，吼阿叔来去给你保平安，和你出来外吉祥。听众朋友，你若有想要爱滴佛道的舍利子，你再拍电话给我，2288661空。

咱即卖世间吼，真正有真侪恶魔，冒真侪鬼。鬼啊，有酒鬼，有娇鬼，有风流鬼，有贫惰鬼，有垃圾鬼，甲太高鬼安尼。啊啦，恶魔啊，亲像啊，走私毒品啊，卖毒品啊，食毒品啊，这些人啊，会使讲是人间的大恶魔啊。你甲看吼，毒品一个食落到底啊，都安尼消家呢无天无地个，杀人啦、啊、抢人啦、啊、放火啦、啊，甚至连某囝、老爸、老母伊都杀。有的连家己的查某囝吼，我那个用落去个。哎呀，这是什么天理？这是什么社

时阵啊，咱千万唔通惊唔敢，一定爱赶紧报警，互因掠去关，安尼啊，才有哈多通改掉，改掉因的坏习惯，这啊是上解好的方法。因阿个有一寡前途甲希望咧，那是一味啊要惊唔敢，唔敢惊去互关，即有当时啊都会害着全家。这粒定时炸弹啊，一定会爆发个，只是炸万甲而已。食毒的人啊，真正是比魔鬼搁再较可怕。卖毒的人啊，是所有罪恶的根源，一切罪过啊，拢爱啊去承担过，就是被枪杀了后，十八地狱的刑罚啊，我那爱去受过。佛祖庇佑，赶紧回头，唔通搁再卖毒品，嘛唔通搁再去食毒品。其他啊，食毒卖毒的人，赶紧重生。安尼，这个世界啊，社会就会更加清净。阿弥陀佛，大家以佛同在啊！

根草是吃降火气，你若火气大，吃辣根草。火气若大吼，暗时啊歹困，搞眠梦，你是啊做工课无精神吼、哦。啊，火气若大，引起暗时啊未困的，这伤肝足厉害吼，对、哦、产生肝火大。啊，若肝火大，对引起这个肝的一肝毛病吼，什么的乙型肝炎、B 型肝炎。为人肝症肝硬化安尼啦，甚至为可怕哦，都大镜头就出来啊。所以啊，那大镜头出来吼，有当时啊吼，对荷兰规家口啊乱七八糟都丢。所以讲这个肝爱顾，暗时也是爱较早困的吼，唔当安尼三更半暝才要困，迄人年久月深吼，伤肝足厉害吼，都会产生肝气大。按照这种情形吼，你食我伫咧介绍的辣根草、立根草。是用几多种、几多种，而这个纯中药的青草，落去提炼呢。啊，咱吼，甲做一粒一粒的卡路摄入安尼，吼、哦，一摆若要食，食三粒配滚水，食饭饱食，吼、哦。啊，那迄个较大的朋友，你暗时若要困吼，搁加甲备三粒啊，啊配温滚水，安尼嘛会用的吼。食辣根草也当降火气，辣根草常常咧食，嘴袂苦，嘴袂臭，吼、哦。所以去呢啊，这个喙齿未卡未高，啊，气化未浮，吼、哦，大便也真通，吼、哦，也真流嫩啊呢，啊，正好大便就对，吼、哦。所以听众朋友，然后大便常常闭个的朋友呢，这有可能吼、哦，是咱的大肠气较大，吼、哦，啊，辣根草给你降大肠气就对，大便自然就真通顺啦，吼、哦。但一盒卖1600块，吼、哦，1600啊呢。啊，那一拜买三阿呢，吼、哦，就继续做做呀。所以你若唔捌食过朋友吼、哦，先反复食食看卖哩、哦。啊，食了都有较差，都袂歹。啊，后拜吼、哦，你若买三罐，就继续做做就对。地根草、辣根草，专门伫咧食降火气的。吼、哦，咱的服务电话呢，2288661空，2288661空就对啦。啊，那黄龙三龟八宝丸哦。都是专门伫咧照顾咱这老大人的身体，真侪阿伯啊吼，真侪阿姆啊，真侪年纪较大的朋友，他即马身体拢安尼虚咧咧，哩哩答答啦吼，连咪只伫咧酸，连咪只伫咧疼，连咪压落去了后吼，后尾又只个酸感用咧放落安尼，吼，甚至有的人吼，肩胛头骨会酸，头壳常常安尼戆，安尼晕安尼，吼，补气顾身体上好用。红龙三桂八宝丸，纯中药的哦，未冷未涩。曾建文介绍真久啊，真侪朋友大家买一摆食看卖哩，嘿，还、啊、佫有差哩，吼、哦，啊，过来第二摆佫做文吼，嘿，伊就佫甲咱买，佫甲咱叫，迄有人买几啊抓，买十外抓呢，有人买20几抓，有的人吼、哦，安尼啊，食到即马身体吼、哦，加偌用哩，吼、哦。迄位吼，脚步行袂大发，哇！结果吼，食咱这条做辣根草了后吼，迄行路足紧的就对。

有的人吼、哦，较早少要爬山，较多吼、哦，脚骨无力啦，腰脊骨酸啦，哦，啊，都安尼少旅游，无爱去爬山哩啦。啊，有影，伊都规身躯虚咧咧哩，吼、哦，啊，骨头常常咧酸哩，啊，当然咯，伊就无啥爱去啦。所以，那红龙参去八宝丸，加买顿来吃，身体互你用，骨头互你用，互你脚步在咧行有力，佫会紧。一盒千八，主文的电话2288661空。

时间伫咧经过足紧的哦，讲无差两句话，讲无两三段故事哦，时间够啊啦。因个坑声坑号的故事，将军马声吼，直接要甲朋友大家讲一句再见，西欧娜娜咯。那么真感谢朋友伫今仔日再次收听曾建文讲因个坑声坑号的故事吼。咱节目当中啊，伫咧介绍的产品吼，你若有需要要咨询的，虽然咱节目煞咯，不过咱电话吼，拢有伫咧为大家服务。即摆还阁早早无用，咱卡电话，你卡换卡拢无要紧啊哩吼。早起卡、下晡卡、阴暗卡，拢总有人伫咧接电话就对吼。服务电话大家知影吼，22886611，22886611，对啦。这个就是曾建文的专属的电话就对吼。啊，你电话若卡来吼，阮甲你留地址留名吼，真紧啊。这波会当甲你服务个领导就对，哈、哦，22886611，咱这个节目啊，凤阳三桂八宝丸，啊，加这个六根草两项，甲咱安排的曾建文负责广告主持，多谢恁大家收听，希望伫下一摆同这个时间，那、啊、听曾建文的故事听到未歹，不过继续听落去，下一摆大家再搁伫咧空中结缘。直接甲朋友讲一句谢谢，多谢今仔日有来欢呼产品的朋友，下晡会当陆续为大家服务吼。会记服务电话22886611，听众朋友，咱再来东西，大家再见，西欧娜娜。

0: 这是民本电台帮我我前节，接下来欢迎收听台湾铃声节目。
1: 来哟、哦、来哟、哦，您今麦收听的节目是阿玲主持的《台湾铃声全国联播网》。大家好，我是小阿玲，想要听上精彩、上好听、上多、上优秀的民意代表来讲互您听吗？就伫咧阿玲主持的《台湾铃声全国》。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只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我不敢讲，笨小孩。哦吼吼！哎呀，
1: 急死我了，在。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